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
2: 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免费是发放了2000台的学习机，
3: 嗯，
2: 就是把您整套的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啊系列的方法教程，都发放到了大家的手中了。
3: 嗯，对，
2: 这回呢，得到学习机的朋友，那在学习和
3: 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个大问题，
2: 对，嗯，
3: 是吧？
2: 嗯，
3: 所以我感觉呢，咱们可以先抛开这个。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咱们先抛开这个话题，先不讲这个事儿。
2: 嗯，
3: 咱们可以，先针对这个，就大家伙儿，不管你是用中药用西药，是治这个病治那个病，尤其一些西药嘛，是吧？
2: 对，
3: 嗯，这个很多药理药性啊，虽然他知道叫啥名儿，但是整个的药物相互作用啊，很多人还是不太理解。啊，
2: 对对对，嗯，
3: 所以说我们要首先，我认为我们要先明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时候要就已经很好理解了，因为咱们中华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要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你肯定是做不到了，因为里面成分太多了，各种各样啥都有，
2: 嗯
3: 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明确一点，我们吃的这个药能不能治好，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
2: 症状。

0: 我一直讲这个话题了。病是什么？病是损坏，是改变，是器质性的一些损伤，结构性的一些变化和改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出现了这种血管出现了骤样性的硬化了，这是不是属于血管的结构发生改变了，它都硬化了，
1: 嗯，
0: 啊，或者血当中有血栓和斑块形成了，它这个是不是也属于一种病了，或者是血管有破裂了，这是不是属于损坏了，
1: 嗯，
0: 出血了，或者是神经发生萎缩了，是不是神经结构发生改变了，
1: 对，
0: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
1: 嗯，
0: 对吧，骨头出现自卑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什么它叫实质性的病损，都已经实质性发生改变了，这什么这才是病。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和干预，这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你不管你这药是该溶解去溶解，该修复修，疾病这个词儿。什么是疾病啊，这是两个概念，大家要知道啊，是出自于中医啊，疾是什么，疾在中医当中指的就是症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啥呀，疾是代表着快速的意思啊，难受不是症状啊，西方医学告诉你啥，你就是生病了，生病怎么办，你就得给你吃药，是吧，迷糊吃点止眩晕的，疼就给你开点止疼药。所以说你看看人家老外会做生意，老外把什么，把这个药啊都作为完全性商品的特性了，他既然变成商品了，他不管你是脑袋疼屁股疼，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有啥病损，没有啥器官性的改变，他也告诉你没事，我给你开点止疼药吧，你先吃着看看，是不是 啊就是把药都当作商品化了，所以说人家把追求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才出现才衍生了一种很严重，即使不开可能老百姓患者自己还得问呢，大夫你看我用不用吃点啥药啊，啊，他自己还找呢
1: 是，
0: 对吧，这就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了。但是我这么说大家可以有个正确的理解啊，你可别理解偏了，我可不是说这个药不好啊，也可以啊，不轻易的给患者用方用药。所以说中医老祖宗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句话，今天老百姓也都耳熟能详，叫是药都有什么
1: 三分毒
0: 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准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治标，他马上他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细胞再生的，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它数量就这么多，所以说你这些方面出现病损损伤积极治疗的目的说简单啥，它就是及时止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霉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什么把这些霉变腐烂的果子你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目的是啥呢，你别让这些坏的果子污染影响到好果子，这就行了，
1: 嗯，
0: 是吧，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 你只有等到下一个，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

0: 最终的目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症状的解决呀，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六字诀、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坚持练习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舒的症状啊。
1: 嗯，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
0: 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核心了吗？
1: 嗯。
0: 就是说，假如说我学会了呼吸吐纳这些方法以后，是不是可以摆脱药物的长期和终身依赖？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大家记住了，哪四个字呢？浊气、浊毒。
1: 浊气、浊毒
0: 对。
1: 啊，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0: 哎，对喽，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儿，细致的和大家咱们聊一聊了。
1: 嗯。
0: 我们只有把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你得理解透彻清楚了，就你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大家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
1: 嗯，
0: 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到的吧？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啥？这是属于叫外部自然环境当中的浊，所以我们大家伙都不陌生了。那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1: 那肯定有啊，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0: 对，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些呢，肯定是因为它脏嘛，
1: 嗯，
0: 脏就是浊嘛。但是你说这些都属于外表的浊，洗脸、刷牙、梳头、洗衣服是吧？换洗衣，这属于外表的浊。身体里面的浊，实际上我们更要高度重视。
1: 啊，里面的。
0: 对，你比方说这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都应该是远离、摒弃掉的？
1: 嗯，
0: 你一旦没有及时的把这些浊，你给它泡，因为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1: 嗯，肯定，
0: 什么气味啊？
1: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
0: 不
1: 儿。
0: 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1: 你先闻一闻，
0: 是不是？
1: 对，
0: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
1: 嗯，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不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它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它胃肠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种食物的糟粕呀，它没有及时的转化和排出去，在胃肠道当中堆积的时间久了，就像发酵了一样，它就会产生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非常难闻的腥臭的气味儿。 咱们再说再简单点，你看吃进去的各种食物，吃进去都是香的。
1: 嗯，
0: 吃到胃里了，与胃酸融合分解以后，你看看，如果要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

0: 对，
1: 哎，算了。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浊气了，是不是都明白了怎么产生的了？那么这个浊气它有了以后，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啊，或者是浊气的特性是什么呢？浊气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处理的话，这个气味会慢慢的逐渐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0: 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1: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0: 对。
1: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啊，这个就其实挺有意思啊。你看气本身是啥？我们知道气本身它应该是轻盈的，它应该是往上走的，因为气体嘛，它应该是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阳之气上升，污浊呀。
0: 对，很多脏东
1: 这叫雾霾嘛，它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0: 因为它往下沉嘛。
1: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特性。那么这回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儿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生存，你说会不会给你身体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啊？
0: 那肯定是会的。
1: 对吧？这都不用说，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说，你看现在我们把环境治理呀，都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
0: 环境当中说这个浊气太重，我们吸进去的都是浊气，我们身体就出问题
1: 那肯
0: 了。
1: 定的，对呀。
0: 啊，那如果说身体当中本身有大量浊气，那不就直接对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1: 对
0: 了？
1: 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0: 对，
1: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的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0: 更大，
1: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都是不一样的，解决的方式方法自然也就都不一样。这就涉及到另外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就是关于用药的问题了。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0: 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
1: 对。
0: 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
1: 哎，
0: 了。
1: 对喽，对喽，所以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这里面涉及到课题内容就比较多
0: 比较多
1: 了。
0: 哈。那这样吧，楚老师，你刚才呢就说了，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我和我爱人就是都要学习练习这个坐着。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都好多年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注意保暖，活动的时候就是要小心再小心。但是我听楚老师讲的这个呼吸吐纳的，
1: 他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啊，对于
3: 对，
1: 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儿命门这位置吸进去的。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胀疼这些症状方面，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些病症出现这种疼痛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3: 好的，
1: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
3: 好的好的，是啊，楚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1: 对，
3: 楚老师，
1: 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发生结节、肿大。我刚才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外部环境、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脾不好呢，就痰湿。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的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

0: 很容易就形成这个呼之厥对脾的，虚之厥对肝的，吹之厥对肾的，啊，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1: 好
0: 的
1: 的，
0: 好
1: 好
0: 方
1: 的。
0: 法。嗯，
1: 那个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
0: 嗯，
1: 爱感冒，
0: 嗯，
1: 睡眠也很差。
0: 是你甲状腺功能出问题以后，会导致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要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吐纳方法。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讲了，专门有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足了，就能够让你的抵抗能力、免疫能力就好起来了。这都可以去做呀！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楚老师，你说的
0: 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
1: 好的，我们
0: 好。
1: 会坚持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行，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楚老师。
0: 哎，再见。
1: 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
3: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风湿病患者，老师。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没事，你说吧。
3: 是这样，楚老师，我这个风湿的毛病吧。具体什么时候得到，我也不是很确定。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这不过了也就一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哎，像啥呢？就是像有跟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似的那种感觉。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和胯骨总是发酸发沉，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敷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活特别不方便了，
0: 那是，那你现在都怎么治的啊？
3: 我这一直在吃西药，保护关节的。刚开始吃的就是前2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
0: 你正好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风湿邪气邪淫入侵，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
3: 对对。
0: 啊。哎，要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再配点什么？你再搭配一个这个，旺必克利，旺必克利也可以啊，搭
3: 王
0: 配
3: 必
0: 点。
3: 克，行行，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的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
0: 你
3: 师，
0: 说。
3: 就是最近3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有点担心呀。你说，毕竟我是这个风湿病嘛，我就怕影响到心脏。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0: 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哎，缓解你胸闷气短这种症候，啊，还能够强心避免你心脏出现早衰的情况，让你心脏能够长时间保持持久的活力状态，实现心功能正常。
3: 对对。
0: 这叫什么？未病先防，强心很重要的呼吸方法，吸清气，吐浊气，振奋心阳。所以说呢，另外呢，你加强做这套呼吸方法呢，把浊气排出去了，清阳之气，脏腑的气机逐渐充阳起来之后呢，那你体内的这些淫邪邪浊之气啊，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啊，对你这种风湿 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这些淫邪通过吐纳方法呼出去之后呢，气血运行畅通了。
3: 嗯。
0: 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呢，是未来你这个关节继续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疼啊、疼痛啊、僵啊、硬啊，对你这方面帮助都是非常。
2: 5767-400-683-5767。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小安。
2: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是这样的，楚老师，我已经成功申。
2: 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嘛。啊，只有这样，我和楚老师这个辛苦的用心呢，就没白。

0: 费，对吧？
1: 对对对，哎呀，一定会有大收获的，不怕你笑话，楚老师。我虽然哈这个节目天天在听啊，一天不落，但是这个记性太差了。
2: 哎，
1: 哎，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到现在我就记住一个你教的这个数息法。
2: 数息法，嗯嗯。
1: 哎，我每天都练习。嗯、
2: 好啊。
1: 你像早上了、中午了、晚上了，一天练三次。
2: 嗯。
1: 哎，每次练习十几分钟。
2: 嗯。
1: 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
2: 啊，
1: 哎，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
2: 哎、
1: 嗯，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2: 那好嘛，嗯，
1: 啊，而且现在有啥生气的事没有了，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2: 数息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嗯，遇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啊，气愤的时候，极度悲伤的时候，想要稳定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做数息法，做深呼吸的动作。
1: 嗯，
2: 非常管用，的确是。嗯，
1: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渴，哎，一直喝水，可是吧，还是渴。
2: 嗯，
1: 喝完就一趟一趟跑厕所，而且这个小便就特别频繁，然后这个小腿就发痒，是、
2: 嗯、
1: 一挠掉一层皮，
2: 掉皮屑。嗯，
1: 哎，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
2: 嗯，
1: 哎，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
2: 嗯，
1: 后来我发现我的身上吧，哎，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冷的时候就直起鸡皮疙瘩，从心里面往外冷，哎呀，穿多少衣服都没用的那种冷。
2: 嗯，
1: 啊，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
2: 哦，
1: 老伴儿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
2: 嗯嗯，
1: 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能更年期？
2: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以八为忌，五八肾气衰呀、啊，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结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
1: 嗯。
2: 啥意思啊？也就是说，这个男人呢，从五八就四十岁以后，
1: 嗯，
2: 肾气开始逐渐减衰了，肾精损耗开始了，逐步会累积到肝呐、啊、心呐、啊、脾呀、啊、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1: 64了。
2: 64，88，64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竭呀，精少肾脏衰呀、啊，形体皆急呀，齿则发去呀、啊，啊，因为天癸能促进生殖发育的精微物质啊，64岁的时候，肾中所藏的先天精气已基本耗尽，生育能力随时丧失了，肾精亏虚啊，严重了，整个筋骨肌肉已经，相当于使用到极限了，牙齿松动脱落了，头发稀疏脱落了，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样了，这是年龄的一个表现。
1: 嗯，
2: 包括你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说明你阴阳两虚，肾脏失去固摄能力啊，肾不温，肾精不足，肾不温水呀、啊，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等等，就这些表现吗？
1: 哎呀，你说的可太对了，楚老师，我就是这个样，
2: 是吧？啊，
1: 哎呀，全让你给说中了。
2: 哎，就属于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
1: 哎，那你说我需要吃什么药？
2: 你可以用点二仙膏，二仙膏呢温补肾阳，还能够滋阴填精，然后结合练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肾气不足做逆腹式呼吸多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肾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益肝肾，固精强腰，壮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1: 好的，好的，
2: 嗯、
1: 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哎呀，我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不耽误你们不会时间了。
2: 嗯，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0: 我是锦州人呢，
5: 葫芦岛人，
6: 木西人，
7: 蒙古金边混，
8: 我是朝阳的，
9: 盘锦的。
4: 听见历史的厚度，
3: 看见时代的温度，
4: 看辽西，
3: 看辽西，
4: 看辽西。
10: 探访辽西，漫游山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要先来说一说关于咱们锦州小区改造的事情。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有很多的居民朋友呢，也都享受到了老旧小区改造之后的新环境。应该说呢，这个城市更新啊，不仅是要有高楼大厦的面子，更要有老旧小区的里子。那么近些年来呢，临河区持续推进城市更新工程，让一个个的老旧小区告别了沧桑旧貌，实现了人居环境的逆龄生长。在整个的这个改造工作当中啊，临河区始终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那么按因地制宜的为小区量体裁衣、提升升级。那这个流花街道的工作人员梁静文啊，他介绍说呢，现在啊，明星小区内新增的健身器材、智能监控，还有太阳能庭院灯、电动车充电桩、休闲凉亭。便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到2025年，临河区呢已经累计完成了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2026年呢，临河区将会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计划改造老旧小区。除了临河区之外呢，古塔区呢也会在今年持续的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民生工程，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那么通过呢清单化的推进、精细化的施工、常态化的监管，补齐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的人居环境。那么近日呢，古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部启动施工，整体工程计划在11月底竣工。那么记者呢也在这个二标段施工现场看到啊，这个标段呢惠及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呢已经全域铺开了，多点推进。那么除了这个二标段之外呢，三标段等等多个项目也在同步的开工建设。全区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到87.89万平方米。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呢，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安防提治等等重点工作，同步推进提前谋划后期物业长效的管护机制，让民生工程常态惠民、长久利民。

0: 施，
1: 营商环境优，
0: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0: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
2: 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3: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北极海 APP 啊也是在线直播，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呢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视频的直播啊，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回关注了豆豆，感谢，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呢来进行互动。有这样的一棵树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它被称作是一棵孤独树。它算是一个简单极度的治愈，所以说呢它走红了网络啊，就被网友直接称作是孤独树。那么这棵孤独树在哪儿呢？在陕西西安长安区魏寨街道白庙村。那么近日呢，因为这个游客打卡时多次踩踏了一位村民的麦田，这个村民呢一气之下把树冠给砍了。很多朋友想说，哟，这树直接就砍掉了，那这个村民责任，因为什么呢？因为麦田已经受损了，庄稼比树重要。

边的这个树呢已经被村民给砍掉了，主要就是因为它影响了这个麦田它的这个成长啊。那村民呢本身就是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儿活着，庄稼当然要比树重要了。那么这一次呢，村委会也没有打算追究村民的责任啊。他说本来已经损失麦田了，所以说没有想过说要继续追责，而且来年春天这棵树还会再次繁茂的。他说啊，这个村民也已经承诺了，下一次不会再砍树了。六月呢，本身是白庙村麦收的季节，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呢，哼，这个树冠啊被砍了，是吧？啊，到这打卡的游客还反倒更多了。有的人还在这里丢弃烟头，你说这麦田要是着火了怎么办？谈到未来是不是把这个地方开发成景区，工作人员说呢，他们有这个想法，但是暂时没有什么头绪啊。无论如何开发，肯定还是要先保障麦田。我们也为这样的好村干部点赞啊。咱们说这个各地呢现在都在发展文旅，是吧？也都希望说呢自己的这个所在地呢可以因为某一处景观而有名，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来打卡。但是你看当地的这个村干部就说了，所有的事情以什么为主呢？以什么为先呢？我觉得真的是应该给这样的好干部点赞啊。当然了，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啊，到人当地之后，你好好的考虑一下，人辛辛苦苦村民种出来的这个麦子，难道就被你这样随意的踩踏，谁不生气呀？要是这样的话，恐怕这棵树以后大家都见不到了。

好，下面时间我们欣赏歌曲的名字叫做《风吹麦浪》，是由李健演唱的。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又有一种说法说这个20寸的行李箱不能够免费登机了，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看聊心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现在呢，咱们说这个，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坐飞机。我要说起这个坐飞机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说要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坐的话，我都怕我丢了。每次呢都是跟着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呢一起去坐飞机。而且呢就有一些细节吧，你比如说，哎，这个充电宝是不是可以带上飞机呀？或者是咱们所带的这个化妆品啊，超过多少毫升就不可以了？还有一些什么类似咱们的一些什么小剪刀等等，需要如何去注意啊？但是大部分朋友都会知道，说如果要是登机的话，20寸的行李箱是可以带的。我也是因为这个，我特意买了一个20寸的，但是有一种说法哈，就有种传闻，就说这个20寸的行李箱不能够免费登机了，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确实是啊，最近呢有不少的旅客反映说，这个自己携带20寸行李箱去登机，但是告知不能够上机，这到底是啥情况？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结合各大航司现行的规则，咱把这个行李箱的尺寸呢，好好的理一理啊，为大家打消一下出行的顾虑。

目前呢，咱们国内的航司啊，全幅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你看，像这个全幅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20寸以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呢，部分差异化的航司呢，考虑到这个经济成本呢、运营需求等等这些原因，是不允许普通经济舱的 旅客免费携带的。那么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箱体啊有虚标的尺寸，但是实际上呢已经是超出了航司的标准。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呢，仅仅是计算了箱体的主体，它并没有包括轮子啊，还有拉杆啊、侧把手啊、包角等等凸起的部分。 那么国内全幅航司随身的行李通用的标准啊，我们把这个长宽高跟大家说一下尺寸。那我们在携带甚至说在购买的时候就要特别的注意了，长宽高通用的标准是55×40×2。

20啊，这指的都是厘米啊，55厘米，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那么现在有些行李箱是它在使用功能上就已经做了一些变化了，它加了这个扩展层啊，甚至呢有的外面还有这个 USB 的插口啊，你再加上这个轮组还有拉杆之后，那整体的长宽高就超标了。它不仅是放不进去这个行李架，它还有可能会造成安全的隐患。那么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呢都提供了行李尺寸架，那么旅客呢可以使用标准的登机行李框来进行现场的核验。如果说你都放不进去，那你肯定是不能够随身登机的。目前部分的低成本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呢，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那部分的航司呢，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你看，那你如果说你要想这个携带20寸的行李箱上机的话，那你就得交钱啊。那么航司和售票平台呢，会把这个差价化的规则直接就在旅客的这个购票的页面就提前说明了。但是呢，有很多游客。旅客应该说旅客啊，在购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呢，并没有留意这个行李的条款，那么到现场才发现，哎呦，这个规则不符合呀，所以说呢，就误以为说20寸这个行李箱全面的禁带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

除了尺寸呢，随身的这个行李呢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呢大多呢都是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那很多旅客呢把这个衣物、化妆品、重物等等都塞，一定会仔细的有一些条款给大家明列出来，有些行李的政策你要区分含免费登机箱，或者是仅含随身小包啊，再或者有什么呢，含免费托运这三类。所以说这个特价的票务呢一定选择省钱的模式来进行出行。如果说你购买的是差异化的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这样呢就可以省去托运还有补购行李额的麻烦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去带这个行李箱乘机，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你可能就听得更清楚明白了啊，行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好，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吧，迪克牛仔演唱的《3万英尺》。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
1: 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啊。在下面时间呢，想跟大家来樱桃非常的好吃，喜欢那种略带酸味脆脆口感的这种樱桃。而且呢，现在这个樱桃的价位呢也没有那么的高了。那前一段时间的蓝莓呢，大家也是可以说吃了个够吧啊。那每一年这个蓝莓可能一小盒就20几块钱，那今年的一只啊，有的个别的品种价位实在是太高了。前两天呢，还在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林曼啊探讨了这件事情。以前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仙境凤啊，居然呢可以是200块钱，也就是2斤多一点点，这个太贵了。前一段时间还曾经说过，说桂味啊今年已经很贵了，没想到熟悉的一些品种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大家都觉得说这个荔枝买回家之后不是特别好保存。尤其啊，就当我看到比如说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些商贩在这个售卖的时候呢，他会频繁的在这上面撒好了。这个荔枝买回家之后我们怎么去保存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我怎么去保存，我能够把它实现的这个保质期啊更长久一些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单纯是理论上的啊。其实很多人把这个荔枝买回去之后呢，直接就放到冰箱。

0: 里冷藏了，哎，这个方法可以的。我也觉得多亏是现在有这个冰箱啊，要不然咱们买这个荔枝可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做法其实来讲啊，对这个带汁的加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这个荔枝带汁还是散粒儿的这两种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去保存。首先呢，来说是散粒儿的这种荔枝，到手之后呢，咱先清水泡5分钟。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售卖的时候不停地在这儿撒这个清水也是有道理的啊。到手先用清水泡5分钟啊，第一步可不是说先放冰箱啊。那么为什么呢？首先它可以洗去表面的残留，因为它在运输啊分拣呢这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灰尘啊，或者是一些，因为这个荔枝啊它在脱离枝条之后一直是在失水的状态，到家的时候果皮可能都有点干了，所以你如果用水去浸泡的话呢，可能直接就让这个果皮重新吸水，看起来更加新鲜，吃起来口感上也更加的水润。另外一个呢，就是起当天都不要超过，就赶紧吃。如果你实在不行，你就是冻上它啊，冻上它，把它赶紧密封到冷冻室，-18°C，你做冰沙呀、打果汁啊，或者当冰激凌啊吃，这都很好，甚至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好了，那下面咱们要说的就是这种带汁的荔枝了，怎么办呢？你可以裹纸封袋冷藏，可以放7天的时间，真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买到的是那种产地直发的带汁的荔枝，那处理方法跟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散粒儿的荔枝就完全不一样了。千万不要洗，也不要泡水，它的保存方法就是千万不要剪掉这个枝条。你想，哎，这占地方是吧？大家第一时间先把枝条全都弄掉了。有一次我父亲就是啊，看到这个枝条就觉得特别占地方，都给我剪下去了。结果这个荔枝就得马上吃，否则它就坏了啊。因为如果果皮长时间的接触湿气的话，它会发霉的啊。第三步就是装袋密封，第四步就是放到冰箱的保鲜层，不要冷冻啊，这样呢可以保鲜7天左右吧。吃的时候呢，就从这个保鲜袋里边拿出当天吃的量啊，你冲一下水，一次保鲜期可能就缩短了1天。所以说下次买回来荔枝，您是带粒儿还是散粒儿啊？你就对着刚才所介绍的这个方法去做，做对了可以多放好几天啊。那如果说你要是做错了的话呢，可能半天就不行了啊。好，那下面时间呢，咱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那么这也是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逍遥仙》。
1: 我虽在岭南的枝头，却红透了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
0: 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
2: 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2: 400，非常的感兴趣。
1: 嗯，
2: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我想用一用紫火车，
1: 哦，
2: 对不对？针对我的病情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1: 嗯，
2: 就大家伙的这个关注度、渴求度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的，
2: 这种状态是非常好嘛。嗯，我想知道我自己的病能不能用，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的效果？
1: 没错。
2: 还有个别这些问题也有声音在问啊。
1: 哎，确实是啊。这个紫河车呀，这个我们说这个胎盘先天只要紫河车，我知道啊，现在在黑市上啊也有一些少部分的流通。
2: 嗯，
1: 凡是问这样的问题的听众朋友，肯定的渠道的
2: 靠谱吗？
1: 靠不靠谱，是不是？我在这儿啊明确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交代一下啊，如果说这个紫河车你是从医院这个渠道搞到的，比如说这个一般这样的医院都是告诉你那是合法的，
2: 嗯，
1: 那是靠谱的，说白了那是正经的，是不是？对吧？
2: 其他都是不正经的，
1: 其他的一些黑市上的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哎，那种我告诉你完全是不靠谱的。
2: 嗯，
1: 你说说到这个正经不正经，我觉得这以前有个小品顶着说这个词儿的都是东北人啊，这个话可能南方人不一定能听得懂的，是吧？正经不正经就说明它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正品啊，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么静时我告诉你，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紫河车一定是国家合理合法合规的紫河车，换句话说它是正经的紫河车啊，
2: 就是我们带来的紫河车医院也正在用，是吗？
1: 对，这实际上吧，我说了，你要是从医院里搞到的紫河车那一定是正规渠道的，
2: 嗯，
1: 对吧？但是它的价格特别特别高。
2: 一定啊。
1: 河南的大型的省级的三甲医院，我记得没错的话，紫河车一克是1700块钱左右。一克啊。
2: 那么夸张吗？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紫河车，我们的上游的生产企业，它如果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朋友来讲的话，这个疑虑完全可以打消。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上百款的好产品，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是不是？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一定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2: 是的，
1: 一定是正牌的这个产品，大家伙把关，是吧？第二个就是它的成分、它的含量、它的浓度要足够的高。
2: 对，
1: 还记得辅酶 Q 十吗？
2: 嗯，260毫克，
1: 260毫克每粒儿啊，咱们市面上最多最多也就是40毫克每粒儿呗。
2: 对，
1: 是不是？像这么高的含量、这么纯的浓度，包括合理、合法、合规性，我们健康全球购完全是这个符合标准的。
2: 嗯，
1: 是不是？就我说实话，能够在咱们广播媒体、电视媒体来进行宣传的话，我跟你说，这是掺不了假的，是不是？这叫什么呀？这叫名门出品，
2: 必属精品，
1: 必属精品，是不是？
2: 嗯，
1: 您靠前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像什么同仁堂啊、广州白云山呐、啊，包括这个哈尔滨制药六厂啊等等这些，甚至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他们都没有资质来加工这个紫河车。
2: 有资质的没两家，是不是？
1: 2到4家。
2: 嗯，
1: 目前来讲只有2到4家。
2: 那您为什么不能精准的说出来是2家还是4家？为什么2到4家呢？
1: 2到4家它是有资质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了解到的这4家当中有2家已经完全的停止生产了。
2: 哦，
1: 不加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说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原料的来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非常稀缺的。
2: 嗯，是。
1: 所以说这四家的这个有自制的企业当中，有两家就由于这个原材料的来源的问题，它没有货呀，
2: 嗯，
1: 所以说目前就是停产的一个状态，
2: 嗯
1: 啊，而且呢，我说了，这四家是这个国家允许的，而且是合理、合法、合规、有资质的。那么每一克的这个纸盒车都要做成精粉，
2: 嗯。
1: 这个精粉呢都要经过800多项健康的检测，比如说里面的梅毒的检测，
2: 对，
1: 对吧？完成这些800多项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它的成本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2: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

0: 仅剩的这两家当中，其中有一家是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来合作的，啊，而且它是专门给医院提供自合车的。
1: 哦，
0: 啊，现在它不对外销售的，它只有这个平台。在市面上是不销售的。
1: 哎，那您说、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紫河车是攒了好多年才有
0: 的？五年的，给大家伙囤了五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存出来的。
1: 那能不能给医院少供点，给我们多存点、
0: 哎、
1: 可以吗？
0: 你想什么呢？就是啊，就是我们合作这家企业宁可给咱多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他专门这个采购这正规企业的紫河车，有资质的紫河车，他是要给很多重大疾病的患者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的。
1: 对呀，得保命啊。
0: 你对，你比如说像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放化疗的患者，那换句话说是给那些患者来续命的呀。所以说人家先保的是各大这种三甲的医院啊，
1: 对，有重病危病的患者。
0: 对，其次才轮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儿了。我跟你讲，静石，咱们还要什么自行车？有了五年的时间，是吧？你尽管如此，我跟你说啊，那还有，我相信有很多人你根本就用不上的，是不
1: 是？
0: 早在五年前，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是不是、今年哎，给我挤出来点，明年给我挤出来点，到今年是第五个年头了。才给大家伙哎积攒这么多，
1: 找
0: 大概能够得到，没办法、
1: 已经不错了，
0: 没办法。为什么？那有人说梁老师，你再多囤几年呗，是不是、再多囤几年的，然后让大家伙可够的、
1: 别等了，
0: 采购呗，
1: 别等了，很多朋友等不及的。
0: 对，静石你说对了，两个原因，我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很多到明年的时候，可能全国100家以上的这个省级媒体都会和咱们这个节目进行合作了。到那个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范围人群就更多了？
1: 嗯，
0: 那么我每年积攒这点儿，和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推广的程度来比较来讲的话，那远远就不能够满足咱们。
1: 对呀、
0: 是不是？
1: 那什么样的人啊，什么样的人群，咱们大家伙儿必须得报名呢？借我告知
0: 啊。这两天我提到了，我建议啊，
1: 嗯，
0: 这个紫河车什么样的人用？
1: 大病重病，
0: 第一个，对，大病重病的患者。那有人说，说我病轻，我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呢，你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了。这么好的宝贝，我说了，它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的宝贝。
1: 嗯，
0: 数量又这么少，我希望每个城市500-600人留给那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比如说我老伴都瘫痪在床了，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冠心病已经十几年、20几年，心衰都达到3级了，住了，是不是？或者是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甚至都已经发生到这个萎缩性胃炎，甚至都出现了肠上皮化生了，就这种程度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还包括你像比如说
1: 前两天节目当中您讲的肾病的、脑病的、糖尿病的，那都必须用，
0: 还不需要透析的问题，
1: 对，它会越来越

0: 这紫河车，我再聊一种疾病，这种疾病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咱们广大人群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哦，
0: 肺脏功能的问题，
1: 哎呀，老师，您说的
0: 多不
1: 太
0: 多？
1: 对了，太多了，实病也很多，也不少，是
0: 对，
1: 不是？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口罩事件之后，大家这个肺部虚损的问题，
0: 对，
1: 小孩都开始有了，
0: 是不是？
1: 而且非常年轻化，20岁、30岁的觉得喘气费劲的人多不多？
0: 知道吧？而且肺泡细胞的再生，等于说是对于你肺脏做了一个深层的抗炎的作用，
1: 对，抗炎药有很多，但是它能够，
0: 实打实的修复我们肺脏的实质性的损伤，提高我们肺脏的功能。这个什么意思啊？我简单讲一下。你看，比如说我们很多的哮喘的一些患者，肺脏的细胞之间的间隙是1500道尔顿。而这个罗红霉素呢，是709道尔顿，是不是比它小啊？它是可以进去的，对吧？但是进到一定程度之后，当你进到肺小泡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就进不去。我们肺脏的损伤啊，到一定程度了，别的药物就治不了了。而紫河车可以起到这个治疗的作用。你知道为什么吗？这种情况往往都说它是休眠了。那么，我们通过先天之药这个紫河车，能够叫醒这些处在休眠状态的干细胞，让它从我们肺泡的这个实质化、纤维化，能够恢复我们肺脏的这种弹性的功能。
1: 哎，老师，
0: 你
1: 紫
0: 看，
1: 河车用多久它才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
0: 所有萎缩的这些肺泡细胞了，恢复我们肺泡细胞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了。那么，从这个临床指标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血氧含量了。你知道我当时就先看哪儿吗？先看它的中指，
1: 中指怎么了？
0: 已经完全变形了。大家伙记住啊，肺脏疾病，尤其是肺气肿的患者，年头长的这样的人，他的中指会变成什么样呢？你看我们人正常人吸痰器一般一个吸痰器就可以了，就这个患者一下子给他用了4个吸痰器。
1: 那么多，
0: 对，有四个，
1: 为什么那么多啊？
0: 因为他当时啊，他这个浓痰粘痰呢，卡在他的肺脏当中，紫河车的这个精粉直接啊给他灌注到胃当中。
1: 能救他的命吗？
0: 我告诉你，就3天左右的时间，
1: 哦。
0: 就3天，三最多。我当时我就说了，说的这一个礼拜挺过去了，下一个礼拜是最难过的。如果还是自主功能不能恢复的话，你下一个礼拜这个人再给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肺脏当中的弹性蛋白酶含量已经超过他入院时候的6倍以上了。
1: 太牛了！
0: 然后啊，我说你放心吧，就这么回去治吧，你这个肺脏完全没问题了。你知道老爷子也听话，再加上人家条件也真是，听说他孩子好像是做
1: 但实在是太少了。
0: 太少了，一般一个城市，还是那句话，必须强调一下，可能尽我最大的努力，也就能满足500到600人左右
1: 好
0: 啊。
1: 的。
2: 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所以说，我问你有没有脚痛呢？
3: 你看我这个做的心脏彩超，
0: 啊，彩超啊。
3: 彩超我给念念啊，他说的。直接脑袋这个做的磁共振吧，诊断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
0: 腔梗是吧？
3: 完了还有氧化灶，还有缺血，
0: 是神经性的，对。对，因为耳鸣和脑鸣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当中啊，有一个区域专门是负责我们的听神经的，还有视神经的。这个地方如果说，
3: 怎么回事呢？也是不疼，也不肿，也不红。就是两个腿没有劲儿，都卧床3年多了都。
0: 对喽，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人认为腰间盘突出是腰的事儿呢。
3: 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
4: 不，请您千万不要伤害我。
5: 这你放心，我和洛杉矶其他的劫匪不同
4: 啊，
5: 我只要钱，
4: 好，
5: 动作快，
4: 好。

0: 别动！
1: 你来抢银行吧，你就把这电脑抢走，我再让公司给我换台新的。
0: 我欠你的，我
1: 劫匪大哥，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跟您提要求很过分，可是在那电脑
2: 什么？今天这里的钱谁不许拿走？
0: 这位美丽的小姐，你难道不怕我吗？
3: 我就说装不下，装不下的呢。
4: 装不下你试试呗，对呀，试试。
1: 下回。
0: 你干啥呢？
1: 谢哥，东西都帮您装好了，你赶紧撤吧。
0: 我早就该撤了，
1: 这整我一身子，不好意思。
0: 孩子。抢劫呢是不对的，这儿，叔叔这儿有2000块钱，这是叔叔自己的啊。
5: 皮妙叶，
6: 表演者大锁、杨宇光等。

0: 你古希腊考编不考文化课吗？
1: 魏格拉普，今夜他的睡眠我守护定了。
2: 斯利普，今天他的夜我让他熬定了。
3: You shall not，
2: 斯利普，
1: 接招吧，召唤数羊数鸡数水饺。
2: 想想你翠绿翠绿的鸡精吧。
1: 召唤23眼罩助眠贴。
2: 想想你白天跟人吵架，一怒之下道了个歉吧。
1: 召唤褪黑素安神不老液。
2: 哇，都没有。
1: 那我就给你召唤红酒。
2: 别召唤了，你再想想你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膀胱吧。
0: 睡前必须跟马桶说晚安。
1: 没有就别硬去。没想到啊，你还挺有仪式感。那我就为你召唤。
0: 你叫啊，给我叫，他不叫比叫更难受啊。
1: 他起高了，他叫不上去，你睡吧。大锁，大锁，
0: 耳膜让他犯骨折了。
1: 你招挺多呀，你还想让他干什么？
2: 干饭，人家白天苦苦干，耳膜还烂，晚上还不让干口饭，你滚蛋。
0: 你滚蛋，你滚。我常年减肥啊，我深知就这个点吃宵夜会很爽，
1: 会肿会胀会胖
0: 会胖。
2: 大锁，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勒斯威夫特曾经说过，
0: 点
2: 你饿过吗？你馋过吗？你地不地旁跪哪阿公雷过吗？
1: 你嘴让人打码了。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饥饿的人想吃点淀粉肠，梅菜扣肉，老坛酸菜加肠。
1: 大锁呀，外卖这种东西便宜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健康又好吃的不便宜，你点不起，所以
0: 睡觉。
2: 你怎么突然自律起来了？
0: 贫穷使我自律。
1: 穷到自律的
2: 你，不是每一个夜晚都牵挂曾经的那个他吗？你还爱他吗？
1: 爱吗？
2: 大锁，
0: 你不懂，就是人失恋之后吧，你感觉每一首情歌你都是在针对自己。就我现在吧，我听《最炫民族风》，我都哭。
1: 哭点在哪儿啊？
0: 因为我没能把他
2: 留下来。你爱过吗？你痛过吗？
4: 你阿老在那里在老伯比基帮我抵气过吗？
2: 咱古希腊讲话，深夜里一个深情的人申请犯贱一下，他有错吗？
0: 看不见，我搜他名字，菲菲不爱吃香菜藕，他换名字了，无妨。找到他闺蜜，他俩今年1月份互动过，闺蜜评论区找到点进去，嘿嘿，我棒不棒？
1: 你见不见？
0: 想见，但是不能见。
2: 他现在过得还好吗？
0: 看照片是去环球旅行了。你看，这是他去廊坊，这是他去燕郊，这是他去大厂。
1: 你没走出失恋，他没走出河北。
0: 看到他离我那么近，还是那么美。周末又
2: 你说那些照片是谁给他拍的呀？
0: 对呀、啊、
2: 是不是？
0: 对呀、啊、
2: 是不是？
0: 谁给他这个角度 take 的 photo 啊？
2: 谁这样这儿带着他都勾出大美河北呀、啊、
0: 谁把他那场以来最爆发的掌声。你还是不了解俺们人类。
5: 俺们人类在黑夜里可阴暗了。
4: 大锁，让我用法术驱散你的阴暗吧。
6: 不许去，
4: 动手吧。
2: 你俩别神仙打架啊，你别冲动，听不见？你听我的，咱单方面有我。

0: 认为现在这些年轻人白天已经完全不属于他们了，晚上他们熬的是自由。空间吗？哎，
1: 有道理，但是熬夜伤身体，他得自律。
0: 他天天都不自律，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律啊？
1: 夜早上起不来呀、
0: 啊、！Oh no no no no no no no！ 熬夜是为了让自己开心，睡觉睡。
2: 那都有调休，我为什么不能调觉？
3: 打死我呀！你的生活一团糟，你掌控不了，难道你连睡觉你都掌控不了了吗？
0: 对方辩友，我方认为你有点人身攻击了
3: 哦。投入私奔，
4: 斯蒂夫。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掌控自己的生活，请施展你的法术，送我教教吧。
2: 维克阿普，
4: 沙特阿普，
0: 你中啦！
5: 不看手机。
0: 哎呀，哎，你说你白天发的那条朋友圈，没有一个同事给你点赞，他们是不是不喜欢你了？
5: 不要内耗。
1: 来中国干微商了，他的微信名是不是得叫 A 多拉吗？
3: 我看你说是多了呀！
0: 想想，哎呀，你说啊，你说，十一放七天假，那双十一为什么不放十四天假？
1: 对呀、啊，
3: 你俩这脑子就更别数学了。
6: X 元、啊、舔着脸管他妈借 Y 元哦，然后列等式，7X 减5000等于 Y 呀？
0: 不对呀、啊，您这是两个未知数，少一个条件呢、啊。
6: 他缺少唯一的解。
0: 对，大佐，那唯一的解，
6: 睡着了，
0: 果然呢、啊，还是听。为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他一闭眼闹铃就响了？
6: 不只是你，所有人类都觉得刚一闭眼闹钟就响了呀，
0: 这够精了。
6: 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把它维克阿普了吧。
0: 你别起范儿的过来帮忙啊。大佐快起床了，要不然啊你就得打车去上班了，要不然工。

0: 想到人类睡觉困难，起床更困难了。再说呀，
1: 进化论，纯搞笑的小品，几位演员分别扮演猴子和猩猩，却突然产生了智慧。
2: 表演者土豆、吕岩等。
3: 我是谁？我在哪儿？哎呀，我脑袋好疼啊！哎，等会儿，我怎么感觉我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呢？我觉得我的脑袋里进了很多新的东西呀！
4: 有些猩猩会在一瞬间明白很多的道理，这就是进化啊！恭喜你，向着智人的方向又进化了一步啊！
3: 我吗？智人，我进化了，
4: 是我们进化了。我早在9年前就开始进化了，这都9年了，
3: 3年又3年是6年呢。
4: 你，哎呀，你还觉醒出了数学计算的能力？我可是进化了5年才觉醒出数学呀。
3: 我好像还会一点什么物理化学，但那是个啥呀？
4: 你是说你完整的进化出？
3: 那就是说咱们两个得互相帮助啊。
4: 咱们是这个动物园里面唯一进化的两只猩猩，咱们必须得互相帮助啊。
3: 太好了，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老师，
4: 走
3: 走。
5: 哎，等一下，我刚刚说了个啥？我是不是说了个老师啊？哎呀，我是个啥呀？我怎么说了个伙伴？
6: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哎，你知道一直老师好，老师好的感觉让人很烦躁。哎
3: 呦，我一听老师好，我也挺烦。
6: 这样，你要不然随便换个别的称呼？
3: 行，那我们一起逃出去吧，宝藏。
4: 你咋这么恶心呢？你这个人，你这样，我比你早进化几年，你叫我哥就行了。
3: 好的，猴哥，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啊，
4: 你怎么知道的？哎，你刚进化呀？你怎么知道的？
3: 对呀，哎，咋回事啊？哎，这个知识点就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啊，咋回事啊？
4: 你咋进化这么快啊？啊，
3: 这快吗？啊，这个速率它不符合进化论吗？
4: 进化还有论吗？哎呦！
3: 不相礼数，所以要你用五堵是骂的，只给你的毛衣你要好。
4: 可以了，
3: 我还留。
4: 可以了。不是，兄弟，你进化这个路线相当诡异。哎
3: 呀，我唱了个啥呀？咋回事啊？我刚刚脑子里出现什么周杰伦、方文山，我脑子很乱呐。
4: 你等一下，兄弟。

0: 用
1: 那书是
2: 这啥呀？
0: 这是管理员之前留下的
3: 饲养员手册。
0: 你还认字儿呢？
3: 母猪的产后护理。
1: 母猪，
3: 萨达姆做好了战斗准备。
2: 谁是萨达姆是谁啊？感觉这个梗挺老的哈。
0: 老梗啊。
3: 长颈鹿的皮毛护养。
0: 不是，这书上没点有用的玩意儿吧？
3: 全球母猩猩图鉴。
0: 咱们看一下吧。
3: 浅看一下吧。浅看一下。哎呀，这个东西太精彩了。
0: 太精彩了。
3: 你看你看它的排版，你看它的行文，你看它的印刷。这个东西就是书啊。人类真是太可怕了呀！他们通过书籍和印刷术就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知识，难怪人类进步的这么快，我们猩猩进化的这么慢呢！天哪，这就是知识的演变吗？
4: 这就是母猩猩的图鉴吗？
3: 我们猩猩能不能通过何种手段一次性完成跨越式的进化呢？哎呀！
0: 兄弟，书装包里了，
2: 咱们走吧，走吧。
3: 万有引力，是万有引力啊！
2: 啥？
3: 哎，你待会儿手滑了怎么办？
0: 我就掉下来了。
3: 对呀，这个就是万有引力啊！苹果落到地上就是因为万有引力呀、啊！大 G 等于 M， 小 G 等于 9.8， 重力加速度是 9.8 呀！
2: 你那说啥呢？我听不明白。
3: 大脑里突然进入了好多新的知识。氦等于 3.14， 15926，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进化砸了。走走走，你等一会儿，我拿个东西啊。
2: 你有病啊！哎，不是，这出去你干，你咋事儿这么多？你
3: 我突然一下呀，就获得了新知识。哎呀，整不明白现在。
0: 站！
3: 啥？不是你不是要走吗？我托你上去。
0: 得得得，九年，
3: 你天天就这么溜达呀？这都是玻璃的，爸，来来来，走走走。
2: 哎呀，我挡一下，我挡一下，哎呀，我挡一下，邪门啊！九年了，我从来没想过要挡一下。哎呀，
3: 那你进化了呀？你看，你以前啥也不穿是没事儿，你现在不穿你就觉得难受，你拥有了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情绪啊！你进化出了羞耻心，
2: 我有羞耻心了呀！
3: 对呀。这个东西很多人类都没有啊！再说咱们两个都进化了。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你今天是第一天进化啊？你怎么进化这么快？你好多东西，你进化
3: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我被砸了一下，就是大概在那个地址，我就不知道是啊，二一，哎呀，
0: 哎，怎么砸的是你啊？
3: 薛定谔的猫，巴甫洛夫的狗。饭后百步走，他活到99。
0: 你说打你，我要
3: 为啥？怎么这样？你在书前边，我在后边来，你准备进化吧！3、2、1！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妈呀！他怎么砸的都是我呀？
0: 一下都砸不着我吗？
3: 你砸了20，多吓人！我感觉我要进化个大的了，
0: 就进化
5: 大的。
0: 我放弃，咱们走吧。
3: 我逐渐明白一切了，我开始了解人类的所有科学了。爱因斯坦他有一句话整错了，现代物理的基石不是这样的，三体人锁死了我们的科技呀、啊！
2: 什么玩意儿？我的妈！哎
6: 呀，这俩猩猩搁这叽叽喳喳叫啥呢？精神头真好啊，养的不错。快，新鲜水果赶紧吃啊！
3: 哎，那没有关联，我跟你
6: 说，咱们也不
0: 还没有边儿。
3: 我给中科院打电话，
0: 咱们有
3: 电话。
0: 哎，
3: 管理员电话。5317号管理员，管理员
0: 走了，
3: 管理员
0: 走了，
3: 是唯一进化的猩猩了。我们既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族群，也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人类。我还带着玩意干啥呀？
0: 管理员，能不能拖我一下？就是，
3: 我真羡慕你，你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
0: 兄弟。兄弟，不用这样。
7: 越长大越孤单。
2: 欢，越进化越不安，就像是……
0: 兄弟，能不能拖我一下？就是拖上他这出。哎，你看看，这蠢猩猩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孤独。
2: 说话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是最后进化的猩猩了？
5: 等你们完成进化，我们就一起走。
0: 去哪儿啊？
2: 逃出去啊，通风管呀，就是通。
5: 去外太空。
7: 什么？办点年货，这不过节了吗？什么年货？拿出去看。

0: 看看啊，哎，你别看这仨个儿挺大，加一块才2.7毛，还饶一大鞋盒子。哎，老头，坏了，村长来了，没好事。哎，
1: 二伯，我跟你，这懒家伙又睡着，我让你睡。哎
0: 呀，我醒了，醒了。哦，村长。
1: 大白天你睡懒觉啊？
0: 这不省粮食吗？
1: 这省粮食，你说你啊，让你干什么都怕脏，怕
0: 我说脏了拆它干什么？
1: 你把人养那只猫砸套里边了。
0: 哦，我说这两天看不见大花猫了呢。
1: 现在啊，各村都没有光棍了，我这个村长呢就完不成任务，就这一个了。全村的光棍就你一个了，就你。我也别跟他生这气了。这不，今儿早晨我碰见个女的，
0: 哎，哪村的？
1: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0: 没听过，这帮着你完成任务啊！
1: 这是，就是前村那个魏淑芬，
0: 多大了？
1: 29了。
0: 哦，
1: 老姑娘了
0: 啊！
1: 我跟人家就提到你了，
0: 说我？
1: 哎，我说说哎，
0: 啊，
1: 人姑娘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了，
0: 有点意思啊！
1: 哎哎，
0: 他是怎么个意思了？
1: 你想咬我呀，是怎么着？
0: 不是他说什么了？
1: 人家说了
0: 啊，
1: 10点钟左右啊，
0: 啊，
1: 到底是得来看看。
0: 10点啊，是。哟，这不到了吗？
1: 说你准备准备啊！
0: 我准备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1: 往后你好好干，就什么都有了。
0: 那现在
1: 啊，来
0: 啊，
1: 你把这给我罩上
0: 啊！罩罩这干什么？啊！
1: 听我的啊！
0: 啊！
1: 瞧见没有？
0: 哎，
1: 沙发24层大彩电，这就算齐了。眼神不太好。
0: 哦，眼睛有毛病啊？
1: 也没有大毛病。
0: 哦，
1: 就是看不清人
0: 啊。
1: 这正好啊，
0: 啊，
1: 他眼神不好，屋里就暗。
0: 啊，
1: 等来了，给他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啊！哎，啊，不能坐。
0: 啊，
1: 沙发是样子坐。
0: 啊，不能坐。
2: 哎，
0: 来了来了，哎，来
2: 了。哦，村长啊，
1: 看出我来了。
2: 嗯，
1: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排骨同志
0: 来了。
2: 嗯，
0: 那沙发不能坐。
2: 嗯，
0: 啊，
1: 俩人拉拉手。
0: 嗯，挺正的。
1: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0: 我叫康。
1: 一个一个来。
2: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1: 该你的了
0: 啊！对，我叫潘富，男。
2: 俺娘说了
1: 啊，
2: 村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0: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
1: 你打算把屋子怎么样啊？
2: 你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0: 啊，是黑点。
1: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2: 给你吗？
1: 哎，
0: 对对，带玻璃窗的。
1: 哎，没错没错。
0: 村长，我哪有料啊？
1: 那院里不有砖吗？
0: 那是留着垒住店呢。
1: 嗨，
0: 24寸大鞋盒子。
1: 哎，那叫什么鞋盒子？
0: 这不，
1: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0: 哎，对。
2: 俺可头回听说。
0: 新产品，
1: 这个刚进口的。
0: 就是。
1: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牌货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0: 啊。
1: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0: 那不挑了，这就挺合适。哎，
1: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2: 您这话怎么说的？
0: 这话这么说
1: 啊？
0: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
1: 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想。
2: 你还爱看书？
0: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1: 哎，
0: 就是小孩呢，
1: 他喜欢孩子。
2: 真的吗？
0: 这是
2: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0: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1: 二位不说，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 再添点家具。
0: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1: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2: 哦，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
1: 是，
2: 俺娘说了。
0: 俺你娘还说呢，
1: 要了命了这。
2: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3: 哎呀，厅长啊！
1: 啊，
3: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1: 那他那牌
0: 响了。
1: 什么响了？
0: 哎，没坐就响啊！
2: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0: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暖壶，都怎么？踢得好没？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1: 这媳妇多好啊！
0: 啊，
1: 往后好好干吧，
0: 村长。往后你知道打哪儿？
1: 那是，
0: 我一定好好干。
2: 这电视机怎么磨天线
0: 呢？坏了！那不是电视，是电视。可是
2: 你
1: 别着急。
0: 哎，你别。

0: 起，您对不起啊，那电视是茶色玻璃的，可是图像清楚。
1: 对，图像清楚，
0: 图像清楚。
2: 听你们，
0: 真的。
2: 那打开让俺看看。
0: 那你打开吧。
2: 给俺看看。
0: 对对对，打开。
3: 这要命了，这是。
0: 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啊，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2: 真的吗？
1: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1: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重庆最近天气很好，广大市民生产上发生了当天出现变化。
0: 啊，就是这人呢，
1: 这人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1: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得多了，你瞧，现在
2: 他们
0: 没有天线，那这个人就变形啊！
2: 你知道吗？
3: 完漏了这
0: 是，全完了！
2: 你知道
0: 吗？不，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一块含汞的废电池可污染600吨的水，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聚焦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听众朋友，
6: 舱厅里边一进，整个潜艇是一片纷乱啊！这是谁？怎么压着个人进来的？哇，司徒烈正在向铁剑追魂胡雪松大侠胆大包天，将我的儿子揪着后脖领压到此处。当时他抛开了铁剑追魂胡大侠，跨步奔这蒙面人而来。神卫营统领申公泰也是目不转睛的盯着这蒙面人，就听司徒烈大叫一声：“呆！你何许人也？还不速速将我儿放下！”虽说司徒烈长得又高又大，呵呵一乐：“哈，姓司徒的，我现在来到此地，就是要和你赌斗。你司徒一家人不规规矩矩的在云南大鹏山住家，制服为清廷所用。那么现在我来到这儿，

就是要和你打个赌，咱们两个以武论上下。如果我要是能够胜得了你，你答应我，全家人马上离开吉木，手起掌落，就结果你儿的性命。哈！听蒙面人这么一讲，司徒烈他也不敢贸然行事。他知道他儿子的武功就不低，儿子捉住提来就可见他武功高强。那么真要是把儿子给打死，自己可就这么一个儿啊，那可就绝后了。当时间他往后闪，心中没了主意，回过头看他的主子申公泰。申公泰一瞧，就给自己的大总管葛志彪使了个眼色。这葛志彪那是面子上人，在官场上混多少年了，就主人使个眼色他就明白怎么。哎呀朋友，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朋友，我为你引荐这位上坐着的，就是神卫营的统领申大人。那么这位司徒剑客我就不用介绍了，看来你也跟他，你把他儿放下。至于说你们怎么比武，我想英雄们在此，大人在上，众位是自能主持公道。哼，你就是统领府的总管葛志彪吧？哎，报了个名叫无名氏，那么眼瞧这就是假名。朋友，你是否可以把面罩摘下来，让我们看看您的庐山真面目？不必。我之所以带着要向你挑战过招，如果你觉得你功夫不如我蒙面人，你们夫妻马上离开京师，回归大鹏山，我立刻就将你儿子放了。不然的话，我们就以武论输赢。坐在上边的申公泰有些忍无可忍了，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司徒烈。司徒烈就见申公泰一瞧自己，他也就理解申公泰现在的心思。那申公泰忍不住了，司徒烈也就忍不住了。现在在场的很多趋炎附势的侠剑客就喊上了：“这是统领府，这不是一般的人家，你蒙面人，你七言八语是咄咄逼人。”可是蒙面人还是不在乎。诸位，如果说哪一位单打独斗能把我胜了，我就把这司徒心交给他。说了说，司徒烈闻此言又逼到近前：“蒙面人，我答应你，现在和你过招，你说我要败了你，我全家回归大鹏山。行，我答应了。那么如果我要是胜，而且我把我这脑袋都给你。”哟，司徒烈还有很多人都在想，这蒙面人他究竟是谁，怎么说话这么硬气，哪一句话那都是把人往绝路上赶，而且也不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这时候总管葛志彪又插言：“好好好，既然二位都想动手，那么就把统领府这个地方当作一出擂台。可是蒙面朋友啊，说你们俩真动手的话，你也不能提这个人动手啊，这多有不便。这么办，你暂时把这司徒心交给我们，我们代为看管。你要如果胜了，把他们就都一放，然后他们就离开京城走了也就得了。如果你要败了，那么就另当别论，您看怎样。我要如果没了这个人质，你们就会一拥其上将我碎尸万段。
所以这个人质我不会交给你们的。那要是动手的话，你也不能带着个人质动手吧？听葛志彪这么一问，蒙面人点点头，那是自然，但是我要把这人质交到一个我能够信得着，他能够讲道理公平论断的人手中。说着话，他的眼睛就往四下一看，他的眼睛真实一理，高僧，现在我拜托您为我先看管着这司徒心，不知您老人家是否能够同意。哦，蒙面人这个举动使得这个高僧也很意外。今天要想战败司徒烈，这几步必须走好，

那么头一步就是要把这个司徒信交在一个妥稳的人手中。按说第一信得着的，那得说铁剑追魂胡，这就是统领申公泰对于这位胡大侠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想把胡大侠拉到他这边来，说实在拉不成就想把胡大侠杀死废掉。现在胡大侠虽交给胡大侠看管是多有不便，可是少林大师静虚则不然。一，他没有爆出他是少林派和尚，就是他为我看押人质，以后申统领那面也找不着他。那么第二，这和尚已经跟司徒烈动手，胳膊被人家撅断，这已经翻了脸了，就不怕再得罪他们，所以将这司徒心交给他那是比较适合的。最重要一点，司徒心就可以安全地离开此地。您听，这个蒙面人那个想得非常

0: 列掌阴阳两种掌的功夫很高，我极想领教，还是请你先动手。耶，司徒烈就更纳闷，我他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看来他对我是相当了解，知道我家有赤烈掌和寒冰掌，不过我对他真是一无所知。罢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眉，就听着一阵冷风袭来，蒙面人距离他还有五六步远，就感觉到凉风嗖嗖，赶紧向旁边一跳身躲过这一招。可是司徒烈这一招还没等施老，跟势就变了招。司徒烈是连攻三招，蒙面人连闪三式。司徒烈攻得好，蒙面人躲得妙，两个人这一个回合，整个上大厅就爆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铁剑追魂胡雪松胡大侠不由得把腰板往起拔了一把，目不转睛地看着蒙面人，心想这蒙面人能是司徒烈的对手吗？司徒烈乃是当世的高手，如果说过去只是知道他有些名头，那么现在他能够把这位老高僧的胳膊撅断，能够三十合之内把孔老侠孔四道逼得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可见司徒烈是高不可攀。一家人给请来帮他的忙的，他想你什么和尚还有那个孔老侠都已经被司徒烈给镇住了，就胡雪松没动手，胡雪松现在也得忌惮三分，那么眼下只要把蒙面人再拿下，就可以力挫众剑侠的威。考虑着，但是他们再看蒙面人这个招数就都糊涂了。你看本来嘛，蒙面人既不报真名又不露面，大家都想看他的招数来判定他是哪个门派的，可是这一动上手，司徒烈还是在这个游走当中时不时也还个一两式。司徒烈一看，哎，这一招长拳这是武当的，但是一晃这位把少林罗汉拳还使出来一两式，什么螳螂啊八卦呀，太认为这个司徒烈大概是心中发急久战不下这才出汗。但是再瞧觉出不对劲儿，见司徒烈那个嘴唇子有点发青，每打出一掌或者是倒出一拳，神威营统领申空泰那可不是一个白痴啊，论起武术来身家七十二路追命连环刀那叫盖世一绝。他这么一观察就感觉到不对劲，司徒烈这是怎么的了？他多蒙面人是一边闪着一边还着招，他时刻在观察着司徒烈，见司徒烈脑门子一出汗心头大喜，嘿，我终于熬到挺到这个时候了。司徒烈你父亲的武功我只担心他的身体，就指的是这个毒瘾，而蒙面人对这一切是了若指掌，这才把握时机要决斗司徒烈。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

0: 他的心。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
1: 一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
2: 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
1: 大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李老师行医呢将近30年啊，每天呢都跟患者打交道，我深深的理解每很多的同事啊叫我拼命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感受和尝试草药的这个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结节、息肉、囊肿、肌瘤、瘤体等等，就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三通疗法能够从到整个家庭成员背后我付出的太多了。所以说老师只有一个念想，就是我绝对不能够让咱们发酵中药方成为有钱人。人得知道感恩，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给老朋友知道哈，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而且还供不应求。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目前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下半年呢据说可能给出口这价格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 再加上咱们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

0: 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透两次，一次呢好几百。我们都是普通农民，没有个固定收入。大前年呢我这股骨头坏死，换了个股骨头花了好几万，那棺材本都搭上了。现在老伴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点四，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高血压病史了，他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他的肾脏给拖累了，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高血压它本身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正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血液的，那你几十年如一日的，一天周而复始的就这样过滤这样肮脏的血液，它这个负荷太重了，它能不出问题吗？而肾功能越是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患者的肾小球细胞，恢复他肾脏的动力和活力。但是他们家那老大哥呀，颤颤巍巍的就问我，李老师啊，这方真的是一块钱一片吗？我说当然了，全国统一售价一块钱一片啊，你要是听说哪块卖的贵了，你给老师打就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他这个进展。这不昨天呢，老孙大哥又来电话了，哎呦，说他家这老大姐啊好多了，最近血压基本上维持在是80到，一定不要养病，有病了咱们得在初期这个阶段呢就给他从根本上给他进行治疗啊，不然的话早晚那都是大的祸患。那现在你看咱们这通过节目的了解，发酵中药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没什么经济压力是吧，咱们就赶紧的把自个儿的
1: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效，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1: 四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河北张家口的。
0: 我别说，哎呀，以前多少年没治好的病现在好了，看到希望了。你没治到根儿上自然好不了。先说一下您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咱们慢慢分析。
3: 我主要是血压高，有12-13年了。平时就吃这个降压零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是吧，我这脖子也疼，而且一动就嘎嘎的响，我都不敢转头。要是别人跟我说话吧，我得扭过身子去跟人说话。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万一这样中了风，那吃喝拉撒不都得好日子，那时候咋活呀，一点尊严也没有了。
0: 对，其实中风的患者90%都有，
3: 是是，整天好像背这个定时炸弹似的，有几十天没命去，就是为了这个病啊。这些年我真是没少吃药， 可不但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3: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0: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啊，它的特点就是药劲儿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你服用咱们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3: 我记得就是第三天的上午
0: 啊，
3: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0: 嗯，
3: 也
0: 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包括扩张血管的，终究是治标不治本，都是给咱们强制的降压，它没有抓住这个血压高的根源啊。你早晚呢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3: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0: 年轻的时候吧，哎，总想着赚钱啊，这钱赚不够。你等上了岁数之后吧，有很多的事儿也就看透了，觉得自己只要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的，

0: 哎，在每个月呀，领上几千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现在这几千块钱退休金的话，就足够花了。只要不得病，养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人体内里的食物就脾胃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正常运行有关，说白了还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它跑不了这几样。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情况的话，李老师啊，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要治下来，你就治得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啊，那行，那我赶紧再订上一副。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0: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0: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们全。
0: 您跟我说一下老伴是什么情况。
3: 我老伴他糖尿病都12年了。
0: 哦。
3: 您看他之前控制的还行吧，餐前是8点多，餐后是10个多点左右吧。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0: 脑血栓几年了？
3: 都有3、4年了。
0: 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都1分钟多那样。就一点一点的挪，身子啊是。歪歪的，而且吧，说话也不利索，怎么办才好？一把把的吃药，都得记得
0: 啊。
3: 您说，一会儿都吃降糖药，一会儿又吃降压药，哎呀，完了一会儿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0: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得有个人儿啊？
3: 对，
0: 就吃药这一块的话呀，他真就记不住啊。你降压药，你要是落了一片性病，医生给咱们开的这些药，你别看说一把一把、一堆一堆的，就这么多，你哪样你还不敢丢？为啥？因为他哪样他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都是给我们控制症状的。你不凿到病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他
3: 道理。再加上您说国家都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
0: 对，
3: 我琢磨着这效果应该差不了。国家不得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吗？
0: 没错啊，其实啊，国家能够批准咱们。这个延寿的字样啊，一看拿过来啊，带有药品。
3: 对，最主要是一片才卖1块钱。
0: 对，
3: 说实话，什么样家庭他也能用得起。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完全正常了。血压也挺好的。
0: 大家看没看见，就为什么我说很多的患者和家属一旦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会对他赞不绝口啊，就是因为他效果来得快啊，他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第三代发酵中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你没有这个药片的这个药量的药劲儿，你想一方三通，尤其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就现代人得病有很多比较稀奇古怪的新生的病种出现。
3: 是。
0: 啊，他新生的病种出现，他要人命的时候呢，搞得很多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
3: 对。
0: 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我们就找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说话。所以说你新生的病种多了，我提升我的发酵功
3: 啊，快两副药了吧。
0: 啊，
3: 您看现在走路干啥都挺利索了，还总张罗着要出去。您看前天我还带着他去超市了，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0: 嗯，
3: 但是吧还是走的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
0: 你说我们现在两副药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啊，跟你上超市别管走得快慢，能走起来，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了。
3: 对对对。
0: 哎，其他方面怎么样？
3: 其他方面也都不错。
0: 嗯，
3: 他这个手脚现在主要不麻了。
0: 哎，
3: 这胃也好了，他就不胀了。
0: 嗯，
3: 原来
0: 这个糖尿病他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他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他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

0: 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啊。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啊。同时你看我们为啥得脑血栓呢，哎，血脉淤堵了，是肝肾代谢毒素，三是血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要想治好，就一定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
1: 嗯，
0: 那气血一旦能够正常运行了，脑血管就给它打通了。那然后呢，我们这方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那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什么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吃喝拉撒睡都有很大的改变。但你老伴这个情况呢相对还是严重，后面呢我再给他加上一副啊，三副下来这病就给他治得妥妥的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我再问一句，
0: 嗯，
1: 您说他这个治好了以后就是不能再犯了吧？
0: 好了还犯什么呀？而且我跟大伙讲的脾胃消化吸收好，肝肾我们身体毒素代谢好，一个吃进来的营养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1: 嗯，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
3: 真是太激动了。刚才吧我还和那个导播小同志说呢，我说呀不管咋样今天必须得给我接进去啊，哪怕我和李老师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也行啊。
0: 也是啊，咱们接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啊，就是所以人很多。和李老师，
3: 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块钱的这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好？
0: 这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呢，你们要是用咱们方式一块钱一片，但是咱们要打听打听国外多少钱呢？一片8美金，啊，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所以老师经常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我说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但是咱们用的是最好的药。
3: 是啊是啊，所以说呀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和您说声谢谢呢。
0: 嗯，
3: 再一个吧我还想麻烦您再给我开点药，我想长期的吃，因为咱们这个方啊不是说还能延年益寿吗？
0: 对，
3: 我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用这之前我那会儿疼的呀，那遭那罪呀就不会别提了。哎呀我那会儿疼的呀可真是死去活来的，关键是我这个人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0: 嗯 嗯
3: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穿个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0: 嗯，
3: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颤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吃。而且吧你看我这儿媳妇要生二胎了，我是干着急呀，也没办法，
0: 嗯，
3: 什么忙也帮不上，就是抱孩子都抱不住，

0: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可以穿衣服了，可以洗个脸梳个头了，而且吃饭呢也自己可以吃了，大便也正常。现在不小心沾了点凉水也是没啥事儿，也不疼了，而且我这个腿也有劲儿了。我之前骨折的那个骨头应该是也长好了，
1: 那肯定长好了。你用了咱们房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病除。
0: 嗯，是是是，我现在真的感觉是无病一身轻了，就是治了十多年的这类风湿，现在终于治好了，我是可是终于彻底解放了。李老师，我感觉我碰上好药啊，真是不容易。我就想多用一段时间，你看行不行？
1: 从理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肯定的啊。但是李老师为啥不建议你们从实际出发啊？不建议你们去用呢？因为咱们方它这个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延年益寿。明白我这意思吧？
0: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1: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
3: 用，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吧，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有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
1: 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前，不要在后啊。
3: 对，但是他就是、那个用了你们这个啥发酵中药，这次我见他人家治的好好的现在人家那个说治好以后那个啥药也不用吃了。这个脚也保住了，
1: 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那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都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是不是？但是那个他说这个药有时候还不好买，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儿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1: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应该有药，我只能说应该啊。你一会儿稍后呢打电话去问一问啊，既然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的病情好不好？
3: 谢谢。我昨天晚上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在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1: 做了。堵了之后啊，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做窄的地方它100%堵车。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支架关闭了后期的事儿了，咱就说你支架的话，你不解决血液里边的问题，你不通血管的话，不通血脉的话，你支多少个架都没有用，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
3: 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啊，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着那个啥救心丸啊，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你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因为走起路来吧这个脚还不敢着地，你说想出去溜达一下吧也不行。不敢走。另外嘛，最闹心的是啊，就是我那个前列腺增生，一天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嘛，说也有一个老头这个
1: 例子太多了，我前两天也给大家伙讲过。甚至现在呢，你每天都在上演这种突然之间在卫生间里边过世的，而导致悲剧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这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 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企业嘛，

0: 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儿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因为心脏骤停就是4到6分钟的事儿。没听见讲不了了，稍微懒一点，听到了没起来，那个人真因为这事儿过去了，那一辈子的这个阴影抹不过去，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1: 下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关键是你吃药不治病啊，
0: 对。
1: 就是那个啥，一个顶药顶那么一阵子，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药这个病啊是越发严重了嘛，我也害怕。那个这不我看这个老脸恢复得那么好，所以我就说特意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师，我自个。
0: 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物质，我们消化吸收不了，留了一部分怎么样啊？在血液里边沉积呢。啊，所以说呢，一定要医通我们的脾胃，这也是治疗任何疾病的根儿。基础，第二，我们要通血脉，血管堵了肯定要通，这不用考虑了。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啊什么指标啊，或者肾脏指标异常，它检验不出来。等它检验出来的时候了，那就已经是大病了。第三，一定要把我们的肝肾这个问题也解决。只有肝肾解毒能力强，我们的血脉才能够一劳永逸的畅通，以后才不会犯病。这就是我们三大的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哎呀，那就太好了。行，那我就听您的。给我订3副药吧。
0: 行，你直接拨打。
2: 这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古城，春韵有腔调。

打鱼杀家是经典的京剧水浒戏。殷天汉欠了鱼税，遭恶霸丁员外勾结官府欺压勒索，忍无可忍之下，先是痛打前来逼税的恶奴，后被官府杖责羞辱，最终老英雄悲愤难平，带着女儿夜闯丁府，除掉恶霸，愤然反抗不公。

0: 黄梅如
1: 大金地
0: 我
1: 并不相负
0: 是爱国时时他的利益了日我啊刘勇这样两万一两
2: 哎呦爱国爱国曹司长长年几分
0: 不到
2: 不要
0: 好到
2: 家庭中要看天到
0: 有甚上之意
2: 没有
0: 我的公文

其实，

0: 了，深藏在何方？
1: 银子被小文抱回来了，把老乡

0: 您请到这么好的吹草鱼出银子来了。
1: 我是你姥姥怕你不用啥打着过的嘴儿。

0: 王爷把这话说开了，张老子带他，谁给他带您？白老爷，请示您瞧。
1: 小伙子打他不过，咱家里的

Thank you.

为了家乡。

一只麻花花架，你说我比

0: 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1: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0: 梁老师啊，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伙来讲紫河车啊，
2: 先天之药，
0: 先天之药，大家呢都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渴求度是非常高的，
2: 非常高的，
0: 这种状态是非常好嘛。我想知道我自己的病能不能用，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的效果？
2: 没错。
0: 还有个别的可爱的朋友也是因为关注，打来电话问说，哎，我从黑市上能搞到一些，就这些渠道它靠谱吗？这些问题
2: 啊，现在在黑市上啊也有一些少部分的流通。凡是问这样的问题的听众朋友，肯定是有自己特殊的渠道，
0: 就说明大家伙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关注了，也打听了，有渠道了。
2: 对，有一些个别的一些见不得光的一些渠道可能会搞到一些极少的这个量的紫河车，大家伙儿就是害怕嘛，害怕上当受骗，是不是打来电话问我说这样的渠道的
0: 靠谱吗？
2: 靠不靠谱？是不是？我在这儿啊，明确的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交代一下，交代一下啊，如果说这个紫河车你是从医院这个渠道搞到的，比如说这个一般这样的医院都是省级以上的大型的三甲医院。或者是针对肿瘤啊，或者是这个放化疗之后的特殊的科室的这样的渠道，你搞到的紫河车，我告诉你那是合法的，那是靠谱的，说白了那是正经的，是不是？对吧？
0: 其他都是不正经的，
2: 其他的一些黑市上的或者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哎，那种我告诉你完全是不靠谱的。你说说到这个正经不正经，我觉得这以前有个小品特别有意思啊，
0: 海参炒面嘛、
2: 啊、对对对，说海参，你这个是正经的海参不啊？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0: 我可不知道。
2: 凡是问正不正经的说这个词儿的都是东北人啊，这个话可能南方人不一定能听得懂的、是吧？正经不正经就说明它是不是合规啊，是不是正品啊，是这个法合规的紫河车，换句话说它是正经的紫河车啊，
0: 就是我们带来的紫河车医院也正在用是吗？
2: 对，这实际上吧，我说了，你要是从医院里搞到的紫河车那一定是正规渠道的，对吧？但是它的价格特别特别高。
0: 一定啊，
2: 河南的大型的省级的三甲医院，我记得没错的话，紫河车一克是1700块钱左右一克啊。
0: 那么夸张吗？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伙这个推荐的紫河车，我们的上游的生产企业它专门就是给医院全球购的老朋友来讲的话，这个疑虑完全可以打消。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上百款的好产品，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是不是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一定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0: 是
2: 一定是正牌的这个产品。你像之前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产品，第一个效果 那没得说，
0: 嗯，
2: 因为有我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科研团队给大家伙把关，是吧？第二个就是它的成分，它的。

0: 含量、它的浓度要足够的高。
1: 对，
0: 还记得辅酶 Q 十吗？
1: 嗯，260毫克。
0: 260毫克每粒儿啊，咱们市面上最多最多也就是40毫克每粒儿呗。
1: 对，
0: 是不是？像这么高的含量，这么纯的浓度，别的渠道是搞不到的。
1: 所以说，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伙完全可以放心啊。品牌质量包括合理合法合车呀，可并不是任何一家药企就能够生产加工的。
1: 对，
0: 你就算是一些中国排名靠前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像什么同仁堂啊、广州白云山呢、啊，包括这个哈尔滨制药六厂啊等等这些，甚至一些这个上市公司，他们都没有资质来加工这个紫河车。
1: 有资质的没两家，是不是？
0: 2到4家。
1: 嗯，
0: 目前来讲只有2到4家。
1: 那您为什么不能精准的说出来是2家还是4家？为什么2到4家呢？
0: 2到4家它是有资质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了解到的，它这个原料的来源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是非常稀缺的。
1: 嗯、是。
0: 所以说这4家的这个有资质的企业当中，有2家就由于这个原材料的来源的问题，它没有货呀。
1: 嗯，
0: 所以说目前就是停产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而且呢，我说了，这4家是这个国家允许的，而且是合理合法合规有资质的。那么每一克的这个紫河车都要做成精粉。
1: 嗯，
0: 这个精粉呢都要经过800多项健康的检测，比如说里面的梅毒的检测，
1: 对，
0: 对吧？乙肝的检测，职工医院啊，然后呢，咱们特殊的合作关系，原来是职工医院，现在多加了一个渠道，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在市面上是不销售的。
1: 哎，那您说、啊、这次您给我们带来的紫河车是攒了好多年才有的？
0: 5年的，给大家伙囤了5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存出来的。以上的大型的3甲医院，他专门这个采购这正规企业的紫河车，有资质的紫河车，他是要给很多重大疾病的患者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的。
1: 对呀，得保命啊。
0: 对，你比如说像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放化疗的患者，或者是手术之后给那些患者来续命的呀。所以说人家先保的是各大这种3甲的医院啊，
1: 有重病危病的患者。
0: 对，其次才轮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1: 嗯、
0: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儿了。我跟你讲，静石，
1: 是
0: 咱们还要什么自行车？
1: 是，别不满足。嗯，
0: 是吧？你尽管如此，我跟你说啊，那还我相信有很多人你根本就用不上的，是不
1: 是
0: 早在5年前我就开始给大家伙筹备，
1: 嗯，
0: 是不是、啊、今年哎给我挤出来点，明年给我挤出来点，到今年是第5个年头了才给大家伙哎积攒这么多。那大概没办法、嗯、
1: 已经不错了，
0: 没办法。为什么？那有人说梁老师你再多囤几年呗，是不是、啊、再多囤几年的，然后让大家伙可够的、这个、
1: 别等了，
0: 这采购呗，
1: 别等了，很多朋友等不及的。
0: 对，静石你说对了，两个原因我不能再等了。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很多的一些重病的患者，可能全国100家以上的这个省级媒体都会和咱们这个节目进行合作了。到那个时候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范围人群就更多了？
1: 嗯，
0: 那么我每年积攒这点儿，和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推广的程度来比较来讲的话，那远远就不能够满足咱们人群的增长率用。
1: 大病重病，
0: 第一个，对，大病重病的患者、嗯、那有人说说我病轻我能不能用？能用，但是呢你就是拿大炮打蚊子了。这么好的宝贝，我说了它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嗯，
0: 数量又这么少，我希望每个城市5-600人留给那些大病，或者是我们这个浅表性胃炎，甚至都已经发生到这个萎缩性胃炎，甚至都出现了肠上皮化生了，就这种程度的咱们这个患者朋友，还包括你像比如说
1: 前两天节目当中您讲的肾病的、脑病的、糖尿病的，那都必须用啊。
0: 糖尿病的已经，咱也不能把人分3-6-9的，
1: 嗯，
0: 是不是？也不能说是，哎呀，我看你这病重不重，不重我就不让你得到，
1: 嗯，
0: 咱也不能那么做。第二类人是什么人？就是我家庭条件允许的，我家庭条件可以的。
1: 对，我想生活有质量。
0: 对，然后呢，通过紫河车的使用，它就不是调理疾病那么简单，别把它用瞎了，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啊，大家伙可以报个名，先把这个位置占上，
1: 先抢上。
0: 对，就像你说的，前两天讲了 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1: 嗯、
0: 是不是、啊、脑中风还有肾病是吧，这些是不是都可以使用紫河车？
1: 那必须的呀，
0: 而且甚至是这些
1: 刻不容缓啊，
0: 都已经严重到很大的程度，一定程度了，用紫河车是不是都调理过来了、
1: 嗯、
0: 对吧。那么今天我告诉你啊，这紫河车我再聊一种疾病，这种疾病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咱们广大人群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哦，
0: 肺脏、
1: 哎、大家这个肺部虚损的问题，
0: 对，
1: 小孩都开始有了，
0: 是不是？
1: 而且非常年轻化，20岁、30岁的觉得喘气费劲的人多不多？太多了。
0: 肺脏功能的衰退啊，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最常见的，
1: 嗯，
0: 我们说支气管哮喘，
1: 太多了，
0: 是不是？就是这人还能被憋死啊？
1: 能，
0: 哎，
1: 真能。
0: 肺脏疾病功能下降的这样的患者，到最后一天都是被活活的给憋死的，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为什么说我说

0: 今天要聊这个肺脏疾病的一些问题。那么就是这个先天之药紫河车，能，紫河车是先天之药，它服用到我们身体当中之后，对于我们肺脏来讲，它可以激活我们肺脏当中的肺泡细胞的干细胞。
1: 哦，
0: 就换句话说，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一旦被紫河车激活了之后，且肺泡细胞的再生，等于说是对于你肺脏做了一个深层的抗炎的作用。
1: 对，抗炎药有很多，但是它能够促进我们肺部的细胞再生，你自己新长出来的新的好的功能，
0: 对，
1: 它不一样啊。
0: 你知道为什么说我说的，我当我们人的肺泡细胞再生了之后，就可以做到深层的抗炎，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的肺脏啊，它是我们人体所有组织器官最娇嫩的一个脏器。
1: 对，肺内娇脏嘛，所以肺病不好治。
0: 那么我们人体的肺脏是人体的这个最娇嫩的一个脏器的病毒和细菌。
1: 对，咳痰嘛，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0: 对，表面是咳痰，实际上它有大量的抗炎物质，还有这个白细胞的存在嘛。
1: 对，
0: 它就是把外界的病毒细菌都给干掉了。
1: 对，
0: 这是自己的本能。那么这些抗炎物质，这些激素，这些蛋白，这些抗外界病毒的这些物质，你知道是谁？如果说激活了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它再生出大量的新生的肺泡细胞的话，它是不是等于就恢复了它分泌那些抗炎物质的能力？
1: 嗯，
0: 我们肺脏自身的自洁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它能够做到深层的抗舒张的能力大大的下降了。
1: 那肯定下降啊！
0: 这是我们常说的，这临床叫肺脏的纤维化。
1: 嗯，
0: 什么叫纤维化？
1: 嗯，
0: 就弹性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吧？
1: 变硬了，变糙了。
0: 对对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肺脏实质性的损伤。
1: 嗯，
0: 那我们肺脏一定要需要这种自主的扩张收缩、扩张收缩来完成气体交换嘛？
1: 嗯，
0: 那我们岁数大的人，这个收缩扩张的能力没有了。啊，一收一缩的这个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得使劲的一捏它，它这个气儿才能出去啊。
1: 嗯，
0: 那么这种收缩舒张的能力没有了，它是不是喘气儿的功能就下降了？对吧？
1: 哦，
0: 我们肺脏收缩和舒张的功能，你看这了得不？
1: 听老师讲完之后我们也明白了啊，其实它能够深层的抗炎就替代了我们以前吃的所有的化学的消炎药。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1: 嗯，
0: 啊，静水你说的非常好啊。就是现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些化痰止咳，尤其针对上呼吸道感染的这样的问题，一般我们在临床上都会选择罗红霉素吧。嗯，啊，但是你知道罗红霉素的分子量是多少吗？
1: 嗯，
0: 不知道是吧？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罗红霉素的分子量是709道尔顿。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我们肺脏的细胞之间的间隙是1500道尔顿。而这个罗红霉素呢是709道尔顿，是不是比它小啊？
1: 嗯，
0: 它是可以进去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进到一定程度之后，当你进到肺小泡的位置的时候，这时候就进不去了。为什么呢？能暂时你会缓解，哎，我肺脏炎症的问题，对吧？你看咱们临床用药罗红霉素用完了以后，哎，炎症控制住了。
1: 嗯，
0: 可是你用不了一个礼拜，你再检查会怎么样？炎症又复发了。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它没法精确到每家每户的消炎，它只是这个在一家本身没有消炎的作用。它是什么作用完成消炎的这个功能的呢？它通过激活我们肺泡的干细胞，
1: 嗯，
0: 让肺泡的干细胞大量的再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而我们这些新生的肺泡细胞它就具有感染。
1: 那您说刚才又讲到了啊，您说肺脏为什么它会发生实质性的损伤呢？
0: 嗯，实质性的损伤是吧？
1: 对呀，
0: 刚才说的是真诚的抗炎，
1: 抗炎
0: 是第一个功能，
1: 嗯，
0: 是吧？第二个就是紫河车不可替代的，就是解决肺脏问题的第二个最大的功能，就是你问到的，当我们肺脏的松网都是肺脏疾病的患者，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的这样的患者，
1: 老病根了，
0: 哎，老病根，像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性慢性支气管哮喘，
1: 嗯，
0: 你看凡是这样的病的都是5年以上的患者，
1: 对
0: 啊，老慢支嘛，对不
1: 对？
0: 还有什么？你更别说是我们肺脏的一些恶性的肿瘤的发生，这些都是病程非常长的，而且这些病程比较长的患者，往往你的肺脏都会出现什么呢？ 实质性的缺损，实质性的病变。
1: 对，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肺脏所有的伸缩的功能都完全失去了，
1: 纤维化了嘛？那还怎么
0: 海绵一样，它里面有这个空腔是具有弹性的，是不是？但是你用干丝瓜瓤，它就没有弹性了吧？
1: 对，
0: 那它就没办法吸水了。所以说我们的肺脏，如果说肺脏疾病年头比较长的这样患者，你的肺脏一定是实质性的缺损，实质性的病变。那么为什么先天之药紫河车能够逆转我们肺脏的实质性的病变呢？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还是要从它能够激活再生我们肺脏的干细胞说起。
1: 嗯，
0: 因为我们肺脏的所有的细胞都是由肺泡的干细胞所分化增生出来的。
1: 对。
0: 那么到达一定年龄之后，我们肺脏当中的干细胞会怎么样？处在一种休眠的状态了，因为它分泌的这个肺泡细胞足够多了，
1: 嗯，
0: 它就完成它的使命了，
1: 嗯，
0: 完成使命。

0: 之后他会干嘛呢？
1: 歇着，
0: 休眠了。
1: 嗯，
0: 休眠了，不是凋亡喽，它是休眠的分化，再生出新的这些肺泡细胞出来。而且刚才我说了，肺泡细胞是不是能够分泌大量的抗炎因子啊？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叫肺弹性蛋白酶。肺弹性蛋白酶这种物质，这种酶类物质，就是由我们肺泡细胞所分泌出来的。
1: 嗯，
0: 当你肺泡细胞老化了、凋亡了，或者出现病变了、实质性的损伤了，我们肺弹性蛋白酶就开始不分泌了。
1: 哦，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肺弹性蛋白酶，哎，所剩无几了。
1: 嗯，
0: 男同志过53岁之后，你看在检查这个肺脏当中的肺这个弹性蛋白酶也所剩无几了。所以说，你看很多老慢支的患者啊，如果说你年轻那会儿得了这个病了，你看年轻很好控制，
1: 好得快。
0: 但是一过50岁，
1: 对，
0: 那
1: 嗯，
0: 它就是激活了我们肺脏的干细胞，再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然后它是不是就能够大量的分泌这些肺弹性蛋白酶了？
1: 那肯定啊。
0: 这个肺弹性蛋白酶一旦大量的分泌出来了，就能够逆转我们肺泡的这个实质化纤维化，能够恢复我们肺脏的这种弹性的功能。
1: 哎，老师，
0: 你
1: 紫
0: 看，
1: 河车用多久它才能够提升我们人体的弹性蛋白酶呢？
0: 用多长时间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是吧？
1: 啊，
0: 嗯，我们在临床上啊，给一些危重的，说这个危是不是
1: 对，
0: 轻微的危，是危险的危啊。
1: 嗯。
0: 说句不好听的啊，用这个紫河车给这么严重的肺脏功能损伤的患者续命，我告诉你，那是表面的现象，
1: 嗯
0: 实际上就是再生重建他的肺脏的功能，
1: 嗯，
0: 对吧？尤其是你看一些肺部肿瘤6个月的时间啊，6个月的时间，我们在对这些危重的患者身上再提取这个弹性蛋白酶的时候，发现仅仅6个月的时间，可以使得我们肺脏当中的弹性蛋白酶提升3倍以上，
1: 哇，
0: 三倍
1: 那
0: 以
1: 么
0: 上
1: 牛
0: 啊！
1: 啊！
0: 这个三倍以上什么概念啊？等于说是恢复了我们肺泡的骨架了，
1: 嗯，
0: 能够支撑起所有萎缩的这些肺泡细胞了，恢复我们肺泡细胞的收缩和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从这个临床指标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它的血氧含量了，
1: 嗯，
0: 它的血氧含量会明显的增加，啊，包括我之前说的很多的这个肺脏纤维化的患者，中晚期的时候，他肺脏当中永远有这种深层次用药物解决不了的炎症问题。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紫河车用6个月之后一个基础的疗程，你再看他肺脏深层的这个炎症的问题，
1: 嗯，
0: 完全消失了。
1: 太棒了，
0: 这就
1: 这可
0: 是，
1: 是危重病患者
0: 对
1: 呀！
0: 呀，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
1: 哦，
0: 啊。所以说，紫河车好与不好，这个不用我说了，临床数据有表现，
1: 对，
0: 是不是？这也是唯一目前来讲，在世界上敢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天然之药的紫河车。
1: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医院都在给危重病患者在用紫河车续命救命的原因。
0: 对，尤其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啊，
1: 嗯。
0: 你看，一是能够深层次的消除炎症，二能够恢复我们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对不对？你像什么肺气肿的患者、
1: 对，
0: 老慢支的患者、哮喘病的患者、肺心病的患者，是吧？包括这个多年的气管支气管炎的患者，经常咳嗽，是吧？咳痰喘的这样的患者，只要你时间够长，是吧？只要你用其他的方法，你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现在真就可以尝试一下紫河车啊。你用一下紫河车，很有可能让你彻底扭转、逆转你的病情。
1: 您说逆转病情，它能康复吗？
0: 你看看，这个啊，我告诉你啊，我在临床上都，肺气肿发作，你知道什么表现吗？
1: 嗯，
0: 整个人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
1: 倒不上来。
0: 对，然后整个的脸和嘴唇都是青紫色的，因为
1: 哦。
0: 身体当中缺氧嘛，是吧？当时到我们医院之后，我就看他的这个体态。你知道我当时就一个小棒槌一样，他已经完全看不到这个骨关节了，整个这个中指变得都是这种关节那么粗大了。
1: 还会这样啊？
0: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叫杵状指， 没听过吧？
1: 没听过。
0: 哎，杵状指就是肺气肿年头比较长的患者，或者是那个肺气肿
1: 有年头了，
0: 已经是很多年了。当时来我们急诊的就是急性发作，呼吸困难啊，只有这个出气儿没有进气儿。然后我们给他上设备的时候就看他这个血氧指标，当时只有60了。就60什么概念？就这个人已经休克了。
1: 对，随
0: 啊，当时的情况非常的危险啊。推到我们急诊之后，经过我们简单的这个诊断之后，马上就给他推进 ICU 了，直接给他上呼吸机了，因为这个人不能够自主呼吸了，只能靠机器来完成他的这个呼吸了。
1: 太可怕了。
0: 然后所有的我们医院的啊，因为他不能够自主呼吸，这个痰要堵在他的气管当中，人就直接堵死了，所以说给他上吸痰器。正常人吸痰器一般一个吸痰器就可以了，就这个患者一下子给他用了

0: 四个洗痰机，
1: 那么多？
0: 对，有四个。
1: 为什么那么多？
0: 因为他当时啊，他这个盘一样，就一拉呀，
1: 夸张
0: 拉丝儿，
1: 太夸张了，
0: 都拉丝儿。你看看，所以说没办法，当时给他用了四个吸痰器啊，四个吸痰器上了之后，吸完他的痰，包括呼吸机给他上了之后，这个人总算是这个命暂时性的保住了。
1: 嗯，
0: 但是
1: 一天得多少钱啊？
0: 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先保命要紧，别的事儿就先不考虑了。
1: 哦，
0: 整个人就在我们 ICU 足足躺了，连续用药，连续上呼吸机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嗯，
0: 啊，当时一个礼拜下来，虽然说人呢还有这个气若游丝的表现，这个人还活着，但是他所有的各项指标非常非常的差，尤其是血氧浓度一直就上不来。
1: 哇，
0: 一直就上不来啊！所以说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肺脏内部一直处在一种恶化的状态当中，
1: 嗯，
0: 一直是处在恶化当中。我们所有采取所有的外界的设备，要采取特殊的手段，
1: 嗯，
0: 来解决它。当时我们就选择了什么？先天之药紫河车。
1: 紫河车能救他这样的病情的命吗？
0: 当时我们就所有的专家在一起会诊了之后，马上把这个紫河车注射液给这个患者用上了，而且当时是大剂量的给他用。
1: 效果怎么样啊？
0: 因为当时他是吸氧嘛，
1: 哦，
0: 没办法给他口服啊，然后就直接给他下胃镜，直接通过下胃镜的方式把这个紫河车的这个精粉直接啊给他灌注到胃当中。
1: 能救他的命吗？
0: 我告诉你，就三天左右的时间，就三天，三天的那么多的氧气了，因为他是带呼吸机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人自主呼吸，他能够自己吸进这个氧气吧，他这个时候当时来的时候是一点不能够自主呼吸了，
1: 对呀，
0: 所以说得靠呼吸机给他打氧。
1: 嗯，
0: 但是紫河车给他用了三天之后，我们再用这个给他打氧的这个氧气机，他这个流量表就可以打一半的氧气了，就换句话说另外一半他自己能够吸进去了。
1: 那炎症呢？
0: 你别着急啊。
1: 哦，
0: 所以说呼吸机在一个礼拜之后就可以完全撤掉了，完全撤掉了。为什么？因为撤掉之后，他人可以自主的吸这个空气当中的氧气了，这个功能就恢复过来了。然后这一个礼拜把这个呼吸机撤掉了之后，你还记得他刚住院的时候血氧浓度多少？60吧。
1: 嗯，
0: 一个礼拜之后再检查他的血氧浓度，达到90左右了。
1: 哇，
0: 人不靠呼吸了，我们才能够检测下一步的炎症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啊，说明命保住了。
1: 对，
0: 再研究他这个内在的炎症问题。
1: 对，别再发展。
0: 当时再给他化验他肺脏当中的这个炎症的问题的时候，明显的减轻了，明显的减轻了。当时常规的这些通过注射液给他注射的抗生素直接减半了。
1: 哇，
0: 你看看，
1: 太棒了！
0: 抗生素当时我们用药量直接减半了。
1: 哦，
0: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抗生素改减半了，就意味着紫河车在一个礼拜给他大剂量的使用之后，彻底的在他身体当中发挥了作用。
1: 对，
0: 是吧？
1: 他能自主抗炎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你就想用常规那些抗炎药啊，什么激素药啊，我跟你说，在当时来的时候，为了救命，都是大剂量使用的。
1: 嗯
0: 啊，我跟你说，最多我当时我就说了，说的这一个礼拜挺过去了，下一个礼拜是最难过的。
1: 嗯，
0: 如果还是自主功能不能恢复的话，你下一个礼拜这个人基本上，这个人
1: 太棒了，救
0: 回
1: 来
0: 了，是吧？所以说，你说紫河车大剂量紫河车对于这种危重病人，你说效果好不好？
1: 这太重要了，关键是能救回来命。
0: 对，说白了，紫河车它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最大的绝活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各个位置的干细胞被激活了，
1: 嗯，
0: 它就可以大量的分化增生出新的肺泡细胞出来。肺泡细胞被再生出来了，它是不是自主的就分泌一些抗炎性的物质了？
1: 当然了。
0: 然后刚才说的弹性蛋白是不是也能分泌出来了？这就我刚才提到的两个作用，是六个月。但实际上他这个住一个月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之后把紫河车给他带回家里，咱们医嘱给他下的是必须要连续使用六个月以上，因为六个月是一个基础的疗程。
1: 嗯嗯，
0: 六个月之后啊，这个老爷子回来之后，我们再给他检查的时候，行吧，就这么回去治吧，你这个肺脏完全没问题了。你知道老爷子也听话，再加上人家条件也真是，听说他孩子好像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家里不差钱儿，
1: 嗯，
0: 老爷子听话，一下子用了三个疗程，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以后，实际上当时我没有要求他吃，那么用了三个疗程。三个疗程，他把所有的十来年的调理肺脏的那些抗生素啊，那些这个润肺的止咳化痰的那些药物全都给停了，就用止咳车用了三个疗程，他的肺脏的功能完全恢复了，不再依赖各种各样的抗炎药啊，就是40岁小伙子肺脏的功能，就用一年半的就是三个疗程的止咳车，你看看。所以说这种情况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就啥呀？这就叫逆转，这就叫康复，对吧？他40岁的肺脏的功能，你想想，老爷60多了，再使劲后遭罪了，是不是？这就是逆转呗，是吧？
1: 所以说，相信啊，讲到这儿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肺病疾病的患者朋友打了一针强心针啊！大家伙看到了希望，看到了。

0: 曙光，所以说想要得到紫河车的朋友，抓紧时间报上名字，因为呢，我们每个城市所拥有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1: 太少了。一般一个城市，还是那句话，必须强调一下，可能尽我最大的努力，也就能满足500到600人左右
0: 好
1: 啊。
0: 的。
1: 5年的时间就给大家伙囤出来这么多，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吧。
0: 好的，朋友们，我们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
2: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

0: 脚痛的情况，然后用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之后，这两三个月一直都没犯。
1: 没犯。
0: 太好了 啊不错。
1: 要我这个先感谢感谢梁老师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的。
0: 你知道为啥吗啊？因为你像你这种冠心病20多年的患者，我最怕的就是脚痛。你什么胸闷呢、压气呀、这还好一点。因为一旦脚痛啊、脚痛起来的话，我们人体会出现痉挛的情况。一旦痉挛了，它瞬间我们这个肌肉啊，你说我们心脏不也是肌肉组成的吗？这个心肌如果一旦痉挛的话，会出现临床上叫急性的心肌梗死。所以说我问你有没有脚痛呢？
1: 你看我这个做的心脏彩超
0: 啊，彩超啊，
1: 彩超我给念念啊，他说的时间隔落增厚
0: 啊，有增厚
1: 啊，主动脉微量反流，
0: 微量反流，嗯，
1: 完事2点半、3点半都微量反流，
0: 嗯，
1: 反流完事是，静息状态下左室收缩功能正常，
0: 嗯，
1: 这个，
0: 在用咱们这个美国的辅酶 Q 十之前做的，是不是？
1: 对对呀、
0: 啊，好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你就是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的这款辅酶 Q 十，我告诉你，你现在吃个两三瓶，你再给我坚持好了，你吃到半年左右的时候，你再做一个这个彩超，你就明显的改变了，你没什么大事啊，你这个心肌啊就是有点对心脏的这个形态有点改变。啊，有点轻微的反流，这都不叫事儿 啊。对于来说，咱们79岁的人来讲，不是什么大问题。你就把辅酶 Q 十给我用好了，我都给你调理过来，这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你用的这款美国的辅酶 Q 十，它是临床治疗级别的，它浓度根本就不一样，和咱们市面上的啊。
1: 啊
0: 你看着了吧？咱们那个美国辅酶 Q 十那一粒含量有多少了吧？
1: 看着了，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这美国 Q 十特别好
0: 啊，
1: 它是心脏的保护神。
0: 那用过没有？以前
1: 买不着，
0: 买不着。你看看，这回有机会了。
1: 我最好玩的梁老师，你给送来了，
0: 对，
1: 多好。
0: 而且它这个含量是治疗级别的啊！你看、
1: 啊、
0: 咱们国内的那一粒里头连50毫克都达不到，那不就是这个保健食品级的吗？你这个一粒里头260毫克，你是多少倍呢？对不对？它效果能差得了吗？啊，没事，你这冠心病没事。
1: 我这个我这辅酶就是我一天吃2粒行吗？
0: 可以。可以啊，
1: 可以哈，
0: 没问题。
1: 嗯，这是一个。
0: 嗯，
1: 完了，梁老师，我那个疼脑瓜子，脑瓜疼，怎么个疼法呢？
0: 嗯，
1: 就早晨起来活动活动，哎，就是胀。
0: 胀。
1: 哎，疼到一个来小时。
0: 嗯。
1: 哎，天天早晨的。
0: 什么位置？
1: 哎呦。
0: 什么位置？
1: 就是靠那个前面太阳穴那儿。
0: 太阳穴那儿啊。
1: 啊
0: 。恶不恶心？有恶心的情况没有？
1: 那不
0: 恶心，
1: 不恶心，
0: 嗯，
1: 咱们见多那个见人没有，
0: 迷糊不迷糊？
1: 有时候可不迷糊人呢。
0: 嗯，对了，
1: 你看完了，我这个脑袋这个做的磁共振吧，
0: 嗯，
1: 诊断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塞，
0: 腔梗是吧？嗯，
1: 啊，完了还有氧化灶，
0: 嗯，
1: 还有缺血灶，
0: 缺血灶还有什么？
1: 还有脑萎缩，
0: 脑萎缩，嗯。看完这些指标之后害怕不？
1: 可不害怕他们的，这么多事儿，你说。
0: 我告诉你，哎呀，就是你这79岁的人了，我告诉你，你过60岁，你拍这个片儿，我告诉你都有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所有中老年朋友面临的问题，啊，你腔隙性脑梗就是毛血管有点堵塞。对吧？一旦堵塞了，我说过，周围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就会缺血性的坏死。坏死之后，什么叫这个软化灶啊？就是以前坏死了，现在拍出来它留了一个疤，留了个痕，你看出来了。那你说说你这些，这我说白了，这就是一个老年病。老年病怎么解决？我跟你说，千万不要把这个重心放在疏通脑血管上。那毛细血管那么细，你疏通它，我跟你说，那你都数不过来。我告诉你啊，你这你疏通没有用。我告诉你干什么？一定要激活和再生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啊！
1: 嗯，
0: 对，这是关键的。你盯着那个腔梗没有用啊！
1: 啊啊，那我吃那个神经酸可以吧？
0: 哎呦，神经酸你也有啊？
1: 有啊，买了。
0: 哟，比利时的神经酸，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那你还担心啥呀？你就把这神经酸用好，我告诉你，你这个头疼。

0: 这个迷糊，我跟你说，你慢慢的会明显的缓解的，因为它就是再生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的。
1: 啊。
0: 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呀，那个用了三盒了，用第四盒了。
0: 第四盒怎么样？现在这个头疼和头晕的情况有改善没？现在？
1: 现在改善了。
0: 你看。
1: 改善了，那改善不少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跟你说，你就这么平时点点滴滴的，你把身体调理好了，你都不用上医院，你都不用用药啊。
1: 要不那个还有那什么梁老师
0: 啊，
1: 我这耳鸣和脑鸣怎么回事啊？
0: 那也是神经性的，也是神经性的，对。对，因为耳鸣和脑鸣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当中啊，有一个区域专门是负责我们的听神经的，还有视神经的。这个地方如果说大脑神经元细胞如果缺血性的坏死的话，它就会什么呢？耳鸣和脑鸣的情况啊。你把神经元用好吧，就常年的用。我告诉你，你耳鸣脑鸣慢慢的调理过来了，而且你会发现你视力都会增强，你视力都会增强，因为我们视神经也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控制的。对吧？视神经在哪儿啊？不就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吗？我告诉你，这个你这个比利时的神经酸，我告诉你是专门再生和修复我们脑神经元细胞的啊！你这你瞧好吧啊！而且我告诉你，你坚持用好了，什么记忆力减退呀、啊，什么老年性痴呆症啊，我告诉你都能给你预防喽。
1: 是吧？那太好了。
0: 哎，挺好啊。
1: 完事儿，那个梁老师还有一个，
0: 你说，
1: 我还腰托啊，
0: 还腰托呢？哎呀，
1: 还腰托，
0: 嗯。
1: 我那个腰托吧，那个还不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晚上现在晚上睡觉，躺着的时候，不到就后腰那就老像神经在一跳一跳的，
0: 有没有像那种有那种像那个就是空洞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没有？就总像腰是在、没有是吧？总像在悬空
1: 那
0: 种感觉。
1: 那个腰什么时候呢？就是要干活累了吧哈，走道时间长了，就像那个上边和下边要分离了似的。
0: 哎，对，我说的这个就是老百姓话，就是哎呦呦空落落的那种感觉，哎，
1: 啊、对呀、啊，
0: 对吧？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还真就不是说特别严重的腰托，你这是严重的腰肌劳损啊。
1: 啊。
0: 严重的腰肌劳损。
1: 我那耳苗油可以吧？
0: 当然了，他就管这个的呀，就是修复我们的骨关节的，因为耳苗油可涂抹的氨糖，它是修复我们骨关节的，慢慢就调理过来了，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完了，梁老师还有俺们家老陈头啊，你说他那个腰托怎么回事呢？也是不疼也不肿也不红，就是两个腿没有劲儿，都卧床三年多了都。
0: 对喽，我告诉你啊，很多的人认为腰间盘突出是腰的事儿呢，不对。我告诉你，在临床上80%的腰间盘突出的患者表现在腿上，因为他骨关节一旦变形了，他压迫的是下肢神经。就这种患者你治腿根本就治不好，因为他整个腰那儿的神经被你阻碍住了，给你压迫住了。对不对？你得同样跟你一样，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它用好，一定要给它用好，然后慢慢的把这个骨关节的形态给它恢复过来，恢复过来，它就不压迫它的下肢神经了，然后它下肢神经一旦畅通了，它腿就有劲儿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的给它的双腿啊做做按摩啊，做做艾灸，为什么呢？因为别让它肌肉萎缩啊。
1: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哎呀，其实我就先给你唠到这吧。哎呀，
0: 非常好，
1: 你这个、
0: 多好、你就坚持住就行了啊！
1: 哎、你们这个健康平台，给咱们这个老百姓解决老大问题了。每天都听你的节目，我就因为你哈，每一句话都对我们的健康都有帮助。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一直强调，咱们呢尽量的少用药。咱们这辈子用药用的还少吗？我早就提出来过，尤其是中老年人，过度医疗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很多病都是你这个大把大把的吃药，自己人为的造成的。
1: 哎呀妈，都成药罐子了。
0: 对呀、所以说我给大家伙找的产品一定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把生活这个平时你做好了，很多病它就没有了。而且呢，慢慢的把你那些药，咱们不能再做加法了，要给你做减法。你到公园聊天啊，这个遛弯啊，你跟这个老头老太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比啥？ 你就比谁吃的药少，谁吃的药少谁健康，你记住这句话。
1: 对呀、啊、太对了。
0: 是不是啊？好。

0: 啊，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啊，那好了啊，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了，再见，再见，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快乐。

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
2: 问题哈，也是经常。

0: 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1: 啊，
0: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坚持练习去做，那么是不是最终就可以让我告别多要缠身的目的啊？
1: 嗯，
0: 因为身体毛病多，
1: 他们这个思想的意识方面的，或者是对于药物的一些理解啊，我感觉还是有偏颇的。
0: 太好了，我觉得确实应该跟大
1: 家。没病谁吃药啊？啊，你不管是药片啊，什么胶囊啊，你是汤药啊，你是口服液、药丸啊，又是颗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呗。可能很多人心里，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旦的这一类药呢，在临床过程当中啊，已经验证过了，有一定的负面作用，啊，吃完以后会引起哪方面的不适？但是大夫也说了，说不要紧啊，这都属于
0: 感冒叫生病了。但是按照您之前的这个说法，说这个感冒不属于病，属于症状表现啊，因为您讲过说这个
1: 改变了，
0: 对
1: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你即使检查完了你没

0: 三分毒嘛，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说怎么办？就是不能多吃，不能乱吃，更不能怎么的啊？
1: 长
0: 期
1: 去
0: 吃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不行的，只有患者啊，也真就是自身脏器已经出现了各种病损以后，来配以对症的药物来进行治疗和修复。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可厚非。但是只要说你没有出现任何病损的情况下，只是单纯的出现一些症状的话，中医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更安全、更省钱、更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大家来消除症状的。因此呢，就是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确，你吃的第一个是不是正规的药品，第二个你吃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的，对吧？你要知道，你一定是你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病损以后，来进行对症的治疗、干预和修复。那么第三点就是，到底这药要吃多少？假如说这个你身体出现了各种组织器官的病损了，需要进行药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长期的使用？现在这个很多声音也都在表述啊，怎么表述的？说这个很多病没办法，因为这病治不好，所以说必须得长期坚持用药啊，或者叫终身服药的说法。
1: 嗯，
0: 是不是这种声音很多吧？
1: 对。
0: 啊，逐渐的呢，让患者也有了同样的认知了。虽然呢，从内心当中很不情愿，但是又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医生不让停啊，自己不敢停啊，而且一旦停药以后，也发现这症状啊或者指标啊，他马上就不好了。
1: 嗯。
0: 因此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是大可不必的，大可不必的。你比方说这个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损伤、病损以后，你只要采用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只要在对症的情况下啊，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啊，就能够实现完全恢复的。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我们细胞的代谢周期，它是有时间节点的。你比方说，咱们身体皮肤这个表皮细胞，它代谢周期多长时间？28天，
1: 哎呀，
0: 是不是都是有具体时间的？
1: 嗯，
0: 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那这些细胞叫什么呢？叫永久性细胞，因为这些细胞是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那这样的细胞，它肯定它就没有代谢周期了，只能通过药物尽量的怎么的呀，阻止这些细胞快速的丢失、快速的死亡啊，尽量的控制这些细胞数量的减少啊。大家记着，就这类永久性细胞，你吃任何药，它都不可能实现这些细胞的修复，或者是实现这些病损。就是把你这些病变坏死的细胞，通过药物，它怎么的呀，给它处理干净以后，这就可以了，没必要长期去用啊，就止损就可以了。就像一棵树似的，它只能结这些果子。如果这个树上的果子有一部分出现了霉变、出现腐烂以后呢，但是啊，这是树，这是结果的事。可是我们人体很多细胞它是属于叫永久性的，一辈子就这么多，它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是没有下一个开花结果期的。这只是针对于病损的情况采用药物治疗，我们首先一定要明确的一个。所以说你长期用，你用一辈子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你吃的药多了，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而肯定给你身体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这是一定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病损，只是单纯出现了一些症状，或者是指标的异常，大家记着啊，只要是没出现病损，或者没发生结构性的改变，那在中医里面叫啥？不都是症吗？
1: 嗯。
0: 那症状的解决呀，不一定非得采取药物的方法，就像我 节目当中教给大家的六字诀三十六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大家掌握了学习了
1: 啊。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修复身体病损。

0: 我们发现吃一段这个时间的这个药以后，就觉得症状的确消除了，指标你一查，外用药呗，还有的人说，即使是各种药物大量的长期的用啊，就不管是身体症状啊，还是说病损呢，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没效果，甚至说还越治越严重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不回到了节目开始的时候，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0: 对呀，
1: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就是呢，浊气、浊毒，
0: 浊气、浊毒
1: 对。
0: 啊，那这个具体包括什么？怎么理解呢？那您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它不就是吸清吐浊吗？
1: 哎，对喽，啊，那这里面必须和大家咱们得展开点儿，才提出这些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啊，所以大家别着急，一定要把这浊气浊毒你得理解开了。首先，咱先说说浊气的事儿啊，什么是浊气？浊气从哪儿来的？特点是什么呢？会给咱们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啊？就这些问题，我们浊是哪个浊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遇到了不干净的水、不干净的食物、各种生活垃圾、粉尘、灰尘、空气污染等等，你说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浊呀？不好的、脏的、不干净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都要去远离它呀？这个是我们也是常见生活当中难免会有接触。我们身体当中有没有浊呢？
0: 那肯定有啊，那不洗脸、不刷牙、不洗头、不洗澡，这不都是浊吗？
1: 对，不 干
0: 是
1: 净
0: 吧？很脏啊，邋遢呀，这衣服穿的都油光锃亮的了，也不换洗，那肯定我觉得这些都属于浊。
1: 对，你看这是不是不是好的东西？它是不是叫血浊啊？就血当中的浊物啊，过多坏的这些胆固醇在血里面了，它是不是浊呀？大量坏死的这些细胞组织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下一步它就会产生气。什么气？肯定想的不是什么好气，它一定是浊气了。你好理解呀，就所有不干净的，大家注意观察，所有不干净的，什么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就这些浊物，如果你想想，你要不及时的把它处理掉、清理掉，它会不会产生气味呢？
0: 肯定，
1: 什么气味啊？
0: 肯定是很难闻的味儿呗。
1: 对，它肯定不太好闻的，是难闻的气味。最简单例子，比方说他家里的剩菜剩饭馊了，你怎么判断这个饭菜还能不能吃了？是不是馊了？首先，我们的第一感觉或者第一个习惯动作是什么动作呀？
0: 你先闻一闻，
1: 是不是？
0: 对，
1: 你闻闻味儿，看看是不是坏了、馊了？你看看，也就是说，它一旦腐败了、变质不好了，通过气味马上就能感觉到的。啊，这不是实际上这不是属于浊气吗？不好的气味吗？一潭死水，这个水都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嘛。这不是都属于浊味儿、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0: 那肯定的，
1: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才讲的各种所有这些脏东西、这些浊物，不及时的给它排泄，不及时的代谢掉，不及时清理出去，是不是在身体当中同样会产生这种浊气呀？哎，所以你看看，总有这个口臭的人，怎么刷牙他也无济于事，说明啥？一定说明他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或者血当中这个斑块，包括血管壁这些粥样的质子沉着物，就这个味道，告诉是刺鼻的这种腥臭味儿。突然间你把它呕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这股难闻刺鼻的气味是非常难闻的？哎，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知道了，浊气是从哪儿来的？

0: 是从污浊、脏的、坏的这些物质当中，它才产生的这种气体呀。所以这回我们大家着其两个特性，一个是弥漫的特性。什么叫弥漫？好理解，就是扩散的意思。因为所有的气体它都具备弥漫的特性，它不可能这气它只是一个团儿、一个点、一个面儿，是一块地方。气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现弥漫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嗯，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这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啊？
1: 对。
0: 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往上走的。但为啥说浊气是往下走，是困重的呢？说清阳之气上升，污浊之气下沉，我就说一个事儿，大家就好理解了。咱说雾霾，大家知道吧？啊，空气当中是不是有大量的粉尘颗粒，有这些脏东西啊？
1: 对，很多脏东
0: 哎，这叫雾霾嘛。
1: 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你想想，你身高才能有多高啊？对吧？你很容易就接触到了。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再严重的雾霾，你要往上到大气层的时候，你看看啊，我们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
1: 干
0: 空
1: 净的
0: 气，
1: 空气，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不好，有了浊气会给我们健康造成危害。那你想想，我们身体的内环境有了浊气以后，会不会
1: 更大，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就能都说清楚的。因为不同的脏腑器官受到浊气的侵袭以后出现的病和症，节目开始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由于浊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病症，到底我们该不该用药，或者说用药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
1: 不是说这一句两句话就能把它全说清
0: 楚的。那是对。
1: 那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啊，
1: 啊，因为我们看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都等待好一会儿了。
0: 是，我看这个一直在闪，打过来半天了，是吧？
1: 对对，咱们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先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期，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今天是来感谢你们的，就是我前天呢已经是申领到的学习机了，是免费申领的，会犯病，要是累着了也会犯病，有的时候要是弯个腰或者说是翻个身啥的，他就这个犯病了，都不敢动，严重的时候呢就得这个平躺着也不能动，大夫就说是我爱人的这个腰啊滑脱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平时呢要这个很有收获，我想让我爱人也跟着学习，不知道他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0: 命门吐纳的呼吸法，我之前讲过，
3: 对
0: 于这个腰不好的人很管用。练习的时候，意念当中的想象，这气息从哪儿来呢？是从这个后腰眼儿命门这位置，喜气穴对应的是我们的肾脏，加强练习可以补命门之火，强肾气，强腰膝。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呢，强化命门，增强肾阳，畅通经络，腰为肾之府啊，所以说呢，对于腰部出现的这种酸冷难忍的情况，疼痛缓解方面帮助是尤为明显。
3: 好的，
0: 所以说你领这个学习机，这个很有必要啊，你就坚持学。
3: 好的，好的，是啊，楚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申领到了。我一定要让我爱人好好的练习。
0: 对。
3: 楚老师，就是我还想问一下，
0: 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退、降低，甚至。

0: 发生结节肿大。我刚才也讲到这个浊气的概念，因为浊气是无处不在的、弥漫扩散的，包括脾不好呢，就痰湿，这种浊气比较重。本身呢，脾呢功能就弱，虚弱的同时就容易生痰湿这种湿浊之气，哎，很容易就形成结节啊、囊肿啊，或者这种迷之厥对肝的、吹之厥对肾的。啊，都可以去做呀，练习做去呗，吸清气，吐浊气，非常管用
1: 好
0: 的
1: 的
0: 好
1: 好的，
0: 方法。
1: 那个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身体啊挺差的，总是爱感冒，睡眠也很差。我今年还不到60岁呢，身体怎么就……
0: 身体的阴阳失衡，阴阳失衡导致免疫能力下降，就正气不足了。啊，正气不足以后呢，现代医学讲要身体激素啊，整个内分泌紊乱都容易出问题了。哎，所以说你睡眠呢就不可能好，精神状态不能好，你就多练什么呢？你多练扶正气的这个图。
1: 笔记里边都有啊。
0: 啊，对呀，这个我指导这个喜儿老师操作的，他都给大家演练了，都录制在这个学习机里了。你找到适合自己症状的方法，你每天参照着练习就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1: 好的，我们会
0: 好，
1: 坚持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1: 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楚老师。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姐儿。
2: 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风湿病患者，老师，这有一些问题想请那个楚老师给我指导一下。
0: 没事儿，你说吧。
3: 6、7年这样的吧，那时候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关节很怕凉，尤其是这个膝盖的这个地方，就是总感觉是凉的。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吃不上力了。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弯的时候，哎，里面总是就是那个咯噔咯噔的响，这不过了也就1年多那样吧，这个膝盖我就感觉开始疼了，平时这个就这个右侧的膝盖，经常是隐隐作痛吧，哎，像啥呢？就是像有个那个针似的，就是轻轻那种扎似的那种感觉。要是变天啦、受凉啦，哎，或者是走多了路，哎，这疼痛就感觉加重。疼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觉得发僵，打弯就不行，就是弯都好像就弯不下去
0: 是
3: 似的。
0: 吧？
3: 还有呢，就是这个胯骨啊，还有这个右，就是右侧这个胯骨，总是发酸发沉，就感觉那个位置好像，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被那个塑料敷上了一样，现在就是感觉这个生，刚开始吃的就是前2个月，我感觉还挺有效果的，膝盖和这个胯骨这个疼吧，明显减轻了，我也能那个正常走路了，就是上下个楼感觉都行，哎，但是后来就不行，这个效果就差了，我就算是吃了药，我也是只能是说是感觉缓解一会儿。楚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的话，你说我是不是得用点别的药啊？这样的也不行啊。
0: 骨关节也属于痹症范畴啊，虚邪瘀，你按照你症候来看呢，这三者是相互作用，体内正气不足，风湿邪气邪淫入侵，这些淫邪之气上升啊，然后呢，这种邪淫之气在体内聚集过多，就会导致经络气血产生瘀滞，运行不畅
3: 对，
0: 啊，哎，气血经络不畅通才会出现疼痛啊，僵硬啊，沉重啊。我建议搭配你吃点中成药调理一下，啊，你可以比方说吃点什么呢？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种属于这种，寒湿痹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
3: 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的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老
0: 你
3: 师，
0: 说。
3: 就是最近3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轻微的，就是心慌烦闷，风湿病嘛，我就怕影响到心脏。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 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0: 嗯，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
3: 啊，
0: 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
3: 啊。
0: 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非得用药，你可以啊，就会越来越弱，逐渐的往外排
3: 啊。嗯，
0: 对你这种风湿、这种风湿寒邪，造成这种关节的一些症候症状，都帮助很大呀。这些淫邪通过吐纳方法呼出去之后呢，气血运行畅通了。
3: 嗯，
0: 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呢，是未来你这个关节继续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疼啊、疼痛啊、僵啊、硬啊，对你这方面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哦，
3: 对对，
0: 嗯
3: 嗯
0: 嗯，
3: 行。

0: 听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
1: 没
0: 楚
1: 事
0: 老
1: 没
0: 师。
1: 事，
0: 那我就不占用您时间了。您也注意身体，谢谢您了，
1: 好，
0: 楚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就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哎，你好，小安。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是这样的，楚老师，我已经成功申请领取学习机了。
1: 嗯。
3: 啊，只要说醒儿能力允许范围内的能承担的，那醒儿都会帮助大家伙承担啊。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啊，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嘛。啊，只有这样，我和楚老师这个辛苦的用心呢，就没白费，对吧？
4: 对对对，哎呀，一定会有大收获的，不怕你笑话，楚老师。我虽然哈这个节目天天在听啊，一天不落，但是这个记性太差了。
1: 嗯。
4: 哎，你讲的这个呼吸吐纳方三次。
1: 嗯。
4: 啊，每次练习十几分钟。
1: 嗯。
4: 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
1: 啊。
4: 哎，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
1: 哎，
4: 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1: 那好嘛，嗯。
4: 啊，而且现在啊，有啥生气的事的时候啊，我就做的真呼吸。
1: 嗯。
4: 哎，练这个舒吸法，哎，做吐纳。
1: 嗯。
4: 很快，这个肚子里憋的这个气儿啊就没有了。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1: 哎，舒吸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遇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啊，气愤的时候，极度悲伤的时候，想要稳定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做数息法，做深呼吸的动作，非常管用，的确是。嗯，
4: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1: 啊，你说吧。
4: 我大概哈从前年春天开始，经常这个口干了、舌燥了，特别容易渴，哎，一直喝水，可是吧还是渴。
1: 嗯。
4: 喝完就一趟一趟跑厕所。而且这个小便就特别频繁，然后这个小腿就发痒，是一挠掉一层皮，
1: 掉皮屑。
4: 哎，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哎，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后来我发现我这个身上吧，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冷的时候就直起鸡皮疙瘩，从心里面往外冷，哎呀，穿多少衣服都没用的那种冷。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
1: 哦，
4: 老伴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
1: 嗯，
4: 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还能更年期？
1: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以八为忌，五八肾气衰呀、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皆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啥意思？心啊、脾啊，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4: 64了。
1: 64，八八六十四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竭呀，精少肾脏衰呀、形体皆急呀、齿则发去呀、因为天癸能促进是包括出现小便的频数啊、浑浊呀、咽干舌燥、饮食摄入精微物质不能有效的被机体利用。出现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啊。
4: 那你说我需要吃什么药？
1: 你可以用点二仙膏。二仙膏呢，温补肾阳，还能够滋阴填精，然后结合练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针对肾气不足做逆腹式呼吸，多练习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肾脏，虚字诀对应肝脏，补益肝肾，固精强腰，壮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马上就不一样。
4: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哎呀，我都懂，着急了，学习机什么时候你说能到？我这个着急练习啊。
3: 您别着急，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天的时间，你就能收到了啊。
4: 哦，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们了。 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
1: 嗯，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3: 好，再见。
4: 好，再见，再见。
2: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7: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本节目

0: 老爸老妈大舞台，
1: 幸福快乐一起来。
0: 各位大哥大姐，
1: 各位叔叔阿姨，
0: 大家好。福关于热爱、骄傲和守望的画卷，
1: 这我喜欢。据说啊，有对女性力量的礼赞，还有对爱的永恒的吟唱。
0: 哎，
1: 从月光下的祖国美景，再到身为中国人的自豪，
0: 不错
1: 啊，再到那些始终如一的守望深情，都有。
0: 每一个
1: 什么呢？
0: 是诗朗诵《女人赞》。
1: 来吧，朗诵者马潇。
2: 女孩子一出生就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捧在手心怕摔，含在嘴里又怕化。少年时和男孩们玩耍，一起演出现实生活的童话。青春期在小伙子眼里就如同美玉一样温润无瑕，成年后是男子汉们追求爱情的对象，一结婚大多数女人会成为孩子妈妈。社会如果是一座大厦，你们是建楼所需的好砖好瓦。家庭如果是一部机器，你们是不停运转的强劲马达。你们辛勤操劳，温暖着属于自己的家。你们似水如花，装饰那片阴柔的天下。从女婴到女童，从姑娘到女人，从蹒跚学步到满头白发，女人用一勤付出中不断升华。
0: 刚才呢是马潇带给我们一段诗朗诵，名字叫做《女人赞》，特别特别的好啊，是温柔当中也带着力量。
1: 他那有声音一响啊，我就觉得怎么那么细腻呢？人家才是姑娘，人家才是女人，我就只能算是一个女汉子。
0: 哎，每一句呢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所以说你听起来之后特别特别舒服。
1: 来看一下朋友们在，
0: 还有很多好朋友给出了大拇指啊，谢谢。
1: 小桥流水说了，哎，这专业的朗诵必须点赞了。二十四桥厉害。还有风中的秋歌也说读得太好了，
0: 是
1: 棒棒的。
0: 很多好朋友呢除了大拇指还送鲜花了啊，感谢各位。那现在呢您收听收看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刚才马潇给我们带来了是一段诗朗诵女人赞，大家不要走开啊，第二个节目呢是歌曲，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孙中杰孙大哥已经站在了我们舞台的正中间，他呢将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歌，名字叫做

0: 把这个孙大哥呢留在台上一小会儿。
1: 对，还是站在刚才唱歌的地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有很多好朋友，一是给大哥点赞，二呢是猜大哥。
0: 你看比如说我们的老朋友 RY 他就说孙中杰是不是原来锦州电厂的呀？
1: 大哥他猜对了吗？
2: 没猜对。
1: 好，那咱看第二位啊。第二位呢是岁月静好，说锦州市歌舞团退休的孙中杰老师吗？
0: 小桥流水也说了，这声音一开始呢就很有气场，声音又稳又有激情，
1: 对，一看就是专业的啊。
0: 哎，还有的朋友呢又说了啊，在这儿工作，在那儿工作，各个单位抢起来了，不要抢了，要下雨了。
1: 孙大哥已经给大家定性了啊，曾经在歌舞团有那么短时间的停留，但是由于某些关系，最后呢又回到了自己本来的厂子里边。
0: 对，就是生活嘛，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事。
1: 兜兜转转，
0: 对，兜兜转转。你比如说我，是吧？
1: 老师
0: 不是曾经在摇篮里工作。后来摇篮待不下去了，长大了摇篮小了，
1: 好，其实每个人对都是这样的，会和各种各样的工作打交道。可能视频号下边还有很多好朋友呢留言，像神秘人说了，确实好啊，应该上央视春晚呢。这好事发生还在猜呢，是不是铁路啊？这个答案啊就是大家自己留着吧。刚才啊这孙大哥演唱的确实很霸气，很地道，就像小桥流水说的一样，说这声音呢一开始就很有气场，又稳定又激情，确实是个人才。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稍微轻柔一些的诗朗诵，叫做月光下的中国，在等待着各位好朋友。
3: 年轻时的您或许是车间标兵，或许是三尺讲台的老师，如今
4: 咱们都是生活艺术家，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
1: 各位好朋友，您收听的是锦州经济广播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关注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如果说刚才啊孙中杰大哥的歌声确实送月光下的中国，朗诵者张悦、戴威。
4: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5: 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
4: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5: 明月当空，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4: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
5: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4: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5: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
4: 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
5: 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
4: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到5000年呐， 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
5: 不过就是一本县中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

0: 卷真的是特别好听，耐人寻味。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很多好朋友留言了，共同关注一下。这位是郭占成啊，说思念故乡，想念亲人呢。他说太戳我国人心了，他说让我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朗诵的真的很不容易。
0: 对，
2: 我沸腾的血液，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3: 我上蓝天，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那长城一样巨大的手臂，不光把彩虹
4: 心头的温热，
5: 你铺平了坎坷，却让自己站成了路标。
4: 是你用脊梁扛起我，
6: 停，直到守望长城传说。
5: 看哪，这满山的花又开了，那是我们接过
7: 州示范基地。我们基地呢成立于2021年，已经有4年的历史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期间，已经承办过
1: 咱们这个朋友们之间啊，说说笑笑也特别的好，也特别的有意思，是吧？
0: 是，看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上，大家又发信息了。
1: 哎，然后看一下这个
8: 地，在白静会长的带领下呢，参加了一些社会的公益活动，我感觉哎自己很充实，尤其呢在这个示范基地呢能。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

0: 每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留住七棵树、100立方米的水，每回收一吨厨余垃圾可生产120立方米以上的沼气，1到1.2吨的有机肥。
1: 唠旅游的，因为我愿意旅游。但是我就说那个，你说唠哪儿？完了，你唠得下去吗？
2: 你跟金瑞上吧，行吗？让唐韵回来，让唐韵到这儿来。我跟唐韵哪儿也没去过。
1: 你瞅你小心眼劲儿的。上一个节目如果大家看了哈，
2: 啥呀？叫慈禧。啊，今儿唠北京啊。为什么呢？这个你看，我们搜集的相声啊、小品啊、脱口秀的资料的时候，免不了说的这个相声呢，
1: 可能没有印象了。
2: 那咱调个顺序，北京地名，表演者是苏文茂和朱相臣。
1: 咱今天第一个来听。
2: 哎，
3: 相声演员呢
4: 啊，
3: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4: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3: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
4: 我也是北京生人。在哪儿啊？
3: 在罗马市。
4: 好地方。
3: 嗯，
4: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0: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1: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0: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0: 叫石老娘。
2: 还在听着，可是他们那时候呢，已经是谁呀？马季呀、姜昆呢、刘伟呀，这一批这个半老和全新的相声演员们就活跃在舞台上。像，我，
3: 应该说，你别找我。
2: 我上网监局，我查查你是谁。明哥，我们是朋友啊。这个对锦州真正了解的呀，像明哥这样的找不来几个。他还说呢，哎呀，小乐老师，咱俩探讨一下。

0: 是
1: 我们这老派的
0: 开设了这个节目。
1: 那这样吧，咱就给大伙儿那个说一那个听一段这于是由郭启如何说的这个游庙的，然后呢还跟大伙儿一会儿简单介绍一下这于是由，他也是有故事的人。
0: 好嘞，
1: 哎，
0: 来吧。
1: 好嘞。
2: 哎，这回我说段相声。
3: 哦，您是这个相声演员。
2: 哎，对了，
3: 哈、哦，您是哪儿的人呢？
2: 我就是北京人呢。
3: 哦，就是此地人。
2: 哎，对对对，
3: 这么一说北京地名你一定很熟了。
2: 也知道的不太多。
3: 是吗？
2: 啊，
3: 我想跟您打听个地名，您能告诉我吗？
2: 哎，这有什么呀？
3: 啊，
2: 我要知道我必然告诉你。
3: 是啊。
2: 哎，
3: 我呀，
2: 嗯，
3: 是上这儿找人来了。
2: 哦，您是到这儿来找人来了。
3: 对了，
2: 您找谁来了？
3: 找我哥哥。
2: 哦，你哥哥在这儿搞什么工作呀？
3: 那可不敢说。
2: 怎么？
3: 人支持着。
2: 哦，伺候人。
3: 哎，对了，
2: 那在什么地方呢？
3: 在这个庙里头。
2: 庙里头
3: 啊？
2: 在哪个庙里头？
3: 这庙名我给忘了吗？所以找了好些日没找着啊。
2: 那您是不好找了。
3: 就是嘛。
2: 您吧，我可以提拔提拔您吧。
3: 啊啊，
2: 在这个北京桥的北边啊，
3: 嗯，
2: 有个雍和宫。
3: 雍和宫
2: 是不是？
3: 不是。
2: 嗯。朝阳门外头有个九天宫。
3: 也不是。
2: 您慢慢想一想吧。
3: 叫什么这个什么、嗯、什么？哦，上了宫。
2: 哦，叫上了宫
3: 啊。
2: 那好了。
3: 嗯，
2: 那他有事由了。
3: 不是，这叫什么什么这个下了宫。
2: 哦，下了宫啊。
3: 啊，
2: 那干脆你什么机制您能说得上来吗？
3: 嗯，那我还记着点
2: 啊。
3: 听说这庙啊，
2: 嗯，
3: 是每年的三月初一开。
2: 哦，
3: 开到三月初五，初三是正日子，庙里头供着一个老太太叫什么娘娘。听说这庙离着便门不远吗？
2: 哦，初三呢是正日子。
3: 对，
2: 庙里的供着是王母娘娘。
3: 哦，
2: 嗯，这庙里头有天兵天将，挂着九头鸟，庙外头跑车跑马的，有茶棚子，有杂技场。
3: 对对对对，
2: 离着便门不远
3: 啊。
2: 这庙也不叫上了宫啊，也不叫下了宫啊。
3: 那么我不认识道啊。
2: 哎，对了，他跟我打听来了。
3: 您得告诉我。
2: 离这儿倒是不远。
3: 是吗？
2: 哎，您也这您出啊哈德门。
3: 嗯嗯，
2: 哎，就是崇文门呢。
3: 是。
2: 您那过了吊桥，捋顺着河沿一直都往东走。
3: 嗯。
2: 您多能瞅您变门了，就到了这个庙了。
3: 对了，那个大庙。
2: 那您转向了
3: 啊？
2: 它是路南了的小庙。
3: 不小，这庙七层殿呢。
2: 没有，两层殿。
3: 七层殿，一进这庙门有窝风桥、避风洞。有斋堂、课堂、老人堂，挂着整部的西游灯，有老猪、老羊，是个老道庙。
2: 秋祖顿了西边门了，啊！您说这个庙是个老道庙
3: 啊啊！
2: 每年是正月初一开，开到十九，
3: 哎，
2: 十八舍馒头、烟酒会神仙
3: 啊，
2: 初八是祭星。庙里头有窝风桥、避风洞，有老猪、老羊，挂着整部的西游灯。
3: 哎，
2: 这个庙啊，不叫盘道宫啊。
3: 那么这庙叫什么呀？
2: 这庙叫博云观。
3: 哎，我上博云观。
2: 我说您等着吧，您倒是上盘道宫啊，是上博云观呢？
3: 我上博云观呢。
2: 那您要上博云观，那您就得出西边门了。
3: 是啊。
2: 哎，出了西边小白塔嘛。
3: 大白塔呀，听说这塔底下是个海眼，还裂过一回呢。鲁班爷下界给拘上了，拘大家伙，拘大家伙的，就是那儿。
2: 宝妈，这又拧了，这个
3: 没错。
2: 那么您说这您是找人呢？您是逛庙啊？
3: 我找人呢。
2: 我白塔寺了
3: 啊，白塔寺啊，
2: 白塔寺呢？您解释奔西四牌了
3: 啊，
2: 顺西四牌了，一直都往西，走过帝王庙那个牌子，就是白塔寺。
3: 对对对对，那儿有个牌楼。
2: 哎，过这庙就上妙峰山了。
3: 对对对，
2: 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庙它又不叫白塔寺了。
3: 那么这庙又叫什么呀？
2: 这庙叫东岳庙。
3: 哎，
2: 我上东岳庙，我说哪儿他上哪儿。有东岳庙了？
3: 东岳庙。

0: 这朝阳门下吊桥一直都往东走，
1: 嗯，
0: 庙是路北了的庙，紧对着神路街。
1: 对对对，那儿有个神路街，
0: 对不对？
1: 一步三市嘛。
0: 哎，那没有
1: 啊？
0: 没有市？
1: 有吗？鸽子市、肉市、鸟市，庙里头有花场子、玉器摊、照相馆，紧后头有。
0: 这庙不叫东岳庙，
1: 那么这庙叫什么呀？
0: 这庙叫龙福寺。
1: 哎，
0: 我上龙福寺，走。
1: 嗯，我上哪儿去呀？
0: 你上哪儿？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您这可不对。
0: 我倒不对，有你这么打听道的吗？
1: 本来嘛，我跟您打听玩，像话吗？看我有两只好鞋了。你这人，你是，嘿，
0: 这好，猪八戒拜阵倒打一耙。这说了半天，我倒带你来回满十六弯了。
1: 那本来嘛，
0: 来走走，咱们平心。那么你倒是上哪儿？
1: 我上龙福寺
0: 啊。您您上龙福寺啊？
1: 啊，
0: 您在这儿，您出宣武门
1: 啊，
0: 到菜市口往西出广安门。
1: 我您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您听明白了没有？
0: 我听明白了。你不上龙福寺吗？
1: 啊，上龙福寺我出广安门。
0: 不出广安门那你怎么奔东四牌楼啊？
1: 啊，这东四牌楼在广安门外头呢。
0: 啊，
1: 哦，您说吧。
0: 你跟人三心二意，干脆你跟别人打听去。
1: 不，您还是您说。
0: 哎，出了广安门呢，有几个小地名
1: 啊？您说一说。
0: 您把他记住：三洪恩寺、斗阵琉璃河，您奔涿州。
1: 到了
0: 啊，早着呢。那干脆你要忙，你就跟别人打听去。
1: 不忙。
0: 还是的，
1: 您想我上龙福寺都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什么呀？
2: 到涿州了，那就到我的祖籍老家了啊。
3: 你老家是
2: 河北省保定市。
3: 保定的啊啊，
2: 涿州的，
3: 不是唐山的是吧？
2: 不是
3: 啊，
2: 我老祖打过那儿。
3: 嗯，
2: 哐哐的都是那个小茅草房，还不说那炕，那个屋里边有口井，说这是搭的井棚子吧，那不至于啊。说走几步就有一个，那这地方人家得多有钱呢。过去那农村的人群聚居地，都是挖那个井啊，上面呢顶多有个雨棚而已，或者木头搭的架子，比现在凉亭都小得多。
3: 哦，
2: 说这怎么是正经的房子呀？里边还有这个小井呢。后来才知道，高丽人在这住。
3: 嘿，
2: 嗯，
3: 你看看。
2: 对，这个高丽人呢，是咱们现在的说法，其实不对，
3: 不对，
2: 叫高沟丽人男，都是这么个生活方式。
3: 嗯，
2: 哎，就是这样的。
3: 你这听啊
2: 啊，
3: 是不是特别像保定的？
2: 对，这还什么呀？这哪跟保定扯上关系？就到那儿了，说那既然这儿都是有现成的房子什么的，咱也不跑了，就这么种地。后来呢，你看到我太爷就是变成菜农了。
3: 啊啊啊！
2: 你看我经常说我们家是渔民，是渔民，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家住天桥那儿，啊，遍地都是渔民，全村儿得有那个30%以上的人都是渔民，但我们家正正经经是
3: 天桥是指
2: 锦州天桥，
3: 啊，是那个天桥，
2: 那个天桥，
3: 嗯嗯嗯，你看我们乐、是吧？你别说去哪旅游不旅游的，人、这是不是都懂都知道？
2: 嗨，这都是口耳相传的，家里边是哪儿来的不得知道吗？
3: 啊。
2: 金尊悠悠说的不对啊，你说一半儿，我跟张飞是老乡，但是呢我是完离得也不远吧，也对，
3: 看买点吃的喝的小零嘴啥的。
2: 老舅别给我发微信啊，你跟咱家沈阳那帮亲戚说一声，别发微信，咱都断道。嗯，
3: 你看你，我不是希望你好吗？
2: 你才不希望我好呢。
3: 我不是觉得你要是断道特别不合适吗？
2: 特别合适。
3: 那是啊，那你不是那个独孤是不是啊？
2: 正经
3: 是。不是鲜卑部落是吧？
2: 不可能，我这连面胡子我是，我只不是刮了。啊，是正正宗宗、正正经经的
3: 鲜卑
2: 汉人，汉人。哎呀，
3: 那你连那你为啥络腮呢？那个吧，
2: 就是中国人的人种是这样的啊，南人和北人，这么个意思。
3: 所以你这个，
2: 所以我是真真正正的啊，老刘家的后代，刘备那支儿的。但是我这是怎么说呢？那都是那个小宗的小宗了。
3: 河北
2: 河北涿州、
3: 嗯、不是河南、
2: 啊、我母亲算半个满族人，我姥姥是纯满族人，啊，我这顶多是这个四分之一
3: 鲜卑
2: 满族。但你这么说，就鲜卑和满族啊，这个都是东湖。
3: 嗯嗯。
2: 后来分了鲜卑，分了乌桓，
3: 啊、
2: 乌桓血统。啊。
3: 是哈。
2: 对，你是。
3: 但是有时候啊，有时候啊，嗯、这个对认识一个人呐、啊，你未必能、嗯、是吧？你自己可能认识不清。
2: 是老姨，唰唰火眼金睛，哎，老姨。
3: 而且你知道吧？
2: 嗯。
3: 就是独孤这个姓啊。
2: 嗯。
3: 那是贵族姓。
2: 是，我不当贵族。
3: 对不对呀、啊
2: 嗯？
3: 贵族。
2: 嗯。
3: 听
2: 众朋友们，我发誓
3: 最显赫的八大姓氏之一，
2: 我公认辩，
3: 独孤。
2: 嗯，
3: 然后为什么说刘小乐独？

0: 读呢？因为你看这个后来嘛，就是他单字姓读或者是改姓汉姓刘了。你这都多
1: 大吗？还有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呢，现在已经是那个他不是纯正的吉尔吉斯了
0: 啊。
1: 咱就单拿吉尔吉斯这个国家也好，或者是那个周围几个国家分散的这个种族来说，民族来说啊，他们的那个往上数，他们还真是突厥的，跟乌桓似的，木有了。
0: 好，乐儿呢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呢，一个字儿啊，
1: 我就是河北的啊，
0: 他不是独孤，
1: 对，
0: 必须再这么说了啊。你这帮人就非得这么说你，我就是不爱听。
1: 快20年了，我终于啊把旅游。
0: 你看我们啊，这还说了点历史知识。
1: 旅游嘛，你说游纯游山逛景啊，你说也行，但是如果加上点历史知识、历史文化，就有趣儿了。
0: 那叫旅游。
1: 对
0: 啊，
1: 哎，
0: 对，咱说呀，旅游啊，或者
1: 这样的。那天我实在太困了。我睡了3觉，最后呢跟导游问咱今天有几个景点，他说5个，我说我就记得俩，他说是。
0: 你这么困干啥旅游去呢？
1: 因为头天吧我是走不动，但是你说你都来这么多赞，金先生来了，一路上有你感谢啊，还有锦宇这个赞啊，呦呵，好，谢谢赵喜儿啊，
0: 谢谢大家的分享和点赞啊，
1: 老丹，这么多人呢，
0: 对，瞬间分享和点赞的次数5000多赞了啊，
1: 5000多赞，谢谢。
0: 我们今天说旅游，其实刚才我说的那种状态，
1: 如果家里边开房车去，跟大伙儿说，你的灰水箱千万千万倒到那个便池里、坑里，你就是那得多损呢、往洗脸盆里倒灰水箱。你知道，就是很多园区景点或者说是那个我带的塑料袋啊，或者是塑料薄膜什么，你铺好了炒个菜什么的就行，就直接就那么炒，然后呢菜叶葱头就那么扔。你说你菜叶葱头你扔了，其实我这怎么说呢，
0: 退一万步说，不计较了，
1: 蚂蚁是不是吃了？苍蝇是不是叮了？慢慢它不腐烂了
0: 啊？这我们是吧，乐儿操心，但是得往心里去。就是这个，无论到哪儿去旅游啊，啊，你无论你是跟着房车呀、自驾呀，还是什么跟团走啊，
1: 对，
0: 啊，离开哪儿，咱垃圾带走，是吧？
1: 对，
0: 随身带走，
1: 就是这意思。
0: 那兜里啊，时刻装着几个方便袋儿、
1: 是，
0: 对吧？
1: 可降解的，
0: 对，
1: 你这都
0: 小孩子都知道，
1: 哪个灯灭了？妈呀！
0: 你少说点话呗。
1: 灯都受不了了，
0: 是，你别说了啊！
1: 我说话带热烈文化和说的北海游啊，这也是那个有一些北那个老派的相声的特点，但还是新派相声
0: 啊。
1: 对，于水游还没给大伙儿介绍呢，
0: 你介绍。
1: 刚才那听友说了啊，明天说呢，于水游先生呢跟马季先生一样，也是接受过侯宝林、刘宝瑞等几位大师的指导，特殊的事情，他呀。就不再说相声了。后来呢，这个那个大类似于就是这个不论反正之后吧，他就开始说相声了。但是没以前那么火了。
0: 那是可以想象的。
1: 对。
0: 金樽音乐也一直在互动哈。
1: 是。
2: 本训练啊。
3: 怎么训练？
2: 把口型练一练。使面部的肌肉松弛。另外得说字啊要清楚，
3: 对，
2: 口音要正，
3: 哎，
2: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3: 普通话，
2: 说普通话，
3: 哦，
2: 大家都听得。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练呢？
3: 怎么练？
2: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练金多少钱？练这练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的。
3: 论
2: 论近交
3: 是，
2: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3: 是不是
2: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3: 啊，国语
2: 就没推开
3: 啊，
2: 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的扁，说的流利，说的快。
3: 好，
2: 你给我介绍你听听北京话。
3: 三轮，
2: 五毛，三毛，四毛吧，多少不要，站住，拉了，得。
4: 这话说的干脆呀、
2: 啊，干脆吗？
4: 哎，太冷了，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2: 我住家就在那里。
4: 是啊，哦，你给八毛钱好了。
2: 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嗯。

0: 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
2: 情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在节目开始呢，你更简单了，
3: 那是对
2: 就都能练对学会了。
3: 嗯嗯。
2: 那么我们很多听众啊，大家反映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哈，
3: 嗯嗯，
2: 也是经常打电话到我们指导中心询问的问题
3: 啊，
2: 就说学会了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那一直不是我最终就可以实现摆脱这个药物依赖的结果呢？
3: 嗯，
2: 就是针对大家这个问题啊，希望楚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答，好吧？
3: 嗯，好，咱可以先这样。
2: 嗯
3: 嗯，因为什么呢？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伙问的这个问题啊，它是应该有很大的一部分人呢，在面对各种疾病，在选择药物，在用药的时候，不管是用药还是停药方面，
2: 大家讲一讲
3: 是吧？
2: 嗯，虽然说这个有病吃药，这是大家都认为这天经地义的事儿。
3: 对，
2: 但是说如何的用药，你说
3: 确的第一点一定要明确什么呢？就是什么是药。到底什么是药？可能我要是这个，问完这个问题，可能大家能感觉说，你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太幼稚了，是吧？药呢，谁不知道啊？是吧？那药不是用来治病的呗？
2: 嗯，
3: 没病谁吃药啊？它一定首先要具备有治疗功效的。
2: 对，它得治病
3: 啊，对吧？
2: 嗯，
3: 也就是说什么呢？它一定得是经过国家食品药品什么监督管理局，就是能回答到这一步的啊，这样的人，我可以这么讲。为这些人点赞，是吧？这么回答就很专业了，很厉害了，
2: 嗯，
3: 是吧？那么接下来，大家再听听我对药的说法。我把这个药，就这个字啊，咱们这个汉字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给大家拆分开了，再一讲啊，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药的概念化文字的汉字都是有形象化和形意化的。那既然药这么来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用来治病的东西应该以草木为主啊，上面是草字头嘛，以草木为主啊。所以说在战国时期周公代不讲，也就是说如果你吃这个药已经给你身体带来了其他额外的一些伤害了，就坚决不能再用了，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不要听现在有一些医生大夫怎么讲啊，说哎呀，现在啊你吃的这一类药呢，咱接下来再说第二个问题啊，也是我想问问大家伙的啊。那你说这个药物的出现，就是说最开始研发这个药物，把药物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到底是为了干什么的啊？你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我们大家再想想这个问题，
2: 这才能说是病。
3: 嗯。
2: 那要按这个说法来讲的话，那感冒肯定是不符合说这个病的这条件的。
3: 为什么呢？
2: 因为感冒它是，你比如说这个气候有变化呀，着凉了，伤风了，是不是？或者是有一些人他是什么细菌感染的、病毒感染的，出现的一些症
3: 变了，
2: 对，
3: 或者胃肠道黏膜出现溃疡糜烂了，这是不是都属于损伤啊？
2: 嗯，
3: 对吧？骨头出现增生长骨刺了，这是不是都结构发生改变了？
2: 对。
3: 啊，或者是某些器官都长瘤子了，啊，肝脏都出现硬化结节了，心室出现扩大了，肺子有纤维化了，等等啊，你出现了这种，怎么办呢？你一定要快速的去解决它，去消除它，因为有了症状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不去解决，它很容易很快

0: 这怎么办呢？他只能长期用药进行维持。最典型的，你比方说这个三高的人群，是吧？降血压、降血脂还降血糖的，你看这些药基本上他就不敢停，甚至他一顿他都不敢落下。啊，只要不吃，马上就高了，症状马上就加重了。所以最终我们吃的各种药是不是都经过血液通过细胞来吸收啊？
1: 对，
0: 这是我们最直观的理解，
1: 嗯，
0: 对不对呀？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看看具体时间的，它不是无休止终身的吧？你再比方说，你看我们身体的像神经细胞啊、视细胞啊、脑细胞啊或者心肌细胞等等，所以说这些细胞，假如说一旦出现病损以后啊，是没有办法进行重新的更新换代的，只能怎么办呢？只能通过你采用其他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让这棵树上这些霉变坏的果子再重新再长出新果呀。你只有等到下一个开花结果期了，对不对？但是目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跟大家这么去一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就明白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终身的说法。所以说你可以去做，就可以消除各种各样身体难受不舒服的症状啊。
1: 可是楚老师是这样的哈，你看我们现实当中其实很多患者哈，他不管是说通过药物治疗来控制症状啊，还是说控制指标啊，还是说通过药物治疗，
0: 而且刚才你就加了一条新的问题啊，就是很多人身体出现病损以后，需要借助药物进行治疗和恢复了，那为什么效果很慢，或者是干脆没效果？
1: 对呀。
0: 而且用的药还都是对症的，也都是经过国家审批正规的药物，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啊？现实当中真有这样情况，同样的问题，老张琢呀，污浊的浊嘛，所以说一说到浊，就你刚才说的，肯定想到是脏嘛，浑浊。凡是脏的、坏的、腐败的、烂的、变质的或者毒害的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属于浊呀？
1: 对，
0: 是不是我们都需要远离去摒弃的呀？没有及时代谢掉，它是不是也是浊呀？粘附在血管壁这些大量的质子沉着物，它是不是也属于浊呀？体内各种细菌、病菌的寄生物，胃肠道当中消耗转化不掉的食物的这些残渣糟粕，等等等等。这是不是都属于浊呀？是不是我们应该臭了？为啥臭？它水肯定不干净，有污染的东西在里边了，它才能臭吗？这不是都属于浊味儿、浊气吗？那垃圾箱里的垃圾，你要不及时清理了，会散发难闻的气味。
1: 那肯定的，
0: 哎，所以说这都是浊气，不好的气。那同样的道理，你说身体里面我刚讲难闻的这种气味啊，下面二便排不出去，它就会顺着食道、气道，它就反上来了。对吧？它出现口臭吧？你包括血液当中啊，这个可能很多人不清楚，但是我非常清楚。你看看这个西医大夫啊，做临床的都知道，就血液当中这个病人呢，就取这个血栓，扩散到整个房间都是啊。
1: 对，那整个家里都是这种难闻的味道。
0: 哎，那说明啥？它是不是有这种弥漫扩散的特性
1: 对。
0: 啊？啊，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所有这个浊气呀、不好的气呀。它都是困重、沉重的，很容易吸入到咱们身体当中啊，是吧？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脏的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吸入进去呢？
1: 因为它往下沉嘛。
0: 哎，对喽，因为这空气当中啊，它有这些脏东西，它就增加重量了嘛，它就往下沉呐，往下走。所以说，我们人知道了浊气的来源，刚才讲了从哪来的了，又了解了浊气的特性了。那浊气的危害是什么呢？那就好理解了，对吧？你看自然界当中，如果自然环境当中这个浊气过多的话，我们长时间生存在这种臭气熏天，在这种浊气的环境当中，是放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了。啊，绿水青山说是吧？金山银山呐，是吧？保护生态环境啊，让我们生活在干净的环境当中啊，吃干净的食物，喝干净的水，呼吸什么？干净的
1: 干
0: 空
1: 净的
0: 气，
1: 空气，
0: 这才能让我们少生很多病。那我们生活的，
1: 脏腑啊，这些器官就造成伤害
0: 对吧？外部环境影响都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1: 对，
0: 影响。那如果是体内本身就有大量浊气，那你对脏腑器官的伤害肯定更直接了。
1: 更大，
0: 啊，它就这道理。但是这里面呢，从体内的浊气对脏腑器官各方面的影响，这里面涉及问题可就多了啊。这个可不是说这个我们应该用什么药，用多久，或者说我们要不用药。那究竟该用什么办法更有效？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逐步的

0: 和大家，我感觉应该去细致的去讲的。
1: 嗯，对，那肯定是这样的哈。我们只有说你把它了解清楚了，那我们以后就不迷茫了。
2: 听政府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小儿，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你好，坐着。就是我之前听这个楚老师讲课，讲这个呼吸吐纳的很多方法，其中呢有一种这个吐纳方法，就是对这个腰部病呢，说是这个病症特别好。我爱人他就是有腰脱臼好多年了，现在他这要是一着凉的话就会犯病。哦，
0: 头脑当中的冥想，这个清气在吸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整个命门，呼气的时候想象的身体内的当中所有的浊气还是通过命门这穴位再把它排出去，而且在呼气的时候还要结合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因为吹字诀对应的是
3: 方法。
0: 有啊，可以。甲状腺呢，中医讲什么肝脾肾是共同掌管甲状腺的功能，肝主疏泄，管气机调畅，管情绪。爱生气的，经常郁闷的，压力大的，肝气郁结了，肝气郁结什么，就是浊气过重了，就容易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减弱，包括体内的内部环境都容易产生浊气，浊气出现了一堆积，就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一些症状和症候的一些表现，甚至严重的后期会出现器质性的病变。你看有一些人一生气一熬夜啊，他就感觉这个脖子就堵就难受啊呀，包括一些甲亢后期甲减的人，从中医讲都属于肾阳不足，肾阴亏虚。所以说甲状腺的好坏跟我们这个脾脏、肝脏、肾脏都有关联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对于五脏都有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吧？有这个呼字诀对脾的，虚字诀对肝行，坚持就有大收获啊。
3: 好的，我们会坚持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
3: 行，谢谢你，先不打扰你了，楚老师。
0: 哎，再见。
3: 好，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 我感觉是凉的。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好像就吃不上力了。里面呢就是发涩，伸直和打

0: 僵硬啊，沉重啊。我
1: 嗯，
0: 建议搭配你吃点中成药调理一下，啊，
1: 行，
0: 你可以比方说吃点什么的，这个有个叫风湿骨痛胶囊的，这个一
1: 嗯。
0: 般中成药的药房药店都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疼，啊，像你这
1: 嗯，
0: 种属于这种，寒湿闭阻引起的关节冷痛屈伸不利的。
1: 我知道了，楚老师，我一定照您的说的去做。我还有个事想问问您，楚
0: 嗯，
1: 老
0: 你
1: 师，
0: 说。
1: 就是最近3个月左右吧，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感觉这个心脏有点不舒服，他们还不是疼，哎，就是那个轻微的，就是心慌乏闷，我就怕影响到心脏。您就是说，您说就是我这种情况，这个需要那个吃点药调理一下吗？
0: 你要如果检查了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损和病变，就是症儿，
1: 啊，
0: 它并不属于病损，是属于症状有了。
1: 啊，
0: 那有症的话，其实没必要非得用药，你可以坚持练习很大呀。这些
1: 对，
0: 淫邪通过吐纳方法呼出去之后呢，气血运行畅通了，啊，
1: 嗯。
0: 然后呢，你不用担心呢，是未来你这个关节继续出现这种严重的这种，疼啊、疼
1: 是，
0: 痛啊、僵啊、硬啊，对你这方面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对，嗯，
2: 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啊。喂，你好，要说醒儿能力允许范围内的能承担的，那醒儿都会帮助大家伙承担啊。您能申领到学习机呢，非常幸运呐、啊。啊，邮寄到以后，你就参照我录制的这个教程，咱们进行学习练习啊，最终呢能收获身体健康，这才是最大的。
3: 到现在，我就记住一个你教的这个数息法。
0: 熟悉法，
3: 哎，我每天都练习，
0: 好啊，
3: 你像早上了、中午了、晚上了，一天练3次，啊，每次练习十几分钟，现在哈就觉得这个心情好多了，哎，遇事不像过去那么爱着急了、爱生气了，心平气和的感觉找到了，
0: 那好嘛，
3: 啊，而且现在啊，有啥生气的事儿的时候啊，我就做的真呼吸。哎，练这个舒息法，哎，做吐纳，很快这个肚子里憋的这个气儿啊就没有了。哎呀，真是太管用了，楚老师。
0: 哎，数息法做深呼吸啊，这个就像你说调情志，遇到这种情绪波动的时候。啊，气愤的时候，极度悲伤的时候，想要稳定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做数息法，做深呼吸的动作，非常管用，的确是。
3: 哎呀，楚老师，今天打电话还想让你帮我指导指导啊。
0: 啊，你说吧。
3: 我大概哈从前年春天开始啊，经常这个口干了、舌燥了，特别容易渴，哎，一直喝水，掉一层皮。
0: 掉皮屑。
3: 哎，对，我开始以为是糖尿病了，结果这一查不是，哎，也没查出别的什么病。后来我发现我的，哎，等到热的时候吧，感觉这个身上火烧火燎的，特别愿意发火骂人。老伴哈，这就说我是更年期了。我合计哈，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能更年期？
0: 更年期可不分男女啊，男子
3: 哦，
0: 以八为纪，五八肾气衰呀，发多也多个脏腑，诱发一系列机能和功能紊乱，出现各种各样的症候。你今年多大岁数？
3: 64了。
0: 64，88-64吗？啊，中医讲叫八八天癸竭呀，精少肾脏衰呀，形体皆极呀，齿则发去呀，因为天癸能促进生殖发育的精微物质啊。64岁的时候，肾中所藏的先天精气已基本耗尽，生育能力随之丧失了，肾精亏虚啊，严重了，整个筋骨肌肉已经，相当于使用到极限了，牙齿松动脱落了，头发稀疏脱落了，一般到这个时候都这样了。这是年龄的一个表现，包括你说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说明你阴阳两虚，肾脏失去固摄能力，肾不温，肾精不足，肾不温水呀，还不能正摄固摄水液呀，包括出现小便的频数啊、浑浊呀、咽干舌燥，饮食摄入精微物质不能有效的被机体利用，出现面色的这种梨黑色，啥意思？就黑里还带着黄，还有乏力，还有疲惫等等，再加阴阳不足，出现怕冷又怕热的情况。伴随着腰酸无力、腿软、四肢发凉等等，就这些表现吗？
3: 哎呀，你说的可太对了，楚老师，我就是这个样儿。
0: 是吧？
3: 哎呀，全让你给说中了。
0: 哎，就属于这种更年期的症状啊，震固筋、强腰、撞筋骨，对你现在的症候和情况帮助都非常非常好。连续做一段时间之内，整个人的状态。

0: 马上就不一样。
1: 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听你的，楚老师，我一定
0: 嗯。
1: 要好好练习你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哎呀，我都动着急了，学习机什么时候你说能？哎呀，我也没什么问题了，就不耽误你们宝贵时间了。
0: 嗯，好，好，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次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6: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听
7: 星光夜话。
8: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以及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 N1，如何度过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段。第二呢，我们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心态呢，在等待着我们高考分数出现的那一刻。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面临的高考天报这样一个时间段，从容的呢去迎接我们接下来的这样人生的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接第一个吧。第一个，总忍不住想猜测他的成绩，但是我又标着孩子，也不敢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老师，我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哎呀，其实高考以后呢，我们一些家长啊，都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呢，就是家长比孩子更焦虑，可以说是全国的高三家庭的一个普遍的常态，一个普遍的常态。在这个里面，这个不是谁的心理素质好啊，素质不好啊，因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是特别有好处的。但如果呢，在这个里面呢，假如这个紧张呢，始终是，你始终带着这个紧张，那么对于你身体，可能会真的会还是有一定的伤害的。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特别在这里面，首先是那个，就是家长和孩子呢，就是可以说他是一个共情，就在这么多年的学习过程中，那种陪伴，那种共情啊，然后就是其实是一种啥呢，就是始终和孩子在一起，就是始终是在这一种啥，你看孩子焦虑和紧张紧绷的那种陪伴的状态，家长就进入了，你看孩子吧，在那儿又刷题呀、啊，然后又学习各种压力呀、啊，又煎熬啊。其实家长看在眼里，其实在这个所谓共情呢，因为他也虽然不是他亲经历的，但是他呢也是在感受着这些，同步承受着孩子的压力和焦虑，但同时家长还多了一份深深的牵挂。你看在这个高三就三年中，家长要比孩子承受的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当然了，也有的孩子呢比家长承受的要多，就是每个彻底放松，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很多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也有的孩子不是这样，但是从绝大多数来讲，应该是这种状态是比较多的。那么但是家长的那个情绪的惯性啊，家长其实接下来的时候又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思考状态。 其实在心理学上叫啥呢？叫滞后的焦虑，滞后的焦虑。也就是说，当事人呢已经结束了这个压力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对于学生来讲已经结束了，还在停留在那种模式里呢，还在停留在模式中呢，他没有办法快速的切换到那个松弛的状态，没有办法快速的切换到那个松弛的状态。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作为家长来讲，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家长那种情感的投入，啊，就是这种叫心理学叫啥呢？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叫沉默的成本，沉默的成本心理，就是投入的那种，就是在这个三年中，他付出的时间、精力、金钱、陪伴，实际上吧，

还有那么多无数的那种包容啊，还有那些隐忍，包容和隐忍，还有家长的委屈。以后给大家讲讲，可能好多人都说，老师，那家长还有委屈吗？家长那也是人呐，这是人性带来的，家长还有很多的委屈。他其实作为家长来讲，他潜意识就把自己所有的付出，就潜意识把这所有的付出和最后呢高考的结果绑定了，和高考的结果给绑定了，而且叫深度绑定，和高考深度绑定。其实可能大家那心里都会默默的，可能都会那认为，哎呀，成绩的好坏呢直接对应自己三年的付出是否是值得的，是否是白费的。因为三年的付出的价值，家长自动的绑定到了孩子的成绩上，就自动的绑定了，就是孩子考得好，哎，那我就没白付出，孩子考得不好，哎呀，我就特别的懊恼懊悔啊。所以吧，家长会把自动把孩子的成绩，自己的付出和孩子的成绩给绑定了，就自动的做一个绑定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是一种隐性的心理捆绑，它是一种隐性的心理捆绑。所以吧，就是作为家长来讲，比孩子更害怕这个结果，哎呀，落空，更害怕，作为家长来讲更害怕。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所以吧，作为家长来讲，就反复的脑补啊，孩子考啥样呢？想问呢又不敢问呢，不问呢心里又哎呀难受啊，但是问了呢又怕给孩子增加压力啊。然后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问完以后呢，就是又知道呢成绩没有最后出来，那么这个成绩呢也还不能确定，哎呀，就是家长就开始就是反复脑补啊，反复脑补，就是。其实脑补是啥呢？就是担忧，担忧啥呀？担忧就怕孩子考试失误，就怕这一点，就怕孩子考试失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家长呢，就是这是一种在这几年中，高中这三年中那种付出的时间精力呀，然后金钱呢，陪伴呢，就对这些吧，沉没资本嘛，就是那个成本呢，他就开始进行绑定了，他就用绑定了。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时候他看到的就是把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他这个就是把自己陪伴的价值和孩子的就是这个成绩隐性捆绑起来，他隐性捆绑那个捆绑起来，认为孩子发展的好，那么自己就成功了；孩子发展的不好，自己就不成功。生在这里不仅是高考啊，包括我们很多的家长也都是这样。就说孩子未来在他的生活工作中，如果孩子呢就是发展的好了，家长可能认为哎我成功了；如果孩子呢发展的没像咱期待那么好，很多的家长是失落的，认为我是不是失败了。其实不一定啊，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他的成长的方向，有他的路径可走，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成长的课题他都不一样，他成长的课题都不同。你甚至有些人就说，那我的孩子，那比如说哈，那么就是毕业了这么多年，他不出去工作，不出去工作，那就意味着他就一定失败吗？可能在我们常态可能认为，哎呀，他没有工作可能是失败，但是呢在这里面，我还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如何引领孩子，就是他在家也不一定呢就一定是失败。现在网上的工作也非常的多，互联网，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一个人的成绩、他的文凭和他的成长，有的时候不能完完全全的就给他画个等号，不是这样的。你看，尤其就现在，咱尤其2026年的时候，2026年的时候，咱中国草根逆袭出圈的那个三个人物，大家想想是不是震惊世界了，对不对？足球小将那几个人，那叫啥来着？董路吧。董路带着都是2014年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参加，是英超吗？是英超吧，不是，那意大利的一个国际青少年比赛，足球比赛。那么就是
七战全胜，那是啥成绩呀、啊？对不？那都是属于为啥叫超哥呢？因为他在这里面，他可能教练呢也没有教练证，然后这孩子们呢也不是国家正规的队伍，那么都是组织临时组织起来的。但是他就是击败了英超，那叫啥队来的？那叫埃弗顿。埃弗顿队是叫埃弗顿吧，我没记错可能是这个。那么就一下击败他，获得了冠军。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是你可以说我们来看啊，就是你说和啥叫草根啊，你就记住一个什么成长和或者什么样的，在任何的路上他可能我们的人生使命不同，他都有成功的可能性，都有成功的可能性。然后还有张雪机车呢，在网上炒的特别沸沸扬扬的那个，刚开始我都不知道，我说啥叫张雪机车呀？

后来就是那个现在那个大数据吧，也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在就是看那些手机的时候，哎，他就给我推，自动给我推啊，我才知道啊，原来张选机车是这样。我就寻啥叫张选机车呢？原来就是摩托车比赛，就是一个湖南乡村出生的一个初中的毕业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就是一个摩托车的修理师傅，一个小伙儿，自己研发，自己就是做这个赛车。那么自己做这个赛车以后，就参加世界级的赛车比赛了，锦标赛，世界级的赛车的锦标赛。那么就是在今年的时候，拿下了5个分站的冠军，那是啥概念呢？剩下其他别的车，哪一个车不得个几百万呢，几千万呢，甚至更多的钱呢？但他人家自己错的，对不对？然后他其实就在这个里面，他用自己做的这个摩托车打破了欧美日几十年的垄断，那中国厉害不？所以吧，在这里面可以说就是成功无处不在，成功无处不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那个就是还有其他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要一讲嘛就是这样，就是草根逆袭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哈，我们允许孩子可以做，可以待个3年5年10年行不行？没问题，待。然后呢，但在这里我们需要慢慢引领他，慢慢引领他。因为有的时候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不要让他陷入到自我完全的自我的状态就可以，慢慢引领。然后还有呢，就是可以说这个3年高考结束以后，家长啊，对于家长来讲，他内心

那种可以说那种焦虑感，那种焦虑感，那种忐忑，那种忐忑。其实很多的家长在孩子高考前的时候，哎呀，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啊，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而且呢，家长还得刻意压制自己的情绪呢，不能让孩子看出来呀。实际上你以为看不出来呀，你压着，你以为孩子感受不到啊。因为家庭啊，就是这个亲人之间，他会有一种内在的能量的传递的，情绪的传递的，情绪是个能量啊，它是能够传递出去的，孩子是能感受到的。然后在孩子面前，就是也不敢流露，也不敢流露，装得很轻松，装得很轻松。然后其实作为家长来讲，可以在这三年中战战兢兢嘚嘚瑟瑟走过来的，很多家长都是这样，甚至孩子有点啥事也不敢说，根本就不敢说。像往往这样的会让紧张感呢成倍的叠加，会让紧张感成倍的叠加呢。另外呢，还有一种呢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压力的转移，社会评价压力的转移，这就来打听分数，打听你考试的成绩，这和压力是同源的。你实际上可能我们亲友认为我是在关心他，但实际上你是在给他增加压力，实际上你是在给他增加压力。而且呢，家长呢，就考生的家长就活在外在的那个期待和他的眼光里，给他又增加了一些压力，又给他增加了一些压力。就是潜意识作为家里来讲，哎呀，我的孩子他特别担心，如果要成绩不理想呢，如果考不好呢，就是面对亲友的那些询问呢。另外一个就是同事啊，同学呀，亲友之间的对比呀，他特别怕产生挫败感，害怕，还有一种落差感。所以你看吧，在就是包括我们家的亲属啊，或者我的同学，就亲友什么的，他们高考还是考试的时候，我从来不去打个电话的询问一下呢，不是不关心，而是呢，在这里呢，你的一个电话，你的一个询问，可能都无形中给他增加了压力，无形中会给他增加压力。你是好心，但是呢，这是一种社会的对比，社会的关心，社会的询问，就是会给他就是增加，那是一种压力啊，是一种压力的转移啊，是一种压力的叠加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倒建议哈，这不今天9号嘛，应该高考正式结束了哈，高考正式结束了。那么高考结束以后，我特别建议哈，听了咱今天星光夜话的，就是咱这个节目以后哈，我们呢新听众老听众，我们呢各位说一下哈，就是怎么走出那考后了，我们家长那些焦虑，叫风死水树。杨老师晚上好，你好。那么虑了我也帮不上你忙。还不如呢我自己干我自己的。所以吧，现在我就是高考以后呢，我特别建议我们家长咋做，已经都考完了，那么第一个呢，假如你还有焦虑，允许自己焦虑，不跟这个焦对抗。你要一对抗的时候，焦虑劲儿更严重。就像一个温暖和亲情，那种包容啊，那种付出啊，就是最珍贵的教育，最珍贵的教育。千万不要和一张试卷、一个成绩，让这个来定义，让这个来绑定，千万不要绑定这个。另外呢，你要考试的一些细节啊，在这时候呢，我建议我们家长哈，要主动转移注意力，一定要主动转移注意力。其实多年来，家长一直围绕着高三孩子的节奏转，早晨、中午、晚上，就是节奏转，就是这个时候呢，试着回归自己的生活，慢慢回归，因为刚考试完，你还不能马上，就一下让你回归，还不一定。
试着回归自己的生活。

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用轻松的那种状态，就是然后呢因为你愉快起来，那么家庭就轻松和愉快起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我想和这个各位家长说哈，其实高考高三呢就这三年的时间，可以真的就这三年的时间，辛苦的不仅仅是孩子，孩子辛苦很辛苦，但是磨一剑的时候那必须得磨，就是有的时候学海无涯苦作舟，必须先苦后甜，因为没有这份苦孩子就不懂得奋斗的意义，没有这份苦孩子就不懂得成功他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个上就是我们想想哈，当我们做的时候若干年我们回想这一段，我们会很享受这段生活的。看高考很不容易，但是我们都很享受，可能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经历过高考，都经历过高考。你看比如说就从我来讲啊，几十年前经历高考，现在我回想那一段，我依然很珍惜，依然很陶醉，依然很沉浸，就是做了一个能量储备的。然后你看吧，就是对于高考来讲啊，就是拼尽全力呀、啊，我们家长都在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其实我们的家长呢同样呢值得被温柔以待，值得被温柔以待呀。但是我们的家长也要放下点执念呢、啊、别盯着想，哎呀我还是考啥样，放下执念，稳住自己的心态。其实你的从容就是孩子当下最好的底气，从容很重要的，就是你最好的底气。好，我们听会音乐。

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来。刚刚我们回答了一位家长的就是留言，现在我看这是一位学生的留言，学生留言挺快呀。这学生留言是这样：老师您好，高考终于结束了，我今天下午走出考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反而心里空落落的，提不起精神，这是为什么？大家看啊，刚刚我在说哈，绝大多数的考生呢，可能出完考场特别的放松，但你看这位高三的学生，他提出了一个他戳中的一个点哈，他说，今天下午走出考场以后呢，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轻松，他可能自己也会认为高考以后呢，共同聊一聊，为啥高考了走出考场呢，反倒就没有想象中的，因为他对高考以后那种轻松是有期待的，他是有期待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可能绝大多数时候呢，我们会这么想，就是考试以后呢会马上轻松下来，马上轻松下来。但是也有的考生呢，就会有呢，就是考完了以后不轻松，反而空虚的感受。不轻松反而空虚的感受，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是一种心态。然后其实这是从心理学来讲呢，就是是一种典型的，就是考后的心理真空期。考后心理的真空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哈，当你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个目标过程完事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就会有一个真空的状态，它会有一个真空的状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要考后的心理的真空期。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需要我们俩呢就快速的就坦然接纳这个。当我们知道了这就是一个真空期，一个常态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坦然去接纳它，然后快速的进行调整。因为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还得要等待这个分数呢，对吧？然后还要进行报考，志愿报考。其实作为高山海的人生，可以都是被结构化安排，因为这三年就得结构化安排呀，对不对？因为经过三年的学习以后要参加高考，这就是结构化的安排，就是每天早晨要起来以后早读啊、刷题啊、考试啊、复盘。所以吧，高考呢可以说是这些小目标的终极的一个目标，终极的一个，就这些考试三年高考三年学习呢，高考是这个终极的一个目标。所以在心理学中呢，可以说人需要持续的目标的支撑，人有家国情怀。你做事儿的时候，当你的目标呢，你要放到家国情怀的时候，那么你永远是有使不完的劲儿。但如果你就放到了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记住，这目标实现完了你就空虚，实现完了你就空虚，完你就不知道干啥了。但你把你自己的目标放到家国情怀上，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更大的目标的时候，那么你就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哎呀，不断努力，不断的努力。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人们说家国情怀，它不是一个大的空洞的口号，而是支撑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民族不断向上的努力、不断奋发的一个动力。因为它是一个目标感和行动感，就是一个，就是突然间结束的时候，你终极目标就瞬间消失，就瞬间结束了。你一达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需求被满足，瞬间消失，它就是一个瞬间消失的过程。就是你的新的目标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新的目标没有真正确立起来，有目标的空白期，目标的空白期快速的进入，就瞬间的就进入了。因为你这人始终有目标，以前有目标支撑，这目标愿望达成了，好，下一目标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快速进入空虚期，就空落落的。啥叫空落落？就是这个然后就是甚至有的时候有些很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现在都想不起来做。另外还有一个啥呢，就是经过三年可以说都是在高压状态下，高压就是三年中高压以后，就是身体和心理呢就是都处在一种紧绷的状态，就是或者说呢叫，尤其到高考呢，高考就是一个应激的状态，因为这是通过应激状态快速激发自己的潜能，然后做出一个最好的高考的答卷。所以吧，就是那种其实甚至都这种应激的状态是一种瞬间爆发的，它是一种透支。所以在这种透支的状态下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可能高考那时候呢，依靠强大的目标感呢，就压制住了我们三年，你说你付出那种疲惫呀、倦怠呀、那种压力、焦虑呀，其实基本上都暂时被封存了，给封箱了，都被封存了，给封箱了。但是高考结束以后呢，这个能量还差一点。如果你平时吧，就是除了紧绷就是紧绷，紧绷还是紧绷，那么这个时候，那你就爆发的能量就比较强，爆发能量就比较强。这就是，情绪滞后的那种疲惫的，心理学不经讲效应吗？疲惫效应，就是情绪滞后的那种疲惫效应。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可能，就像刚刚我们这位高山同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同学就是希望高考以后呢，咱自己呢开心一点，轻松一点。但这里你不是你不开心，这不是不开心，就是自己就累到了，就是没有暂时，你可能今天下午看考试嘛，没有力气兴奋，没有力气放松，
你看今天晚回家睡一觉以后，明天可能就状态就转过来了，明天状态就转过来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就是可以说生活节奏断层了。因为你平时的时候，你比如说

高考结束了，说目标达成了，这叫生活节奏的断层，生活节奏断层。所以当你从考场走出来的时候，就需要一个重新的再适应，需要一个重新的再适应。其实在这三年中，你已经适应了那种高强度，那种快节奏，那种高强度和快节奏呢，就是那种，因为高三是种闭环式的学习呀，学习作息呀，生活，然后社交，其实都是一种闭环的，就固定的模式，那种固定的惯性，夸一下结束了，一下切换了，切换到啥呢？现在的啥呢？没有约束，没有任务，没有压力，完全那种松弛的状态。其实从考场走出那一刻，就已经进入那种状态。所以，这可能也说和你呢，就以前你目标感呢，就是非常的强，有一定关系，有一定关系的。就是有的时候人的心理的节奏呢，它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瞬间适应呢，就是一个新的节奏，这就是适配感。适配感惯了，这一下放松啊，这个放松的感觉你还得适应适应，你重新认识认识它，然后你就是会有一种，就是做做自己平时特别想做的事儿。这时候你打打游戏呀，看看电视啊，看看平板了，你可以今天晚上可以随便看的。然后当你这样一学，你看啊，就是换一种方式，你就记住也是一种放松。就开始，你就开始，就是，可以说，就是身心的那种归位呀，可以说，要允许自己，就是允许自己暂时的放松，就是空虚一下，空落落一下。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还是建议这个同学哈，好好休息一下，回去以后呢，吃点好吃的，然后，就是。洗个热水澡，然后呢，再呢，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在那把你平时喜欢看的书，可以是课内的，也可以是课外的。我想你应该更喜欢课外的啊，把课外的书可以看，也可以看一看。然后呢，你就是反正做的这些平时想做就没有时间去做的这些事儿，然后你会发现。可能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但是最关键的，今天好好睡觉，明天可以睡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然后现在呢，哎呀，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学生在背后留言，哎呀，我们还有家长，哎呀，学生这块是这样啊。因为学生这孩子是这样说的，老师你好，我走出考场，一想到要查分我就特别焦虑。这样啊，这位学生呢，我就是我要和这位同学说哈，就是其实高考后最大的内耗呢，不是考试的本身，而是等待分数。内耗是等待分数，就是，等待那个未知，然后就是这样嘛，可能会带来一种不确定的焦虑，这是常态，因为在这个里面三年呢，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分数呢可以叫一次性选择的压力过载了，压力过载，关于这个呢，我。今天先不给你做太多的解读，因为你这是选择的压力过载带来的，就是因为你就想到呢，就把这个自己高考呢和这个考试的成绩呢深度绑定，这个绑定没有问题，绑定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这绑定呢就会给你带来特别多的内耗。然后这位同学，我倒还是建议你啊，就是既然高考结束了啊，你怎么想分数都在那儿，然后你呢，就是干脆呢，既然你也决定不了，已经都完事了，你也决定不了，你干啥？做你想做的事儿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去。然后平时呢，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你这是，我看不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的啊，我看不出来。那我既然看不出来男生和女生，那么在这里面呢，我还是这么建议你，和上一个同学是一样的，就做你想做的事儿就行了。然后在这里面呢，就是特别，但这里特别重要的，好好睡一觉，
好好的睡一觉。这样啊，就有还有一位家长，这位家长呢，就是这位家长，他是这么写的哈，燕秋老师您好，看来这位家长啊，也是我们的听众啊，而且经常听我们星光夜话栏目的一位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刚刚您说，身边的亲戚朋友打听孩子的考试情况，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每天都接到电话，孩子的，他这写的是，孩子的姑姑，然后天天打电话，还给送饭。哎呀，这是当长辈的可能都是关心的哈，然后就是让我哈和孩子都。

倍感压力，该如何委婉的拒绝？该委婉的拒绝。哎呀，在这个里面是这样，我先向全网说一个，就是当我们周围的我们亲戚朋友，当我们的就是周围人真的有孩子参加高考的哈，等着他向你来描述孩子高考情况，我建议我们大家哈，就是不要主动给打电话，主动的去关心，因为你的关心叫关心则乱，你的关心会给他就是让他有一些比较的，然后还有一些关心的压力，关心的压力就是他的事情是他的，你的事情是你的，允许他们现在呢自由自在的享受这样一段高考以后的那种轻松和自在，还给他自在，不要给他压力，不要问。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关于这个家长，这个是这样啊，其实高考以后吧，很多家长都能感受到被追问的压力。我现在给回应这个家长啊，被追问的压力，孩子考咋样呢？然后在这个里面想报哪儿啊？甚至有的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呀，你过来身份那是你的经验，你的经验不一定对他有用。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知道你的经验对他就一定怎么样吗？你的孩子考好了，假如人家孩子考得不好呢？那么你是不是给他增加更大的压力？和人家让人家还跟你的孩子进行比较，所以就不要去管。不要去管。其实在这个里面呢，被追问的压力有可以那讲啊，就是在背后呢，就有很典型的社会心理学和就是这个心理学内耗的逻辑，它是有很多内耗逻辑拒绝。但刚刚我说这话呢，可能也有点尖锐哈，就说我们其他的作为亲戚朋友来讲，不要用你的来逻辑的，有一个叫啥呢？叫从众式的社交窥视心理。我这话说的，我这么一总结呢，就好像把人生啊，把人性啊，或者把的有些社会现象呢，看得赤裸裸了。但这就是社会的真相，这就是社会的真相的社交窥视心理，就是这样。可能说老师，那你真说，那友谊从哪来的？大家知道，友谊吧。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呢，我们友谊在什么时候能支持到别人？它是有边界感的，它是有边界感的。没有边界感的友谊是一种对别人的干扰，是对别人的打扰，所以必须有边界的。因为这个此时此刻呢是需要边界的，它是需要边界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多数亲友呢可以说反复打听啊分数啊考试。最朴素的一个社交的惯性，日常亲友呢寒暄呢，有时缺少话题呀，缺少话题呀。那么作为高考来讲，家庭中的年度的大事儿，就成为了万能的社交话题，谈资，社交话题。因为他们追问的大多就是都另外社会比较带来的那个双向的焦虑，社会比较。因为很多成年人呢特别习惯于通过对比他人的生活然后确定自己的生活状态，他通过比较，你比如说打听他高考的情况呢，他的上潜意识里的暗示呢就是对比着自己家的孩子，他潜意识在对比这个。另外家通过就是孩子的情况呢，家庭的付出啊，缓解自己的教育压力，因为很多家长都是在做着这个事儿，都是在做着这个事儿。其实往往嘛，这种追问呢本质在缓解自己的那种不安，然后呢却让这个高考的家长承担了一些情绪的负担。所以在这里面可能是大家都是好心，但是好心的背后它是还是有一些心理学底层逻辑的。就在这个时候特别建议我们哈，就是各自安好。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懂得这种心理学的底层逻辑。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用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
0: 还有高度的评价，说大家呢都非常喜欢您，也信任您。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作为一名医者，你对患者尽心了，那么患者自然呢就会对你放心。人心换人心嘛，其实这就算病啊，就连这亲人都不愿意管了，觉得这没完没了的。就这一切呢，都在深深的触动着李老师的心呢。我就想着呀，我怎么能够帮一帮他们？所以说呢，当我跻身于发酵中药研发过程当中等三郎，其实那个时候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啊，就是因为一名医者心中的信仰在支撑着我。好在上天呢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与其说是眷顾我，不如说是悲悯我们这些患者。总之无论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最后的采的鲜活的草药，那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转化技术，我们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啊，这个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的肠胃系统。啊，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啊，然后呢，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这些中药啊，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呢，我们进行共生发酵。也就是把这个药材和疾病放到一起了，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对照。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排错取证、实验验证，哎，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那老朋友知道发酵中药它提纯出来的物质有多少？863种啊。你这些活性的物质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啊，最关键的是中药的成分经过这个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流失了。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就是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生存之道啊，你人活着你就得吃就得喝，你靠什么？靠的就是消化吸收，靠的就是脾胃。包括老师讲过，肝脏呢也是人体的最大免疫系统啊，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那你说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包括老师讲过，脾脏呢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人体要是免疫力都不行了，你能不容易得病吗？哎，所以要一通脾胃。 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这个血脉呢，它是营养通道，必须得通。因为你这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哪怕说你说句话，你排个气，你吃个饭，你干什么，你都得有这个气血的正常运行。那你要是血脉淤堵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畅了，你各个脏腑器官时间长的缺血缺氧了，那还好得了吗？对不对？我们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呢，就像我们人体的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它可以把身体里的所有垃圾废物啊，搜集了清理归拢之后排出体外，避免我们因为体内垃圾毒素过多而出现各种。所以呢，咱们发酵中药方上市以来，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呢都恢复了健康，改写了命运。但是这并不是我最骄傲的。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能有多大意义？就像说这个治疗癌症的那个针剂啊，你研发成功之后一针下去，癌细胞就清零了，

之万当不出来呀，对吧？哎，所以说有的时候讲啊，救了病人的一条命，那需要整个家庭成员配合什么？你药劲儿得大，就是你每一片的方来讲的话，它得用多少药材才能够提炼出来呢？有一些药材不能直接入药，你得筛，啊，它有的达不到入药的要求，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片儿，往往所需的鲜活药材，甚至一小麻袋，再加上我们这个发酵工艺，它整个这一条流水线呢，我之前提到过啊，三代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价值是5.3亿，啊，整个的炮制工艺是非常的繁琐的，那你说这些钱从哪儿出啊？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吧？正常来讲的话，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患者买单呢？啊，这个大家也不用争论，你说破大天，你这个钱也得是患者去买，就买药的人去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特别的为难，你们说吧，这么多钱如果折合到药上的话，老百姓买不起，啊，为难了。那最后还得是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人得知道感恩。那国外媒体怎么帮助的我呢？那老朋友知道啊，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啊，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成功研制出青蒿素以后，中国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的三通方研发出了发酵。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内你卖给咱中国人的话，一片你只能卖1块钱。说实话，一片1块钱，连制药成本就不算这个什么流水线什么的，就光这个成本它都不够。但是厂家同意了。啊，很多老百姓会说了啊，我这赔本赚吆喝呢，没那个事儿，人家比咱精，为什么同意了？因为但凡是掌握了发酵新中药方的药厂，他就掌握了生命了。咱说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这个旗下能有这样硬核的产品呢？再者说了，国内的患者补贴到达的钱，国外那儿可以赚回来吗？我没说吗？这国外对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那是非常高的，啊，你像这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所以为什么片仔癀，你看国内的售价一片炒到多少钱了？好几百，啊，而且还供不应求，还得上调。你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的是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谁都能用得起，啊，咱们再也不用担心说我治不起了，啊，再也不用活遭罪了。对吧？但有些话老师必须得跟大伙讲，你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就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一片1块钱咱都买不上了，对吧？再加上咱们方知名度越来越高，老百姓的口碑相传的快，国内的销量越来越大，厂家贴的钱也就越多。所以说，厂家那边呢也多次提出了销售价格想上调的这个问题，但李老师呢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是压着呢。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厂家说每个人限购最多是3副了吧？原因就在这儿呢。可以这么讲吧，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用上方，咱们都是花小钱治大病，你用上了，你就知道咱占了多大便宜了。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些种种原因之后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没有不喜欢李老师的了，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当然了，李老师跟大伙说这些，不是说，希望大家伙要感激我、感恩我什么的，我不希望什么，就是李老师给你们搭建好了这么一个健康的快车道啊，你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病啊尽早的治，意外去世的就剩下老两口相依为命。当时老伴孙大哥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他跟我讲说：“李老师啊，医院都说了，我老伴啊这个尿毒症，现在呢没有办法了，就只能定期的到医院去透析维持生命。”啊，一个礼拜呢得透2次，搭上了。现在老伴儿又是这种情况了，你说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就一个劲儿的求我救救他老伴儿。真的听着老人的声音，真的让人是心酸不已。我就跟他说呀，我说李老师会尽力的，但是你得先让我了解你老伴儿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让他稳定了一下情绪，然后让他给我念的这个检查报告：血肌酐620，尿素氮12.8，而且呢，彩超发现了这个左肾大小是9.5厘米，右肾大小是4.5，他这个右肾已经严重萎缩了。肾功能显示，左肾这个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12毫升，右肾的肾小球滤过率每分钟才6毫升。正常应该多少呢？8到120。
很明显，这个老大姐的肾功能已经严重的受损。临床当中，血肌酐要超过了707，尿素氮要超过了21.4，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是尿毒症了。老姐姐这个指标可以说距离尿毒症只差一步之遥。真到了这一步的话，那就等同于判了死刑了，我治不了的。啊，而西医对于这类的患者的治疗呢，除了透析呢，就是换肾，他们家根本承担不起。而且这种方法是一直要维持到死，这个人活着你就得拿钱给自己续命。老姐姐我当时打听了60多岁，她怎么得这个病这么如此严重呢？仔细追问下知道了，高血啊，迷糊了，头晕了，哎，就吃上降压药，而且吃那种最便宜的卡托普利，不迷糊不难受的不吃了。20来年的高血压病史了，她没有发生心脑意外，那真的算是上天保佑了。但是最终还是把她的肾脏给拖累了啊，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就反复的跟大家伙强调过，

了我们这个压力啊。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要么就是吃进来的油脂肥甘没有利用吸收，扩散在了血液当中啊。这就跟什么有关了？跟脾胃有关了。脾胃它就是管消化吸收的，要么就是肝肾不足，没有及时的代谢掉血液当中的垃圾，这低下血压也会居高不下。血压越高，血液垃圾越多，肾功能损伤就越重，恶性循环。同时血液垃圾一多，血脉就会淤堵，肾小球细胞它得不到养料，它能不萎缩吗？不然的话，老姐姐这个肾脏它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无论我们的病灶在哪儿，无论我们的症状表现怎么样的话，你看它的病根始终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所导致的。啊，第一个生存之道脾胃，啊，再一个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就是排泄通道我们的肝肾。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真的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方一方三通的药品才能够挽救老姐姐的性命了。咱每一片方里面富含863种活性多肽，所以为啥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呢？而且只有这样的药力才能够及时的挽救，我要保护我们患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啊。这个时候呢，老孙大哥如释重负的说，好好，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送过来？听到钱之后才敢问。工作人员一查询呢，他们当地没有药，然后我呢现打电话呢，从就近的地区啊给他调拨了一副药，先让他用上，咱不能拖了。又嘱咐呢我们这个指导老师，我说要密切的关注啊这老人的这个服药情况。由于这个老姐姐的情况特别严重啊，所以说你必须得勤跟着点，随时给我报告她这个进展。这不就这么个状态，而且浮肿消了，尿液的颜色从原来的茶色变成了正常的明黄色啊，说脸色也好多了，一次透析都没做，老姐的命呢捡回来了啊。我又给他们开了两副药，我说问问当地啊这回有没有药啊，咱慢慢恢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两口对李老师也是感激不得了，我也是特别的欣慰。毕竟呢，你看咱们这及时的让患者用最小的代价挽救了自己最重的生命啊，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其实李老师讲这个故事啊，我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

0: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我是河北长江口的。
3: 嗯，
2: 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厂的受益者。
3: 老朋友了。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2: 我用了不到一副药，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效果我是效。
3: 老师说过啊，不怕你病情复杂，也不怕你带病时间长啊。那我看病看什么呢？看的是咱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你说咱岁数大了治不好了，不可能。只要是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病，只要我让大家用，那必保是
2: 3年了
3: 啊。
2: 平时就吃这个加压灵号、血本地平、贝塔乐克这。你说我吃了好几种药吧，这个血压咱还是控制的不好，一直呀降不下来。
3: 嗯，
2: 高压就没低过，甚至这低压都没下过100。这个血压弄得我呀，整天头晕脑胀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另外
3: 啊，严重了，大小便失禁，控制不住。再就是呢，一旦咱这个斑块脱落了，随着血液循环呢，它堵到了你这个脑血管，咱就中风了，咱就梗塞了。所以你现在呢，还是比较危险的。
2: 是啊，也不说这真让人害怕的，而且我的心脏也挺吓人的。
3: 嗯，
2: 我这连带着胃都给吃坏了。
3: 嗯，
2: 吃这东西啊，这胃就胀得慌。
3: 要不说大家都说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不管哪儿有病，你都不舒服。啊，你别说这些病了，你就是感冒几天他也难受啊，是不是？
2: 是啊，要不我说怎么提前预防咱们这个
3: 大药力猛，而且呢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咱们一服用上呢，你能够感受非常明显。那你服用咱们后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你跟我说一下。
2: 我记得就是第3天的上午
3: 啊，
2: 觉得我的脑袋呀比原来清亮。
3: 嗯，
2: 也舒服了。而且我现在可算找了好药了，我的病也不像吃以前那些一地堆的药，感觉到心情挺好的。
3: 不用天天一把一把的吃药了，这药吃的越来越少，身体还越来越好，咱就知道咱马上要走向健康了。其实降压药吧，你甭管说是哪种类型的，什么贝塔受体啊、钙离子啊，它这个都是事儿，就压不住，明白吧？
2: 嗯，是是是，怪不得之前吃那么多药对效果不理想。
3: 嗯，
2: 哎呀，不过现在好了，我的脖子也感动了，别人喊我一声我也可以扭头了，转转也没事了，脑袋也清亮了，不像过去那种整天迷里糊涂的。尤其是我的心跳，我现在感觉自己真是要好了。我都想好了，我还得好好活着，这活几天国家还给我开1天的工资，要是没病没灾了，你说1个月几千块手续费，那活着多有幸福感。
3: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真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吧，而我们这方就是帮助咱们老年人实现健康长寿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最硬核的武器。那我们现在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方面呢，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你说你现在一副药还没用完呢。
2: 嗯
3: 啊，这可能比咱们十几年的这个治疗显现出来的效果都强，对吧？
2: 对。
3: 原因在哪儿？一来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咱们给病治到根儿上了。我说了，任何疾病啊，它都是由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的高血压啊。我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还说这个事儿呢，之所以有高血压能力下降了，一旦这些肥脂油肝啊，它变成了油脂，变成了血脂了啊，变成了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了，它就会扩散到你的血液当中。而再一方面呢，咱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血里边的脏东西它没有及时的排出去，那这时候就引发了是血脉淤堵了，引发这个肌肉关节韧带的损伤。你看看不管是啥病，咱们只要是追根溯源的，跑不了这几样。 而咱们方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给你开上一副。咱一共啊得两副，两副要治下来，你就治的差不多了啊！到时候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2: 啊，那行，那我赶紧。

0: 再进行一步。
1: 嗯，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瓶。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终于和您通上话了。
1: 嗯。
3: 哎呀，通上话我可激动了。
1: 我刚才听到笑声了。
3: 我老伴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3: 我们全家都打心眼里感谢您，10个多点左右吧。
1: 嗯嗯。
3: 但是最后还是脑血栓了。
1: 脑血栓几年了？
3: 嗯，都有3、4年了。
1: 嗯，现在什么程度？
3: 他就是半个身子不太好使。
1: 嗯。
3: 虽然没有偏瘫，但是他走一步差不多得1分钟多，又得吃那些营养的神经的。
1: 嗯。
3: 再一个，他的是手脚麻木。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鱼油，
1: 嗯，
3: 一会儿又得吃那个银杏叶，
1: 啊
3: 哎，完了还得吃管胃的，
1: 啊，
3: 还有抗凝的，
1: 哎呀，
3: 那个还叫什么阿司匹，跟您说李老师，
1: 嗯，
3: 我都拿着本子盯记的，
1: 嗯，
3: 毕竟我也可以这么说年纪大了，
1: 嗯，
3: 这一天吧也是稀里糊涂的，哎，真是怕记错了。
1: 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些老年人啊，为什么说人上了岁数怎么着的，身边上你这些药你永远脱离不开，然后我们在想这么多药你要吃到身体里边，你那肝你那肾你那胃你还要不要，它堵的它伤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啊。
3: 是，
1: 嗯，
3: 这不是当时我就听您讲这个人体三通特别的觉得有道理，
1: 嗯，
3: 再加上您说关注吧，就买了2副，但是没想到是真见好了，没几天的时间这个血糖吧它就下来了，
1: 嗯嗯，
3: 而且吧就是这个冰凉的手脚开始也热乎了，等用的半个月的时候这手就能使上劲儿了吧，
1: 嗯嗯，
3: 抓我的手也有
1: 效果，来得快啊，它不像普通的中药，老师说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所以说它这个药劲儿更大，第一代顶普通中药的28片，就这一片，第二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60片，而咱们这第三代发酵中药啊，这些人都是西医啊，
3: 对对对，
1: 他们就知道血压高了降血压，他们就知道炎症来了消炎，但是他们用什么消炎，他不是用嘴，他不是用手，他是用消炎药，消炎药一代一代的更新，他能跟得上炎症发展的速度，如果这消炎药不更新了，他就是主任级别的大夫他也治不好你的病，他不会，但是中医什么几千，
3: 反正吧怎么说呢，人也挺多的，
1: 嗯，
3: 但是吧还是走得有点慢，不过自己他主要自己能走了，
1: 嗯嗯，
3: 你之前1分钟走1步强多了，我要去外面不带他他还不乐意呢，
1: 嗯嗯，
3: 就说在家里憋的就跟蹲监狱，这还需要多少，
1: 他现在吸收呢还是非常好的啊，整体治疗也不错，那么老师告诉大家伙说这个糖尿病它实际上来讲从中医的角度它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它就是对这个糖分的消化吸收运化的能力不行了，而脾就是负责干这个活的，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修复它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它的脑神经，到那个时候脏腑的协调啊包括肢体啊语言的慢慢的都能够听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这就是血脉畅通的表现，那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方所有的患者都觉得能吸收吃进来的不营养的东西啊，超标的什么农药残留这些东西我们肝肾把它排出去了呀，所以说你要保持住自己身体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什么病都不得了，要不怎么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所以说你放心就行了啊。
3: 那太好了李老师，
1: 嗯，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老伴你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方用多少了，
4: 我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1: 哦，3副药快用完，那现在肯定是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是吧？
4: 您说对了，李老师，我现在完全好了，再也不用受罪了。真的没想到，李老师，你说这一片一
1: 写着延寿字样的，啊、
4: 嗯！
1: 但是我问问您啊，您身体现在是什么情况？就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啊？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哎呀你看我今年68岁、
1: 嗯、
4: 主要就是有类风湿差不多有10多年了，
1: 嗯，
4: 我特别感谢您，如果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就和废人差不多了，那时候这个手和鸡爪子一样，
1: 嗯 嗯
4: 你别说干活了，就光早晨起床没有半个多小时根本就起不来呀， 穿上衣服也穿不上，干着急。
1: 嗯，
4: 就说那简单吃饭，自己那碗都拿不住，筷子也拿不稳，更夹不住菜，就用那个小勺子，但是我一直也不见好。
1: 嗯，
4: 直到用上咱那个方以后，真的这药是真神奇呀、啊！这三副药下来吃上，真就见效了，见好了。
1: 嗯嗯，
4: 你看我吃上也就个三四天的时候，就感觉这手啊没那么僵了，比原来灵活了。好像那个时候睡觉就能睡个好觉了，就不那么疼了、啊。以前就好像拿刀子刮那个骨头一样，疼得厉害。
1: 嗯嗯。
4: 你看我用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仅不疼了吧，而且我早上起来我的手也不用搓，也不用揉了，也没有沉僵了。虽然说关节还有点硬吧，但是我自己。
1: 咱们房它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说这一个药啊，从头给咱通到脚。啊，从里给咱治到外，所以说咱不怕说多少年

0: 年的老病根儿了啊！老师说了，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你尽管给我打电话，咱们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
1: 是。
0: 老百姓说了，我就是长时间去用它也没有问题，为啥？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的一个特点就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再加上呢，它本身就是具有延年益寿的作用啊！你吃的越长时间，肯定是对身体越来越好。啊，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啊，很多患者买药的时候吧，常常都是一药难求，而且还有很多的患者就跟你之前一样，正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和煎熬，却买不上药，等着要救命呢。你说咱的都已经好了，健康了，咱就自己保持住，然后获得长寿，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明白。那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好，感谢您的配合。有好多的患者呀都是这种想法啊，但是呢也都听了李老师的意见了。在这儿我也是谢谢大家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李老师吗？
0: 你好，是我。
3: 李老师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啥，别人介绍过来的。这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前两天嘛，刚好来我家里看我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状态不错，因为他原来吧就有糖尿病。当时那个脚都破了，破了以后啊，还老是不结痂嘛，好长时间都没有好。然后这个医生那个说，再发展下去的话，最终啊可能要被截肢的。
0: 坏疽了就必然要截肢的，啊，所以说我们治病是要在。
3: 咱们这个发酵药啊，是专门从这个人体的什么三大生命通道给治病的。
0: 对对对。啊，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咱们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只要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打开了。
3: 因为我是山西太原的嘛，我们这那个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嘞。
0: 是这样的，老先生啊，最近呢咱们厂家刚刚给各个地区呢配送了200到500件的货啊，虽然说不多，但是最近这几天呢是应该有药。我只能说
3: 我昨天的啥有这个冠心病好多年了。2018年还做了一个支架。
0: 啊，做过支架。
3: 打算那个手术也做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啊。现在那个胸口啊老是啊有憋闷的那个啥感觉。心慌得很。而且这个心，
0: 我把这个窄的地方给它撑开了，给它扩大一点让它过去，它有点像我们这个公路加宽一样啊。但是你看啊，但凡加宽的这个路段，就公路但凡加宽的路段，它到坐窄的地方它100%堵车啊。所以说呢，我们心脏里边有支架的，咱就别说这种治标不治本的东西啊。原因是血管堵是在于血液不干净，这是第一层。血液不干净是在于我们身体里的毒素不能够代谢掉，这是第二层。所以说我们做支架只是在皮，它根本都没治到根儿，治到里，别说根儿了，明白了吧？
3: 哦，对对对对对。你说我这个治疗心绞痛啊这个药啊，像现在吧我很害怕也担心，卧室里头口袋里还有厕所里面都那个找这个专门那个地方放的那个啥救心丸。就怕这个啥时候发病，说来不及吃药找不到。另外我还有脂肪肝现在你看那个肉啊也不敢吃，酒也不敢喝啊。而且我这个右脚还长了一个骨刺，走起路来吧那个脚还不敢着地，连那个尿这个次数多，但是你去厕所吧尿的量又不多。尤其这个晚上，你那一晚上来回折腾4-5趟，谁受得了？起夜的时候还特别的小心。那天刚好不是我看到一个新闻吧，说也有一个老头这个晚上起夜跑厕所的功夫啊。
0: 心脏病来得太快了，你看这心脏一旦骤停个4到6分钟，基本上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大家伙要真的要注意什么呢？老年人起夜嘛， 如果说晚上突然之间听见哗啷一声，你不管你愿不愿意起，你也不要等那个人起来，你马上要走到卫生间或者到哪去打开灯去看一下，取一辈子的内疚。当然了，这是针对于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有心脑血管病还不是很严重，还能自己自行自理的人啊。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疾病趁轻治，你别等大发了啊。
3: 下反正这个药吧，我一天都不敢拿下。
0: 嗯，
3: 关键是用咱们这个药行还是不行啊？
0: 我首先告诉你，你这个病你必须得用咱们方，也只有能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不是行不行的事儿，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想康复了，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了以后不犯，就得用咱们方。我跟你讲，血管里边脏，第一，我们脾胃消化吸收不好，干净了你才不需要去支架，才不需要去搭桥。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我们血脉才能畅通，心脑供血才能充足。自己的血液干净了之后，血压才不会高。

0: 不会低，所以说这叫二通血脉。而第三就是我们要做到一劳永逸，病好了以后再也不犯，那怎么办呢？三通肝肾，肝脏和肾脏一个是解毒的，一个是排毒的，同样他们俩结合到一起的话，那又是我们人体的垃圾处理中心。所以说我们吃的这些五谷杂粮蔬菜果肉，你甭管说什么农药化肥残留，只要是在身体里边滞留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肝肾功能减退了。这种减退不是西医给你化验说你什么啊、这个肝脏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只有咱们的发酵中药方，因为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就是给我们通我们这个三大生命通道的，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上级于脑，上级于心，哎，我们这心脏啊收缩舒张，得到营养了，跳得好了。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不应该要的、不应该有的、多余的这些脏东西给它排出体外，保持身体的内环境，咱们疾病康复以后一劳永逸。你这种情况，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啊，
0: 咱们指导老师，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有的话抓紧用，一片只需1块钱啊！三副药把你这病给你治得妥妥的。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这有3天没主持节目了啊，有的朋友很关心，说什么原因？没什么大事儿哈，就前一段例行做一个肠胃镜啊，就发现胃里这个有这个息肉。然后为什么这个耽误3天时间啊？有做过胃镜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胃肠镜的朋友如果息肉当场就打下去了，我这个有点特殊啊，可能有3个息肉，面积比较大啊，当场就不能打，然后得住院啊。一个是1.0，一个是0.8，一个是0.6啊。那现在没什么大事了啊，已经恢复差不多了啊，做完也就挺好的哈。在这里，我倒是建议大家哈，体检也好，怎么也好，胃肠镜也好哈，尤其男性哈，其实做一下啊，没有更好。如果发现问题早期解决是吧？啊，省得这个小病养成大病是吧？我倒建议大家呢，有这个时间是去看一看哈。因为咱们经常说那话哈，哎呀，你就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的身体哈。你得有好身体，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生活啊。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是美食什么的，是吧？你得病了，你吃什么都没有胃口，是吧？好了，那么咱们就，继续聊聊美食的话题哈。我提一本书啊，你先别乐，你先别反感。哪本书呢？《金瓶梅》。有人说这是一个很淫秽的这个作品啊，其实不要这么看哈。这个《金瓶梅》在某种程度说，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啊，有做官，有合同，有法律，有婚姻，有继承，事儿太多了啊，哪方面呢都够仔仔细细的研究一番的。有学者叫田晓飞教授啊，他个人觉得说《金瓶梅》呢比《红楼梦》还要好。田教授的意思是说呢，《红楼梦》特别好。但是《金瓶梅》呢，比《红楼梦》呢，明代的沿袭啊，要比今天的讲究，啊，要是咱们穿越到大明啊，朋友请咱们去赴宴哈，准得露怯，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懂得人家大明那些那么多的规矩。那么在明代怎么赴宴呢？大鹏今天呢，就好好的跟您呢，赴宴的随意安排，常规的就是这个糕饼啊和这个水果。什么玫瑰饼啊啊，这个杏干果脯啊，家里会做的家里做，家里不会做的去一趟稻香村啊水果店也能置办不少，足够呢供这个客人喝茶用的。这都属于宴会的小序曲。按照宴会流程，咱往下走。

第一个安席，宴会的第一个活动啊，叫做安席。席呢，本意是草垫子。过去呢，没有桌子椅子，大家呢都坐在席子上。最主要那个席子呢，就是主席，坐那个位置的人是最重要的。英语里呢，主席叫 chairman 啊，意思就是坐椅子的人。你看啊，中国的、英国的人物重要不重要，就看坐哪儿，就看位置。坐在主要的席子上和坐在椅子上的，那都是重要人物。席是给客人坐的，铺在呢这化为呢这酒食菜肴的代称。今天很多地方呢还管呢这婚礼上的那桌席叫席面，是吧？这里头就有古语啊沿袭的痕迹。那么在大明哈，一伙人准备聚会，先来的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重要的人物姗姗来迟，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哈，大家一块等。比如说有一回，这书里写到说花子虚呢请大家吃饭。

西门庆呢最后一个到，这庆阁一来，连主带客九个人呢是拥到院子里呢来迎接，把西门大官人迎到呢屋子里。人晚啊，这个今晚呢人到齐了，下一个大问题就是来了，怎么做？那时候大明呢有桌椅板凳了啊，大家不坐席子了，围着一个大桌子，大伙吃饭，位置呢还是有高有低的。这时候呢不能乱坐，而就是年纪，序齿呢就是按年龄最大的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其他依次排开。序爵呢，爵就是指领导岗位。这春秋时期呢有五等爵，叫公侯伯子男。爵位这个东西呢不是西方独有的，咱们也有，比如郑国是伯爵，宋国是公爵，楚国是子爵。春秋那时候一进屋先看爵，爵就是酒杯，酒杯有大有小，酒杯最大的位置是公爵坐的，酒杯第二大的位置是侯爵坐的。你看楚国那么大那么有钱，但是楚国国君爵位那么低，心里啊不老舒服的。后来干脆，你不给我升级，我还不跟你玩了，我也称王。这就是为什么春秋五霸里别人都是公，只有楚国是王。到了大明啊，还有按照岗位高低来排座位的。打个比方说哈，一桌子中级军官，那么大校坐在最主要的位置，大校旁边是上校，上校旁边是中校，中校旁边是少校，按照他们的级别就排出来了。当然还有序分、序递等等办法，咱就不一一解释了。无论用什么方法哈，最终的解释权呢是在主人手里，主人可以微调。但是那个时候呢，什么事啊都得文雅。咱们就以序坐，就是主人坐在那儿招呼啊，这个安席呢不是用话语，用什么呢？用酒杯，叫做把盏。主人呢把酒杯端起来，先敬天地，也叫酬天地。古人认为啊，酒是个好东西，给谁喝就是给谁好处。今天呢请人帮忙啊，给的报酬呢基本都是钱，太俗哈，应当给点好酒。酬完天地呢，主人呢转向人群开始酬宾。过去主人给客人敬酒就叫酬宾，而客人喝了就叫应酬啊，把这个酬给应了。第一个酬谁，谁就明白了。第二步叫开桌。记住啊，到大明的时候去赴宴，第一个您去早了，喝点茶水，吃点果脯，然后正式开桌啊。本是远古的规矩，那时候吃宴席呢，大家席地而坐，人一多呢就容易呢出现看不见主席的情况，也不知道主席那边开吃没开吃，主席没动筷子咱先下手有点不合适，主席都开吃了咱还没吃，那就帘儿站好了，互相一敬礼一客气，就算呢开完桌了可以吃了。今天呢还有这仪式，上菜了啊，干什么呢？让女士们先拍照是吧，拍照就是咱们今天的开桌。大明那会儿呢已经有桌椅了，大家呢能看一开桌。金瓶梅里写过一回，有一回西门庆呢摆了15桌，场面很大，特意呢办了开桌。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到了，最起码茶食和小菜得先摆好。今天呢咱们请客吃饭，也不是啊上来一个菜就开席的，也得等四个菜上齐了，主人呢再讲上几句啊，这才算是正式开席。大明的时候呢，筵席上呢就先上茶食。茶食指点心、果子那一类的吃食，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四碟按酒、四样下饭，这叫四顶四，叫四个接着四个。当然不是必须四个哈，20个人吃饭你也上四个菜那就不合适，有钱的话你可以8顶8也行，12顶12更好。

关于明代呀、啊、沿袭的这个规矩还有啊，咱们慢慢说，咱得一点点消化。一开始说了，你来得早，先喝茶啊，吃点果脯，然后安席是吧？怎么做？然后呢，开桌，开桌有个仪式啊。明朝呢，肯定就差一点了，今天和今天开桌差不多。然后茶食上来了，是吧？和咱的略微有一点点的小区别。哎，您琢磨琢磨，

0: 千年烟火翠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
1: 好，我是大鹏，欢迎您呢、啊。跟我一起穿越到这个明朝啊，然后赴一场盛宴啊。但是您得懂规矩，所以提前跟您念叨念叨啊。接下来上小菜儿，小菜啊品种繁多，有点像今天的凉菜、泡菜。这四个菜就是一碟糟蹄子筋儿，一碟咸鸡，一碟摊鸡蛋，一碟炒的豆芽菜拌海蜇，听着就有食欲哈、啊。要给我这四道菜啊，我能吃一盆饭啊。小菜种类多，做起来可也不简单。泡菜为主，别太油腻，上点笋干、糖蒜、豆豉、瓜条之类的。而在酒宴这种场合，小菜呢就可以荤腥一点，什么鸡肉啊、驴肉啊、海蜇呀、蹄筋都可以。所以说小菜呢看着简单，再上一类才能开喝，因为下一类菜就是纯喝酒时候吃的，名字就叫暗酒。

陈云坤，他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有这么一天，齐威王呢在后宫呢办酒席，让陈云坤呢这个喝酒。齐文王就问了，说陈云先生能喝多少酒啊？陈云坤回答，臣喝一斗也醉，喝一担也醉。齐威王说，你这酒量弹性这么大吗？陈云坤说，大王赏我酒，执法官在我侧边，御史喝酒情景就是干喝呀，没啥意思是吧，很快也就喝醉了。喝酒必闹，说话声音大起来，游戏玩起来，唱起歌跳起舞，就会越兴奋越想用那个箭杆呢做游戏道具，一人呢四根箭往一个湖里扔，扔进去多的算赢，输的喝一大杯。当然新酒量也有玩这个诗词歌赋的，这个就要求啊这文化水平得高了，一般人玩不了。有一回西门。

这新酒令啊，都是主人和客人一起参与的，是宴席上的这个集体游戏。但有时啊，光自己玩也不过人，亲自端上来，在桌旁边呢给客人操刀切割啊，所以呢也叫大割啊，割东西那割啊。那么主宾呢接了大，要是都不爱吃，或者我们这食材用完了，那咱就换啊，换俩新菜。这个程序叫做添换。请客的人家得防备啊，有人没吃饱啊，得准备添换。不光光兵啊，这个《金瓶梅》里是这样啊，《西游记》第62回就是记载。

0: 起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这个月的22号就是大暑这个节气了哈。河道条蛋呢，看作是一道呢这个上等的滋补品，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或者身子比较虚的人呢才能吃到。当然后来呢，生活条件，汤里呢加入冬瓜啊、莲藕等蔬菜，味道呢是更加的鲜美，是吧？这老鸭呢，咱可能东北地区不好买哈，咱也不擅长于做鸭子，但锦州我知道。是鸡蛋核桃仁，然后呢配料就生姜汁、黄酒和红糖。做法呢是铁锅当中呢倒入姜汁，加入少许的黄酒啊，这里需要黄酒啊，绑。

0: 摆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
1: 嗯，
0: 好。另外一位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0: 嗯，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
3: 灵魂，
0: 哎，
3: 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
0: 生生不息，传承下去。
3: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了嘛。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

0: 锦州烧烤，
1: 对，
0: 金字招牌，
1: 金字招牌啊，
0: 确确实实。
1: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
0: 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1: 城市锦州不错，
0: 锦州不错
1: 啊，赶紧来吧。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啊，
0: 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
2: 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
0: 嗯，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晒。
1: 嗯，
0: 然后呢，我负责这个运输嘛，
1: 嗯，
0: 抱出去，然后就抱进来，抱进来的时候，我就喜欢把头呢深深的埋在被子里。
1: 哎，
0: 一个锦州人，我爱我的这个故乡，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您也是，
1: 我也是，
0: 是吧？这些年看着锦州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您确实用您手中的笔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了，我不能，我只能用自己的声音去演绎一下。
1: 我们是不同的抒情嘛，
0: 是的，是
1: 的，
0: 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说一说，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淘气堡不算，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

0: 那座古塔啊，我们叫应该叫大广济寺塔。
1: 对，学名叫大广济寺塔。
0: 啊，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1: 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1: 现在是鸽子。还有塔燕儿。
0: 升级了。
1: 啊。
0: 古塔昏鸦，紫荆昭绪。啊，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东雨。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诗的第一部分。
2: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1: 是1057年，
0: 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1: 有维修了啊，
0: 才有
1: 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哦，还长个儿了。
1: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1: 几面的？
2: 六面吧。
1: 六面是八面的，辽塔都是八面的、啊。
0: 八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八面。
1: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体量啊，这么高。它的是很雄伟的，然后我们说工艺呢也是很精湛的啊，辽代的风格呢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呢，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昏鸦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昭绪。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这首锦州八景之紫荆昭绪。
2: 锦州八景之紫荆昭绪，人们喜欢把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1: 城东
2: 送给城东18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便显得
0: 恰
2: 切祥
0: 祥瑞，
2: 又有几分仙。星星入梦的时候，太阳爬上起伏的9字形峰峦，

0: 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金朝序，每臣一次行为艺术，先锋又浪漫。
1: 嗯，刚刚我们说古塔灰鸦呢，那是建筑物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昭序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2: 对啊，自然景观。
1: 这个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这紫荆昭序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昊天，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1: 哎，紫气东来。
2: 啊、这个成语那是一个好意思哈。
1: 对对对、
2: 啊。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
1: 哦，
2: 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金山它是在东边，
1: 在东边，对。
2: 然后紫金山，紫气
1: 东
2: 来，
1: 哦，
2: 东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金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1: 汉字的九，
2: 九，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1: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树，
2: 对，
1: 就折钩树，
2: 对、
1: 啊、
2: 就那个地方，
1: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呢，然后可能在某一个角度正正好好，这个九字形的山峦再加上象形的标准的象形字日，
2: 对，
1: 太阳嘛，
2: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1: 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2: 对、
1: 啊、
2: 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1: 是的是的，
2: 但是又很浪漫，就这个意思、而我们还很祥瑞，对吧？紫气东来，
1: 对，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这个讨一好彩头嘛，紫气东来，讨一个祥瑞的这样的好口福啊。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特别的好，那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对吧？
1: 啊、
2: 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荆山，
1: 哦，
2: 迎接新年的。第一粒日出，
1: 真的非常好。
2: 嗯，
1: 城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凌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0: 锦州八景之凌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致早已消散，母亲河依然在呼唤，昼也如歌，夜也如歌，两岸展开锦绣画卷，人在画中行船。
1: 现在这个凌河烟雨好像很难见到了，就像您这首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2: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1: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2: 十二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1: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1: 不繁忙的时候，
2: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瞥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

0: 锦州浪八景、
1: 嗯、
0: 那刚才读的这个临河烟雨，它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已奇，金海山更爽，
1: 嗯，
0: 彩翠忽成蓝，石座烟雨响，
1: 嗯，
0: 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它这个景吧，它就是写的距我们城东15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啊，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在晴天的时候有时候它也像海市蜃楼似的，
1: 嗯嗯，
0: 如果在雨天那就更有意境了，
1: 是是是
0: 啊，袅娜的那种雾气，就是这样的一个景色，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看不到了，
1: 是是是
0: 啊，这是所以我们说是老八景，
1: 嗯，当年孙承宗啊应该是站在临河边，然后也是眺望远山，眺望远山，然后有那种烟雾雨雾朦胧的那种美感，
0: 对对，
1: 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2: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蘸，写出别样的山海经。
1: 嗯，世界闻名笔锋插海，潮引线，潮涨落，
0: 对，
1: 一条
0: 退翻成一路，潮涨走千帆。
1: 哎，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0: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0: 啊，
1: 嗯
0: 嗯，
1: 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3: 嗯，去
1: 走过这条天桥吗？
3: 嗯
1: 嗯，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潮水涨上来了，拼命的跑啊，终于跑到了这个对岸，很惊险，很刺激。这在别的地方是没有过这种感受的。
0: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1: 嗯嗯嗯，确确实实。
0: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
0: 啊。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
1: 嗯
0: 啊，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
1: 哎
0: 哎，
1: 非常对、嗯，非常好，嗯。时间关系，我们抓紧进度哈、啊，来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临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人打开心扉。风吹过，鱼儿来来回回，鹭鸟成双成对，两条河都急着去远方约会。相会处，调皮的
0: 啊，郝田老师读的太好了啊！
1: 这锦水回文，咱们得跟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解读一下啊。这是好像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处、特殊的景观。
0: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临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
1: 嗯 嗯，
0: 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
1: 嗯哼，
0: 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0: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流，
1: 倒流，嗯，
0: 然后尤其有风的时候、
1: 哦、
0: 风大的时候，
1: 风一吹、
0: 这个风一吹、
1: 啊、
0: 哎，就往回流的这个波纹
1: 啊，
0: 哎，就看得很明显，
1: 嗯嗯
0: 啊啊，
1: 非常非常的美，
0: 对
1: 啊，
0: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 远方
0: 约会。
1: 本红罗晚照的文字带给

0: 我们。
1: 好的。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铺满山岗。女儿河流着彩云映像，太阳就要跌到河里，人间多么醉人闪光。水中取静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恋起晚照里的容颜，相思落在河面上。上的那个情景，
0: 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有崇拜的情节的。
1: 嗯，
0: 然后呢，到红罗晚照呢，应该说是对那种旭日东升的这样的崇拜的一种情绪的延续。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1: 对，
2: 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松相拥，爱落到蝉音和松骨里，松无名无姓。却有了体温，在石旁边裹着爱情，看了500年风景。有一天，松终于要求命名，于是他在朋友圈很火：凤凰、锦绣、斜云、韩将军、清遮雪。名词或动词冠名美好而丰盈，被无数人投票捧成了网红。
0: 嗯，这个描写的就是咱们城西，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1: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0: 名字、哦，
1: 所以有了这首诗。
0: 哦，是这样的啊、
1: 嗯，
0: 这还是有故事背景的。
1: 对。
0: 好了，我们最后来感受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来请有请楚成硕。
2: 锦州八景之汤水东隅，鹰的热泪酝酿出水汽。在冬日午后，陪鱼儿一起醒来，仙庙喧腾，鹰嘴山下安放了这样一泓汤泉啊，滋味。
0: 嗯，只有回归到人间烟火了啊。
1: 嗯，
0: 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河临河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
0: 各取所需嘛。啊、
1: 嗯嗯，
0: 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
1: 哦，
0: 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嗯、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
1: 《灯火锦州》
0: 啊、嗯，从人间烟火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不好？
1: 好的，
0: 嗯
1: 嗯，
0: 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状态哈。
1: 嗯。

0: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说，
1: 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有些情节真的无法打开，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
1: 人生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

0: 着多少烟火人间，样子总是缤纷可亲。走向远方，会成为远方。在故乡看灯火，
1: 会
0: 成为诗。
1: 我也想当诗人，用自己的笔呢来抒发自己心中最强烈的、最真实的这种情感。张翠老师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您这种感受怎么样？
0: 我自己读吧，我虽然没有你那个好嗓音啊，但是我的情绪我觉得
1: 特别的饱满，
0: 还是能够表达出来。
1: 是的，情绪特别饱满，特别特别的好。
0: 其实你前面聊到哈，说你有一次出差，然后看那个万灵感、情绪、情节，那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看东湖啊、夜市啊，而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1: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0: 就是灯火，
1: 万家灯火的感觉，
0: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1: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0: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0: 是这样的，
1: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再见了，
0: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我们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八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我们就来到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大家在一起呢，互相聊聊一些，当互相的聊，互相的在这里面鼓励，互相的支招。我们在这里呢，将把我们生活中就是戳中我们的一些事儿啊，一些人呐、啊，戳中我们的那些情境啊，那么在星光夜话平台呢，我们打开，我们在打开的过程中呢，我们共同呢去讨论，我们一起去面对。那么在今天呢，今天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啥说它特殊呢？因为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6月8号，七八九三天是高考的，全国高考的日子。那么在今天8号呢，可以说考完这个一天呢，对很多同学来说呢，就是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每年真的都是心情不一样。我就在回想哈、啊，在头年这个时刻的时候，咱们锦州广播电视台呢，是可以说助力高考的时候，那么在这里进行了大型的全网直播，进行了大型的全网直播。而在高考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我记得是不是有差错哈，我总感觉每年高考好像都赶上雨季，可能都要下点雨。就像有的时候在想，就是好雨之时节呀，春天，高考必发生，每年好像都是这样。那么在高考中呢，我们每一个学子都在展示着自己的风采，那么未来的时候，来日一定踏歌行。我想呢，这就是我们高考学子啊，就是当下的那个状态，当下的那个状态。那么可以讲哈、啊，对于高考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学了十几年、12年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进行了一个，其实高考是为啥人们说它重要？因为它是个筛选的过程，它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因为经过了十几年的学习以后，我们可能高考呢不会把那个所有的就是一些各方面人，那么实际上吧，就是除了高考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筛选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还有其他的方式和方法。那么在这里面，但是高考呢，对于绝大学子来讲，它就是在筛选，就是在筛选。那么在就是到高考的时候，你看我们来到了就是那个考场，考场外面的时候，就是最着急的是谁呀？家长，最着急的我感觉是家长啊，就是亲友呢也都是牵挂不已，亲友也是牵挂不已。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呢围着高考，就是聊聊解压、学业、人生的成长，人生的成长。当然了，也特别希望呢，把这一份祝福呢送给每一位考生，每一位考生。那么在这个里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当我们一聊高考的时候呢，可以说对于每一个考生。

来讲，其实它最终不是考卷上的那个数字了，不是考卷那个数字，而且是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孩子成长了一位更加坚韧的、专注的、更加有底气的自己。其实学习的意义是啥呀？绝对不是为了应付一场考试的，而是他在未来的我们人生漫长的岁月里，是面对未来世界的时候，你手里握着那把钥匙。有的时候学习，有人说学习有用啊没用啊，提这个话的本身它就是个悖论，提这话的本身就悖论，因为学习是我们终生的课题，是终生的课题。可能有人说，那我们学习了那物理啊化学啊有些东西，那么我们也平时也用不上啊。但你要知道，学习的过程它锻炼的是你的各方面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各方面的能力。学习是锻炼你能力，而真正的考试呢，是在筛选你这个，通过你的能力在筛选你这个人才，它这筛选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学习的时候，当你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拿着这把钥匙，我们就可以打开未来的那扇窗，推开未来的那扇窗，打开未来的那扇门。其实这个我们就能够冷静地去分析，我们就是你增长能力的那个过程。有的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少年得志了，但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大器晚成啊。所以学习是终身的课题，学习是什么？它是一个终身的课题。进入直播间以后，我今天来的，因为几乎每一天吧，可能，我都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直播间。那么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我发了一个直播的通知，那么这个直播通知呢，我就写的是：加油，孩子们，加油高考时候，那是你面临的人生第一次重要的筛选的过程。在这个高校呢，基础教育在筛选你，你也在筛选着你未来的你的方向。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今天是6月8号，老师高考是就是这考你的能力，实际上是考啥？高考我认为学习是你增加能力的过程，而高考是筛选你能力的过程，筛选你这个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开始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做了，但是呢，为啥今天做？因为明天最后一天了哈。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因为今天呢，更多的呢，我是想和这些家长，因为真正讲需要减少压力的是谁呀？焦虑的是家长。在后台呢就已经就是把这个。他被戳中的点呢，已经在后台呢，就是发出来了。他说，但在这里我看呢，也都是我们的经常能用上的解压方法有哪些？这个呢，可以说就是解压的方法很多，但是今天呢，因为涉及到给孩子们，所以吧，我就快速的告诉。和大家说哈，就是人们没有办法同时专注于就是那个紧张和担忧，然后和当下的行为，没有办法同时关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其实焦虑的本身呢，就是对未来就怕考得好不好。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姓李这家长，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家长我感觉他可能是实名，所以我就不给他读出来了。就是李，应该我感觉应该像妈妈，我的直觉像妈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用就是4478，就是屏住呼吸，不要换气，7秒，1234567，然后呢，轻轻的用嘴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吐气的时候用嘴吐气，就是说在内在呢打一个循环。
然后一边吐气的，吐气的数了八个数，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一边吐气的时候一边收腹，一边吐气的时候呢要一边收腹，就是吸气用鼻子吸，下到丹田，然后屏住收腹，一边吐的时候一边收腹，收腹的时候再数上八个数，数上八个数，当你数上八个数以后，然后再快速的吸气，把这个四七八，哎，做一个循环。在这个里面呢，当你着急的时候哈，你在考场上你做两三个就够，不用多，两三个就快速的稳定下来，快速的稳定下来。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在做的时候呢，把注意力就放到呼吸上就可以，这是快速的呼吸法。因为在这个里面可能

你看等高考以后说谁真的是有特别焦虑的状态在做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建议哈，要有老师专业引领做，因为他看着简单，但实际上呢他的呼吸吐纳呀，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你怎么呼吸怎么吐纳。你看吧，在这里面呢，就这位家长哈，你可以和孩子说一下，就是做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快速的缓解。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这位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了，然后你再来听，忘我的答题。绝大多数孩子都是这样，但也有的孩子就是提单一下来，他如果下来什么时候会慌，他一看这题，有的题可能有的题他没复习到，然后他一看这题有点懵。孩子们哈，如果这个时候不要硬撑，停下来，把笔停下来，哎，眼睛一闭，做个3-5个深呼吸，就把注意力都放到呼吸上，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呼吸上。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人呢就是一定要什么，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嘛，让副交感神经呢接管你的情绪，然后你就是几秒钟内10秒8秒就能快速的平复，就稳定下来。因为人焦虑的时候往往都是交感神经兴奋，所以在这个时候深呼吸呢是调动了你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吧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同时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孩子啊，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家长知道就可以，因为现在就是让孩子可以就是尽量课题分离的，也就是说已经考完的科目不确定的结果，你就记住，这就是不可控的，这就不可控了。不可控的东西怎么办？放一边，不要管它了。然后呢要认真的去准备，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去准备明天的就是可控的那个课题，就是也就是说做到啥呢，考一科忘一科。这时候就可以瞎着皮包米了，考一科忘一科。再另外一个，我还建议大家不要估分，不要随便估分，因为估分它会有，我今天不给大家讲，就是在这里面它会有一些影响的，另外一个呢，也不聊一些这题可能自己负面情绪的延续。如果你切掉了，那就是最大的程度了稳定住的状态，因为每一科都重要，高考的时候每一科都重要，就切断这个。然后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妈妈呢就是问，就是高考第一天考完了，第一天心态还行，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这个题可能就不一定是孩子，可能是孩子呢就是在这个里面这个题呀，就有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一开始看这题的时候感觉自己可能有些部分没有复习的那么扎实，所以他会慌。如果他在这个里面，然后他呢在这个里面他不去想到呢，哎呀我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就看到这题他也不会慌。但是他呢就比如说刚开始那一道题或者两道题他就是有点懵的时候，那么他一下子就主观的会认为，哎呀妈，我会不会考砸了啊，他会这样。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明天的考试卷中啊，如果真的要一旦出现这情况的时候，就然后这个里面看啊，这个直接写的燕秋老师，哎呀这都是我们的听众啊，我一看就说燕秋老师，真的我就感觉特别的温暖啊。因为是高考这两天呢，我的焦虑比孩子还重，孩子妈妈的焦虑比我还重。哎呀，就是家长啊，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然后这应该是爸爸呗，他说
老师，我总是忍不住叮嘱孩子好好看。

你呢，就是该做啥你就做啥，该做啥就做啥，尽量呢别让孩子呢感觉呢他在考场的过程中你就在场外等着，尽量不让孩子去这样，因为你这样吧会可以说就是相当于给孩子一些压力。因为孩子吧，每一个孩子的学习都是希望呢光宗耀祖，他都是希望，其实孩子吧最终他是成绩给谁看呢，给自己的父母看，给自己的爸妈看。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以说绝大多数还真的挺懂事儿，他知道父母对他付出了很多，他知道父母对他付出了很多，所以他特别想回报父母。但在这个时候呢，需要他真正想回报的时候，这个成绩呢一定是一个部分，其实孩子作为孩子来讲真正的回报，等以后高考结束以后我再给大家做几期这样的节目，就是我们如何，就是孩子如何回报父母。高考肯定是一个部分，但在这里其实作为一个家长来讲，真正的就是希望孩子什么，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的生活好，这个是我们家长所期待的。而我们孩子呢把自己活得好，这个是你对父母最好的回报。然后啥叫正确的陪伴呢？这位爸爸，你就是你该咋做咋做，该干啥就干啥。因为这个在这个里面呢，当你似乎不是那么关注的时候，那么孩子呢他会就是在他的内在世界里他压力就不那么大，他就能够就像那个放飞自我似的，他就能把他自己很多的就是潜能呢就能够发挥出来，他发挥的越好，成绩呢可能就会越高一些。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位家长啥叫正确陪伴呢？你盖你的，他靠他的，是这个叫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饮食这块给他保证好就可以了，平时他吃啥喜欢吃啥给他做点啥就行了。像有的说那这个时候不能大鱼大肉啊，你就记住平时他要大鱼大肉，你这时候还是大鱼大肉，平时比较清淡，那你这时候你给他清淡。实际上吧就是大鱼大肉也好清淡也好，根据孩子来，你看他爱吃什么，爱吃什么你就给他做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人都说在考试就学生呢不能大鱼大肉，我不那么看啊，反正作为我来讲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理，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经验，反正从我的经验我是这样啊，就是当我假如我要出去学习的时候，当我就是今天就是讲课的任务很重的时候，我的饮食我就爱吃肉，我必须得吃肉，而且吃肉还不能吃瘦肉，必须得五花三层的肉，就梅花肉了，那叫就是那叫啥，反正五花三层的肉的，你就是特别瘦肉我不喜欢吃，但太特别肥的呢也不行，但在这个里面就五花三层肉就好吃，肋条叫对叫这肋条吧，对我就爱吃这样的肉，因为必须得吃肉，就好像吃上肉以后吧，就是你可以饭少吃点就行，反正我可能我可能是东北人啊，我爱吃菜啊，所以吧在这个里你就是记住一个啥呢，根据孩子的特点，他要想吃什么你就给他吃什么那就可以了。然后就是这位爸爸还说了，说的焦虑比孩子重，妈妈的焦虑，就是这个，看来你这两口子焦虑都挺重啊，焦虑重是总是忍不住盯住孩子别马虎。其实在心理学有一个啥特点，有一个心理学叫情绪投射效应，心理学有情绪投射效应，也就是说啥叫一三意识哈，就是有的时候家长的焦虑呢他会无声的投入给孩子，你当你特别着急的时候，你无形中你就记住来回的走，来回走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脚步声呢，可以说他就你就已经传递给孩子了你的那种着急，你的那种焦虑，你想说又不想说的，哎呀，就是那种内心的状态。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在这里面呢可以说这位爸爸啊，就是一个孩子的感知力的就情感

的情绪的，他的感知力哈，远远超过我们成年人。孩子的越小他感受力越强，他越小感受力是越强的。然后呢，就在这个里面呢，就哪怕那话你没说出来，你说我也没说我焦虑啊，你没说出来，但你紧绷那个状态，紧绷那个状态，小心翼翼那个态度啊，就小心翼翼的。那么就是这种态度都会让孩子压力倍增，因为这是一个情绪投射呀，就是情绪投射呀，它会让孩子压力倍增的。其实好多的家长可能，哎呀，我叮嘱他，就是，哎呀，可能是关心，但有的时候真的，中国老话特别有道理，叫关心则乱嘛。这个时候吧，就是，你的关心，实际上你是把你的不安转嫁给孩子了，就是转嫁给孩子，就像啥呢，传递过去了。就把你的不安传递给孩子，说儿子啊或大闺女考啥样呢，怎么怎么样的，实际上就相当于的你兜不住的东西你给了孩子，你兜不住的东西你给了孩子，让孩子给你托底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倒建议哈，你该做啥做啥的，你喜欢干啥你就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然后你心里愉悦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开心和愉悦的心情也能传递给孩子，孩子能接收。当你把这你愉悦的东西传递给孩子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接收的时候，那么他的心情也会愉悦的，那么他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去考试，那么他就和考试的这个就是做个连接，他的愉悦的心情和试卷做连接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啥叫黑马呀，黑马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考试就跟开了挂似的，越考越顺，他只要心情好他就越考越顺。

你看在这里啊，就是为我们听众呢举一个真实的一个事儿，举一个真实的事儿。这就是啥呢？因为我每年呢，都要，就是做一些和高考相关的工作，和高考相关的工作。因为你看头年的时候，咱在锦州广播电视台做助力高考、加油高考这个工作中，我就是咱的，就在心理这块哈，就心理专家这块我来做的，但是每年我都要做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呢，每一年高考那些心态特别平稳的而且超常发挥的孩子，我们现在就看这些孩子啊，他们往往都来自于什么？情绪的稳定，情绪的稳定。而情绪的稳定和啥有关呢？和家庭有关，一定和家庭有关。所以在这个里面嘛，就是在这里面呢，心理学其实有一个逻辑叫环境安全理论。环境安全理论，其实在高考期间呢，孩子最要求的不是鼓励。你说我得鼓励鼓励孩子，要求的不是鼓励，就是孩子需要的是一种无压力的安全感。你的关心，像有的就是那个，考前一天两天，同学就是妈妈那同学也打电话呀，是不是孩子高考了？看着是很关心，然后呢，亲属七大姑八大姨都去了，哎呀，是不是明天该高考了？你就记住，这是干啥的？传递压力呢，传递压力呀。像在这个里面，孩子需要的什么？无压力的安全感。孩子需要的是无压力的安全感。其实家长不用那刻意的小心翼翼的，咱不敢大声说话，又不敢惹着孩子。你就是那个高考，你惹着孩子没事儿，你就记住，你惹着他的时候，给他整急眼了。我跟你说，他的潜能一发挥出来，可能还比平时考的还好呢。但是你不也别特意去惹他啊，我说也别特意惹他，但是说就赶到惹到那儿了也没有问题。像有的家长说，哎呀，你说我家孩子头天晚上紧张啊，都没睡好觉，是会不会影响第二天？

0: 他那个发挥呢？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家长和孩子，一定不会的。另外呢，就是家长那种小心翼翼呀，反复的就告诉他，哎呀别着急呀，考啥样都行啊，考啥样都行，那背后就那一说的，考啥样是不行的，你得好好考。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的孩子都明白的语言背后是啥，因为你要不关心他，你就是在这里你不关注这个事儿，你不会那么叮嘱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建议家长不要反复说，不要反复说，就是保持正常的作息呀、啊、正常的吃饭呐、啊、正常的聊天啊，就是弱化高考的那个特殊性，弱化高考那个特殊感，就给他弱化了。你就记住，越是弱化呢，停止追问考试的情况，不要追问这个东西，爱考啥考啥，考完试以后再说。然后呢，就是因为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意味着，其实你传递的信息都是必须考好，都是这样的负面的信息。但是呢，你把这个必须考好这个负面的信息，往往家长呢给他做这个包装，说哎呀考好考坏都一样，多少分都行，别紧张别焦虑。但实际上这话的本身是什么？就是必须考好的负面的暗示。其实这都是负面暗示啊。你看有的孩子家长就是在考前的时候，等我过年的时候，考前的时候再给更多的家长再做一些专门的一些调整。然后在这个里面家长咋做，你就该干啥干啥去。该干啥干啥去，你想干啥就干啥，这是最好的。你就把后勤给他做好，这就是最好的陪伴。然后你的情绪稳定，你开心了，你就像暂时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了一样。实在不行的话，你就是锻炼去，打打球，下下象棋，或者是洗个澡，游个泳都可以，跑个步，反正就是，哎呀，就运动类太多了，运动类太多了。你这么做的时候，当你开心的时候，当你有那一种很就是那种，就是因为你一开心的，那么你那个乐观的状态就出来，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孩子底气在哪儿啊？在家长，最好的解压的底气。哎呀，这接下来还有是一位妈妈。哎呀，这位妈妈今天都是家长在问哈，没有孩子，孩子因为就是都是在复习考试呢哈。因为今天晚上呢要把明天考试的题呢最好看一点，最好看一点。嗯，这是妈妈，这是燕秋老师，你好。哎呀，我看见今天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粉丝啊，也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一听没说燕秋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他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家孩子昨天考完试，觉得自己好几道题做错了，一直闷闷不乐的，今天回来呢也不太高兴，总说呢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老师该怎么疏导孩子这种心态呢？看来这位妈妈有点儿，其实就是挺关心，然后呢也挺担心孩子哈，就是因为孩子说的考砸了以后就没出路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可能负担重了，负担重了。其实在这里面还是说通过一个考试哈，就这种心态应该啥，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心态叫灾难化思维。灾难化思维啥叫灾难化思维？就是把一件事的负面影响无限扩大，无限扩大。他把一场考试的得与失呢，等同于整个人生的失败，等同于整个人生的失败。其实这也是高三考生最常见的认知的偏差，高三的考生常见的认知偏差。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关于这个吧，等我等那个高考结束以后哈，我关于这个呢，我专门做几期节目啊，就是如何就是面对的高考与学习，高考与文凭，高考与学业。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学习的意义、学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做几期这样的节目，也我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信息哈，然后大家可以准备各种各样的话题，现在就可以给我发啊，现在就可以给我发。然后呢，在这个里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也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大家呢对这个部分呢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有一个什么样的需求。你看啊，我给大家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踏雪寻风，感谢啊，锦逸特别感谢，锦州棋牌特别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稳稳的幸福啊，彭婶啊，小小啊，乡音不改，鬓毛衰是鬓毛吹呀、啊。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特别感谢那种关注，其实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其实每天都有大量的考生就因为一科没发挥好，每一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啊，就是陷入了自我否定、自我怀疑中，年年都有这样的考生，导致后面的几个科目崩盘，后面几个科目崩盘。其实从心理学的概率上来讲啊，现在数学现在不都在讲概率吗，对不对？其实心理学也在讲概率呀、啊，就是概率可以说数学上的很多的概念在我们生活在心理学中，你就记住什么，它是都有体现的。心理学概率来说，其实高考的本身就存在着合理的容错率，它概率本身就合理的容错率。大家知道心理学一定和数学一定和物理学相关，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说的，老师你看你经常会用数学或者是物理学的概念来描述心理学，对呀，因为心理学它就是算力，它就是一个物理和数学，它就是极其相关，它们是极其相关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从心理学概率来讲，他高考，别说高考，任何一个考试他都有容错率的。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特别完美的发挥，一点儿失误都没有，不太容易。有没有一点失误没有呢？有，确实是有，但是绝大多数90%的以上的就学生来讲，就是适度的失误一定是常态，适度的失误一定是常态，但是适度的就是考得顺也是常态。有的人呢，你比如说都在同样一个起跑线上哈，都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哈，那么适度的容错的时候呢，那么你出错了，那你可能掉下点。那么有些人呢，他的概率里面呢，那也有的呢考得特别顺，那就往上面上了一点，所以吧，差异又出来了。我们棋牌协会说了，锦州棋牌文化研究会祝我们的考生明天会更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啊，特别感谢，说得特别好，确确实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意味着什么？我们接纳当下，意味着我们要接纳当下，接纳当下所有的发生，它发生了，那么我们就接纳它。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去否定对方，我们不去否定它，不是和这个我们当下发生的结果进行对抗，就这个意思。然后盘子酱，杨老师晚上好，我是慧琳，你好，慧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的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是帮孩子做认知的重构，认知的重构，因为他是糟糕化的这种一个思维模式啊，对不对？糟糕化的灾难型的思维，对吧？一个事儿没做好，那以后就是说用到我们考试，一个高考没考好，那么我们未来的人生就失败了，全完了，全毁了。那不一定。那还有的就是我说一个带极端的，那有的研究生毕业了，然后都不能参加工作，那这不也是一个，那也不能说啊，研究生毕业了，博士毕业了，那他就一定有出息，那也不一定啊，对不对？那有的 没有多少文凭的，但是最后呢，那人家做出重大成绩来呢，有没有？都有。所以在这个里面都是属于阶段性的。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一讲2026年咱中国有三个奇迹吗？这三个奇迹就是等哪天我给大家讲。从那上来讲，我们就来看呢，通过各种各样的奇迹，我们就会看到呢，其实有很多东西都不是绝对化的，不是绝对化的。所以吧，就是我们给孩子认知重构呢，就是破除他的那种灾难化的思维，灾难化的思维。我们要和孩子聊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让孩子更加的清晰，因为孩子毕竟小，他呢，但是高考呢，对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重要的人生经验。就是说，我们通过高考，让孩子在这里头呢，进行多方面的成长。进行多方面的成长，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和孩子们聊啥，就是高考呢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测评。像我们经常做心理测试，那可能半年做一回，半年做一回，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它不是人生的终审判决呀，它不是一个人生的终极终审的一个判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呢，高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重要的考试，但它只是阶段性，也就是说我们高中之前的那个学业的一个总结，高中之前学业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高考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考呢，在我们有没有这个资格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基础教育，不又考点这个东西吗？对不对？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呢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呢，就哪怕你一次发挥失误了，有可能是一科发挥失误了，也有可能这几科你都发挥失误了，只能说你当下的状态有波动，它不代表你以后会不好的，只能代表你当下状态波动，然后一定不会定义你的未来，你的努力，它不会定义这些东西的。更好的，更充分的准备，就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嘛，对不对？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呢，就是接纳我们自己的当下的，那个没做好那就不完美呗，接纳它，不要跟它俩对抗。另外呢，就是接纳考场正常的秩序，我们能够快速的就是稳住自己。你是这样啊，你在考场的时候，你在考场的时候，深呼吸行不行？行。但是呢，在这里呢，我再给你一个正常的状态，但是它有点过度了，因为它这已经出现各种肾上腺呢，就是特别紧张的，肾上腺的不是心慌出汗吗？就这个它出现就是。我们说老师你方法挺多呀，确确实实那个我们这位你就能允许自己小的失误，允许自己小的失误。那谁不可能就完全都做得那么好，谁能做得那么好啊，对不对呀？人生的经验不停都看
1: 遍。北京时间1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天赋，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在回家的路上啊，听到了一首歌啊，这是一首翻唱的歌曲，是一个综艺节目上，然后呢，由好妹妹乐队和陈丽翻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大路》啊。大小的大，马路的路啊，大路。实际上呢，说的是一个关于未来或者是走向远方的啊，这样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很巧妙地结合了戏曲元素，它把非常知名的一段粤剧经典的段落《十八相送》啊，融入到这个歌曲当中，但是呢，又不完全按照粤剧的这个感觉来唱啊，更多的呢是一种

里面用了这个高八度低八度同时男女生混声的这样的一个三重唱的方式啊，来完成了一段这个叫十八相送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小段落啊，十八相送里面的一个小段落。但是呢很神奇的是啊，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越剧电影。那么这个咱们听的十八相送的这个段落，就是刚才听到的这个段落，实际上呢我们节目当中推荐过啊，咱们也分享过。但是很神奇的是，我昨天重新再看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时候，十八相送的这个唱段里面没有这一段，我当时就有点懵了。我说再见，我说难道又是记忆偏差吗？后来仔细的去又查看了一下这个电影，我翻来覆去的看，真的就没有一枝梅的这一段。后来呢又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才发现咱们看到的最经典的这个版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它是拍摄于1954年的。我的疑惑被解开了之后啊，就又有了一种想和大家分享这个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想法。十八相送也好啊，又或者是这个画出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什么在当年能那么爆火，到现在为止依然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它，实际上是因为在这出戏里面的编排，包括唱段的编排都是非常巧妙的，而且很多的唱段都特别动听。也必须得说啊，这一版的啊，袁雪芬老师和范瑞娟老师，他们两位所饰演的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也算是现在越剧的《梁祝》的天花板级别的了。这划时代的影视艺术价值，当年的拍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剧组呢要补灯光。怎么办呢？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灯光啊，就用这个探照灯啊来做补光，然后呢反复的打磨画面和唱腔，最终呢打造出了这部诗情画意、唯美雅致的经典影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看这部彩色影片，并不会觉得里面的光线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都是当初这一些前辈们精心细致打磨的原因。而且我昨天再次反复的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依然被他所感动，依然为里面的无论是唱腔也好扮相也好，包括里面的装扮啊，包括里面的一些舞台的动作，哎，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把越剧的那种清雅温润、婉转悠扬发挥到了极致。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故事开篇开始说啊。淳朴善良的寒门书生梁山伯，自幼勤奋好学，为求学问，辞别父母，远赴杭州去求学深造。那么，少年远行，心怀赤诚，在这个路上，他呢有那么几句。

0: 孙女，我是在此两座片刻。
1: 不如在此稍坐片刻啊，坐哪儿去了呢？大伙儿回想一下，哎，该遇见一些人了哈。

饰演这个梁山伯的是范瑞娟老师啊。范派的小生唱腔呢，可以说是这个粤剧的教科书级别的，他的音色特别的醇厚、干净、通透、沉稳、舒展，没有过多的华丽的炫技，一直都是那种儒雅的、端正的，特别贴合梁山伯的声音特点，很有书生气。哎，他就很有书生气。我跟老一辈的这些老师们、先生们，他们所演唱的这个方式，包括声腔的运用，都是有一些区别的啊。那么山水相逢皆是良缘，梁山伯遇见了谁呢？遇见了之前啊乔装打扮同样到杭州求学的祝英台。缘分呢就是这么妙不可言，两个人一见如故，哎，谈吐相投，志趣相合，都是那种心怀诗书的品性纯良之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于是怎么办呢？不如我们结拜吧。哎，你看过去啊，就是说两个人投脾气，哎，动不动就结个拜。哎，你看这是这个结拜的经典的剧情之一。还有谁呢？刘关张啊。草桥结拜，哎，这个呢也是全剧缘分开启的一个核心名场面，很温柔，很治愈。然后两个人的这个对话呀也很奇妙啊，因为呢梁山伯嘛，为什么祝英台说他是呆头鹅呢？就是因为这个男生啊，他真的内心心思很单纯啊，他是一个很纯正的一个人，他并没有在这个祝英台的外形外貌上做什么样的深究，只觉得对面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公子，而且他所探讨的事情和我心里想的事情，哎，特别一致，所以俩人相见恨晚，哎，咱结拜吧。两大宗师首度同台对唱啊，默契满分呐！咱们来听一听这段《草桥结拜》。

0: 小的那日不愿意，话虽如此，只是李杜未得相助。
1: 哦，不妨出土为相。请问周仁兄今年？
0: 小弟一十六岁。
1: 哦，我今年已一十七岁了。
0: 哦。遇到张嘴为兄，余嘴为弟，请上敬我一杯，
1: 敬我一杯。
2: 哎，两个人就这么水灵灵的结拜了啊，也得挺神奇。两个人就聊啊，祝英台呢很机智，她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女子。那么她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拐个弯说了，她说家里有个小九妹啊，就特别想读书，虽然她是女孩。那么正常来说呢，在过去啊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也让祝英台

0: 对他刮目相看啊，两个人呢实在是投机，那就拜把子吧，就这样结拜了。两个人结拜之后呢，一同到书院拜师求学，开启了三载同窗的温柔时光。书院之内诗书相伴，俩人呢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互帮互助，哎，互相尊重。但是吧，这三年期满了，祝英台得回去了。祝英台呢，在这三年当中啊，就是对梁山伯的这个爱意越来越浓厚啊、嗯，但是又没法说，你说我是你把兄弟儿，也挺有意思啊。在祝英台回乡之前，把这件事情在身边的小侍女的点拨之下，跟谁说了呢？跟师母说了，啊、嗯。辞别师母的时候呢，跟师母啊说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希望师母啊能给做个媒。师母呢，其实是这部戏里的一个明白人，他打那天儿就发现了英台是个女孩子，所以当英台跟他说这事儿的时候，师母就说：“我知道你啥想法。”给英台吓一跳。那么在这样的一段对白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很经典的唱段啊，老师教诲恩如海。哎，我们来听到的这一段，袁雪芬和金艳芳两位老师合作的。
1: 四门

两个人呢互相啊都聊到了对方的心里。英台呢就想让师母做媒，师母说呀，那我可太想做这个媒了。其实这两个人相处的这几年的时光吧，师母一直在后边着急啊，因为她一直知道英台是个女孩子，就梁山伯不知道。聪慧，哎，唱得很到位。然后呢，范瑞娟饰演的是英台，那么英台的唱腔就是那种小女子心意不好意思开口的那个状态，哎，也是非常到位。跟师母说了做媒的事儿了，那么那就得回去了呀。回去了之后，这梁山伯依依不舍，那我送送吧。一路相送，从书院到江南故里，送了整整18里路。这就是流传千古的18相送。哎，一路山水，一路情话。英台这个聪明的姑娘，句句话都暗藏心意，句句试探。憨厚的梁山伯全然不解风情，哎，真是既甜蜜

憾呢。那十八相送也就是全剧最经典最浪漫也最有巧思的一个传世名段，咱们来听一听。

坟茔啊，哭天抢地之中，天上惊雷乍现，把坟茔劈开，英台跳入坟茔之中，坟茔又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吃妈妈锅。据锦州临河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到2025年，临河区呢已经累计完成了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安防提治等等重点工作，同步推进提前谋划后期物业场。

0: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
3: 那么近日呢，因为这个游客打卡时多次踩踏了一位村民的麦田，这个村民呢一气之下把树冠给砍了。之前村民也跟村委会反映过这个麦田的情况了，但是白庙村的这个居住区距离麦田比较远，很难保证时时都有人在麦田附近进行监督，先保障麦田。我们也为这样的好村干部点赞啊。咱们说这个各地呢现在都在发展

好，看聊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现在呢，咱们说这个，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坐飞机。我要说起这个坐。目前呢，咱们国内的航司啊，全幅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你看，像这个包。

除了尺寸呢，随身的这个行李呢还有重量的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呢大多呢都是限制在5000克到8000克以内。那很多旅客呢把这个衣物、化妆品、重物等等都塞进了箱子里边，整体的重量就超标了，所以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在这个购票的时候呢，先要看这个行李条款，上面一定会仔细的有一些条款给大家明列出来，有些行李的政策，你要区分含免费登机箱，或者是仅含随身小包啊，再或者有什么呢？含免费托运这三类。所以说这个特价的票务呢，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这些条款。另外，我们自己在查看行李箱的尺寸呢、重量啊。这些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轮子和拉杆都算上，你不能只是看这个箱体的标称的尺寸，而且出行之前你得简单称重一下啊，避免超重。另外呢，咱们在这个现场备篮呢，也不用慌啊。比如说，你看这箱体超标了啊，或者说这个航班的行李架满了，你就听工作人员建议你办理行李托运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乘坐差异化的航司，时间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行李托运的费用和快递费用的差异，选择省钱的模式来进行出行。如果说你购买的是差异化的航司特价票，尽量使用背包、小型手提包，这样呢就可以省去托运还有补购行李额的麻烦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去带这个行李箱乘机，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你可能就听得更清楚明白了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把这些您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转告给您的家人、朋友或者是同事，我们避免在出行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好，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吧，迪克牛仔演唱的《3万英尺》。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1: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0: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
2: 还有呢，这个樱桃啊，我也是特别喜欢吃樱桃。最近呢，也是发现了一家樱桃非常的好吃，喜欢那种略带酸味儿、脆脆口感的这种樱桃。而且呢，现在这个樱桃的价位呢也没有那么的高了。那前一段时间的蓝莓呢，大家也是可以说吃了个够，就是吃这个蓝莓呢也觉得说实现蓝莓自由了。今年这个荔枝啊，有的个别的品种价位实在是太高了。前两天呢，还在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林曼啊探讨了这件事情。以前特别喜欢吃的这个仙境凤啊，居然呢可以是200块钱，也就是2斤多。说这个荔枝买回家之后不是特别好保存，尤其啊，就当我看到比如说在这个市场上有一些商贩在这个售卖的时候呢，他会频繁的在这上面洒水，我就不是特别的喜欢，所以我通常都会，我们怎么去保存呢？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哎，我怎么去保存，我能够把它实现的这个保质期啊更长久一些呢？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单纯是理论上的啊，这我个人也都是实践过的，我觉得非常好，我呢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把这个荔枝买回去之后呢，直接就放到冰箱里冷藏了，哎，这个方法可以的，我也觉得多亏是现在有这个冰箱啊，要不然咱们买这个荔枝可怎么办？荔枝呢可能会加速变质。待会儿在买这个荔枝的时候喜欢买哪一种呢？我个人就喜欢买这种带汁的荔枝啊。那么这荔枝从树上摘下来之后呢，可以说每一秒啊它都在变老啊，但是不同状态的荔枝回家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这个荔枝带汁还是散粒儿的这两种情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去保存。首先呢，来说是散粒儿的这种荔枝，到手之后呢，咱先清水泡5分钟。所以你看，人家在这个售卖的时候不停地在这儿撒这个清水也是有道理的啊。到手一些都先冲洗干净。另外一个呢，这也算是给这个荔枝补水回神了啊，因为这个荔枝啊，它在脱离枝条之后一直是在失水的状态，到家的时候果皮可能都有点干了，所以你如果用水去浸泡的话呢，可能直接就让这个果皮重新吸水，看起来更加新鲜，吃起来口感上也更加的水润。另外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了啊。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散粒儿的荔枝冷藏保鲜期很短，如果说您买回来了是散粒儿的，最好就当天吃完啊，冻上它，把它赶紧密封到冷冻室，-18度，你做冰沙呀、打果汁啊，或者当冰激凌啊吃，这都很好，甚至可以放几个月的时间。好了，那下面咱们要说的就是这种带汁的荔枝了，怎么办呢？你可以裹纸荔枝，那处理方法跟咱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散粒儿的荔枝就完全不一样了。别泡水，别洗，带着枝条直接存。你看散粒说，哎，赶紧泡水是吧，这个千万不要洗也不要泡水。它的保存方法就是千万不要剪掉这个枝条，你想，哎，这占地方是吧，大家第一时间先把枝条全都弄掉了。有一次我父亲就是啊，看到这个枝条觉得特别占地方，都给我剪下去了，结果这个荔枝就得马上吃，否则它就坏了啊。因为如果说你有这个枝条的话呢，它是可以持续供垫上一张用来吸收它的多余的水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果皮长时间的接触湿气的话，它会发霉的啊。第三步就是装袋密封，第四步就是放到冰箱的保鲜层，不要冷冻啊，这样呢可以保鲜7天左右吧。吃的时候呢，就从这个保鲜袋里边拿出当天吃的量啊，你冲一下水就可以吃了。 那么剩下的呢，在冰箱里面继续把它给封好，不要频繁的去开关这个袋子，因为你每开一次，冷气就跑掉一次，保鲜期可能就缩短了一天。所以说下次买逍遥鲜。
3: 我虽在岭南的枝头，却红透了天。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已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八。
1: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我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
2: 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
1: 就是广东深圳的一个姓汪的女士，她到宝安区永福人民医院检查病情，在这期间呢，他从医生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

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倒一个人，真的会拖垮一个家。要不是有这种压力的话，他不可能选择跳楼。还有就是什么呢？摧毁一个人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一张体检报告单。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性病的最硬核的武器，那就是发酵中药法。很多的一些新听众可能是不明白啊，说老师，我这病我都治了这些年了，我吃那么多药都不当事儿啊，都没解决了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朋友的话呢，应该耳熟能详，张嘴就来了，对吧？决定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它功能它就衰退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再加上什么，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的作用。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机体免疫力下降，能不遭受风寒湿邪包括细菌病毒的侵袭吗？你说咱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血脉的。夫12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学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始，功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营养通道，你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都是由我们周身的血管和经脉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
你像我们身上要是感觉到不管是疼啊，或是麻、肿、僵、硬、胀，我跟你们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

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啊？明明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加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同时它更是做到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李老师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反弹了，真正做到了健康长寿。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咱们发酵中药方的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过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国内诸多的知名大学当中，我的分数实际上都够，但是我选择了就读第一志愿，就是北京中药大学。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况且还是考到了首都这个名牌大学了，更不得了。但是什么用？家里边没钱，那是真没钱。说我的学费呢，是当地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少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啊、馒头啊、咸菜啊，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
啊，出巨资想要，你为啥老是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里边保不齐就有中国人的发明创造是他们买断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发酵中药方被他们买过去了，

0: 是不是还会以这种形式卖给我们中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才能够一片一块钱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气，这也是我的幸运，同时也是我骄傲的地方。因为咱们老百姓啊，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放着一片一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啊，你踏踏实实的用，不大好啊，你给我打电话，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而且我会让你感受到退药比买药容易得多。我们的售后那是最好的，老是掏心窝子的讲，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总之，我希望你们的晚年都是平安的、健康的。好了，那今天
1: 中药胜过白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吗？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
0: 嗯嗯
3: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0: 没错，
3: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0: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
3: 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千梗，不过呢这个千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0: 障碍
3: 不愉悦。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0: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夹人。
0: 给你拿掉了，咱是不是能够想活？
3: 那肯定的。
0: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不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3: 对对对对，哎呀，
0: 哎，
3: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这样活着。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

0: 一个肝，一个肾。脾要是不好的话，你胃能好吗？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都存在着什么呢？胃清瘫。什么叫胃清瘫呢？吃点东西就胀，他不干活。
1: 对，就是啊，
0: 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1: 你说的对，
0: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胃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
1: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也是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看到希望不重要，你吃上3天之内，我让你感受到效果，我让你感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1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10几20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好的。我问一下李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
0: 咱们追究他的责任，咱得保护咱们患者的利益啊。
1: 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
0: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3: 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 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晚上啊，临睡前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就是广东深圳那儿就打听到了一些关于自己体检的相关情况，得知呢自己得了恶性病了，于是就开始心情抑郁。尤其是知道自己的这个病需要高昂的医药费的时候，就想到身边太多的人都是因为疾病拼命的挣扎，最后闹得人财两空，还拖累家人的时候啊，他选择了从高楼上一跃而下，用逃避的方式摆脱了病痛的折磨，当然也解除了心里的煎熬，悲哀的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儿啊，可以说让我感慨万千。一来呢，就是在疾病面前，咱们听众朋友发现没有，我们太弱小了。若是没有治病的方法的话，你真的就像一只蚂蚁，踩死你，没有感觉。另外也确实是，就是病倒一个人真的会脱裤裆。光说老百姓害怕得病，俗话讲，小病输掉一头牛，大病卖掉一栋楼。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花光你所有钱，不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这种痛苦。一旦我们要得了这些难缠的慢性病了，用山穷水尽、投医无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所以李老师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讲啊，我说我真的特别的心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你千万不要拖着忍耐。另外一定要寻求更加稳妥、更加科学的治疗方法。那么你像这个先天性疾病，它有一些急症啊，李老师治不了，这没办法啊，咱们该去医院的还得去医院，但你该寻求什么方法咱就寻求什么方法。但是各种慢性病，你只要说没有发展到恶性病这个阶段，包括什么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病啊、风湿类风湿啊，这些骨关节疾病，还有像什么胃肠病啊、老年痴呆啊、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吧，我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不是啊，都没解决到这个问题，用你们这发酵中药方啊，你真的就凭借这一种药就把我这一身的病给治了吗？大伙儿别着急，听李老师给你们分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我相信老患者、老朋友的话呢，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饥一顿饱一顿的啊，吃饭不规律，凉了硬了，哎，也不管不顾。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你说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尤其是一些老慢病患者，常年吃西药的都知道啊，西药啊伤害脾胃。很多人觉得脾胃没那么重要，其实啊，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都消化不了了，你都吸收不了了，你更利用不上了，你这人不就完了吗？只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得靠我们脾胃这个后天之本去帮助我们摄取这些营养。而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不和了，尤其是让很多患者严重的脾胃经不通了，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你时间长了各大脏腑器官都吃不饱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的作用。你脾胃不和，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所以脾胃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脾胃也是人后天活着的根本，我叫它生存之道。那咱们再来说一下血脉，《黄帝内经》当中是这样论述血脉的，夫12经脉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病，病之所以起，血之所始，功之所止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

是否畅通的问题。学之所耻，攻之所止，啥意思？就是行医必须要学的知识，也是医者必须要掌握的技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血脉是啥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你这是不是就懂了？它是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这个通道运输到我们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才能够让你各大脏腑器官的协调好，你脑子里边想啥你就能做啥。一旦要讲啊，这全都说明了我们这个血脉不通了啊！你看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的，是不是就直接威胁我们的性命？所以说你想要活着，这血脉就得通，你想要健康，这血脉也得通，你想要真正的把身上的疾病都治好了，你也得想方设法的把这个血脉给它畅通，不然的话吃多少药也白搭，脾胃吸收不了，血脉不通又送不进去，那不就白费了吗？啊，再说这个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呢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每天摄入到体内的，还有呢体内残留的这些毒素垃圾的，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所以说，肝肾的功能也很重要啊，这三大生命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每天在节目当中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那么想要去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啊，咱就得这么治，绝对不能说你们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我吃点降压药啊、降糖药啊、降脂药、消炎药、止疼药我就能够解决的，那不可能。你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西药，你会发现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就越下降，就越不好，你身体就越乱套，你身上的毛病就会越来越多，自己品一品是不是，甚至说寿命会越来越短呢？明白，用对方法去进行治疗，你这样想一想亏不亏？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错过了这是很冤屈的事儿。而发酵中药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也是国家相关部门明确批准这个药名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咱们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就是因为一方三通，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了。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疾病缠身，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子最终活到了141岁的高龄，这都是有证可查的。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野生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对吧？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这个技术把它仿生打印出来，然后把我们选自的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这种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炼出来。我们提炼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我们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你这劲儿可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我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

0: 谁都能够用得起。啊，有很多受益的一些老患者来电话都说，李老师，感谢您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利益，您太伟大了。其实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伟大，我认为这都是我应该去做的，也必须去做的事儿。为啥这么说呢？本身作为一个从穷山沟里边走出来的大学生，我是非常理解穷苦人民的生活困境的，这也造就了老师的这种感性的性格，见不得一些可怜人。我小的时候要是见到要饭的，尤其是什么小孩、残疾人、老年人呢，我看到他们没饭吃啊，就我宁可自己不吃，我得分给他们点儿。啊，见到一些可怜的有病的人呢，我着急、无奈、束手无策，我心里边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难受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过，就是我想帮却无能为力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当年我寒窗苦读考出了全，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政府赞助的，路费啊是靠我们支书在大喇叭里边喊，老李家的孩子啊，李婷为村里边争光了，现在要上北京上学去了，大伙凑凑钱，给他凑个路费。哎，我现在说还鼻子有点酸哈。那个时候谁家日子都很难啊，但是乡亲们呢，2毛5毛1块的给你捐，没有钱的呢，给你拿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就甭管是钱是物啊，一份善良，一份温暖，一份恩情。所以离开家那天呢，村里人都出来送我，就夸我，哎呀，出息了，婷啊，眼里边全是泪水。就这样，我才到北京完成的学业，并且有了自己的今天。所以说，我一直感恩于国家的培养，感恩于百姓的帮助。当我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的时候，有多少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向我抛出橄榄枝啊，出巨资想要购买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不能为了一己私利，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患者，对不起人民，那么做我还是人吗？我还有良心吗？但话说回来了啊，好药它哪有便宜的？为了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能够用得起，我在国内找靠谱的厂家，我捐献出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为啥老师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但是从我这儿拿到的价格，你到国外还得加很多价。很多人说了，说怎么卖给国外那么贵呢？我告诉你，咱们这算仁义的。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你知道多少钱吗？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到咱们中国来了，打听打听多少钱一支？那得5、6千。啊，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这个阿替普霉，很多人得了脑血栓之后了，得了心梗了，你一直得用这个药物，啊，多少钱？好几千。所以说，他们赚了中国人多少钱，而是卖给我们中国人。咱们发酵中药方，治疗一体多病的救命药、长寿药，卖给他们老外，一片才合到50多块钱人民币。所以说我要讲哈，咱们今年不给他们涨价，明年呢肯定这价格还是要上调的，因为只有这样一来，咱们国内的患者老百姓啊治病没有门槛了。就算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能够跟有钱人一样的治疗的待遇了。啊，那有多少的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我家里边没有钱啊，要不是发酵中药方这一片1块钱的药价啊，我可能就错过了。说真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产量又十分的有限，同时患者需求量又比较大，还要承担着出口的重任，所以说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啊，那么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患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就抓紧时间的用上，你踏踏实实的用，即便是一片1块钱，李老师都不会让你们凑合。如果说哪位患者说了，说老师啊，我这就是钱。
1: 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
2: 你好，您是李老师吗？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就是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真的太开心了。
3: 嗯，
2: 我平时呢一直就在广播里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3: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2: 一样的，
3: 一样的，
2: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哎，李老师，我跟你说啊，
3: 嗯，
2: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一个老患者了嘛，
3: 嗯嗯，
2: 目前呢，我是三副药呢都差不多快用完了
3: 啊，
2: 现在呢都停药了嘛，我算一下8天了，
3: 8天了，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什么原因用上咱们的方？
2: 今年呢是59岁。我结婚的早嘛，22岁我就结婚了，24岁的时候我就生了一个双胞胎。
3: 嗯嗯，
2: 嗯，那个时候坐月子吧，当时因为一年生了俩孩子，忙得我手忙脚乱的啊，因为孩子他爸呢工作也特别忙，就是生孩子那一天吧，当天就他休息了一天，基本上就没怎么耽误工作。
3: 嗯嗯，
2: 而且呢正好我生孩子的时候呢赶上了秋收嘛，哎呀你看啊，我们两口子这都是农村里出来的嘛，哦，哎，就那个时候就是一年最忙的时候了。
3: 嗯嗯，
2: 公婆呢还有我父母呢都忙着那地里头的一摊子事儿嘛，所以呢在家里头就我一个人嘛，那我啥都得干呐，你得照顾自己还得照顾孩子嘛。
3: 那没错啊，说实话那个时候人生了孩子跟现在比不了，坐月子也不能不干活，到忙的时候都得上。
2: 对对对，是的呀。
3: 嗯，
2: 当时呢真的是我一个人照顾两娃，哎，我啥都不耽误，结果就这么，哎呀，天长地久的呀，就闹下了这些病根了，然后就得了这个产后风湿。
3: 嗯嗯嗯。
2: 其实当时我出了月子之后呢，这好多年呢都是一见一点风啊，受点凉啊，变个天呐、啊，人就会不舒服。
3: 嗯、
2: 但是呢，但是那会儿年轻呀、啊，
3: 对，
2: 哎，年轻的时候嘛，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嘛，啊、哦，
3: 嗯嗯，
2: 但是就说也能扛得住，哎，这岁数大就不行了。你看我这现在有的时候严重了，这个、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再一个呢，我有胃病，它也挺严重的，还有这个12指肠溃疡。
3: 嗯，
2: 平时呢总感觉恶心巴拉的，总是想呕吐嘛。它不光这样，关键还疼。
3: 嗯。
2: 你说这个胃呀、啊，就是这样治来治去的，总也治不好。就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嘛，当时哎又做了那个12指肠的那个切除那个手术嘛。
3: 嗯嗯嗯。
2: 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房，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3: 嗯、那肯定的，咱们说开膛破腹，大伤元气，这老祖宗的话。而且中医跟西医最本质的区别是啥呀？就是西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就给你摘了。

0: 而中医是看着你哪儿不好，我给你修一修。哎，所以说你看中医治病治出来的都是完整的人，而西医治病治出来的全是残缺的人。哎，你要这么来比的话，我反正我觉得，像以前说的那句话的，我即便是死，我得死个糊涂的，死的糊糊的。对，我不能说我缺胳膊少腿的，我丢个肾呐，我丢个胃什么的，但没办法，毕竟就像你讲的，知道方的时候太晚了。就你脾胃这个事儿的话，咱都别说轻重的啊，就算重的，有两副药也给你纠正过来了啊。但是那是过去式，咱不提了啊，咱就事论事儿啊。伤了元气了之后了，做完手术之后了，是不是人就很消瘦啊？
1: 哎呀，是啊是啊，那我就是那特别瘦嘛，就连着衣服啊，加着袜子啊，一起称啊，就是都不到90斤。
0: 多高？
1: 你要知道啊，我是1米65的个子啊，这个体重啊，就像皮包骨一样的。
0: 那是，
1: 虽然说这不会影响这寿命嘛，但是我跟您说，我从那会儿开始啊，我就感觉啊，肯定不会有别人活的时间长。您说这瘦成这样，不过现在呢，我可算是没有这种想法了。哎，这还用了咱们这个第三代的房子吗？我这个彻底啊改变了我现以前的那些观念嘛。哎呀，说起来也不愧是发酵中药，那一片儿呢能顶上呢普通的中药80片，真的是就是说从头给我治到脚，哎呀，就感觉自个儿呢重新活了一回似的，就是这种感觉嘛。
0: 反正我听你说话，这个精神状态真特别饱满啊，真的非常好。
1: 啊，是。是是是，因为我现在我说话我嗓门大，声音还洪亮，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不去了。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0: 好就好嘛，
1: 对了，现在也舒服了，不管什么东西啊，现在我也都敢吃，而且现在啊，我这整个人的气色也可好，体重呢也增加了。就前几天我称了，我已经有96斤了。哎呀，你还别说啊，长了这么几斤肉。对人家来说长得快，长得容易，对我来说简直是就是太难了。再一个啊，哎，有点跟不上那节奏。但是现在我感觉这个体力啊够了，精力够了，精神也好嘛。
0: 好，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你看你这个精神状态啊，这精神头啊，从哪儿来的？说的简单点啊，从脾胃呀。因为女人在分娩的时候啊，大伤元气了。这个时候女人是最脆弱的，我们讲的骨缝都开了。要不说什么叫产后风啊？它容易得关节病。你骨缝开了，不就是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吗？说那个时候最虚弱的，免疫力最低下的时候。而且这个阴阳平衡是非常有，养的就肥胖肥胖的，哎，然后自己怎么样？自己就很虚弱。所以说母亲就伟大，为母则刚在这儿呢。啊，那咱们说了，你免疫力低下了，那免疫力从哪儿来？精气神从哪儿来？从脾胃。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是元气平时出关系。你要肾精不足了，你生髓的能力就会降低。骨髓和脾脏都是重要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们俩有问题之后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的时候，你这产后风湿就这么来了。啊，
1: 那是
0: 哎，同时呢，那风寒湿邪入侵之后，只要是得了这个风湿病，你归了根儿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用上咱们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这就直接给咱们治到病根上了。所以说，三副药用完，你现在几十年的老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咱们都停药了，状态还非常好，底气还这么足，对吧？你今天打电话，除了跟老师分享之外，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对，我还有个事儿啊，一个大事儿，我差点都忘了啊。是这样子的，倪老师啊，我有个邻居嘛，他叫王秀峰。王大姐嘛，就是我们平时呢，就是关系还好。她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就想让我帮她问一问。因为她去年的时候嘛，得了那个脑血栓，现在呢，这个胳膊呢都不带，那就是不灵活了嘛，就是受限制啊。因为她用上咱们这个第三代药的话，是不是也能恢复？
0: 你就现在马上叫她用上，记住了，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都听好了，以后这样的问题就别问我了。啊，第一，急症我不治。哎，你说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这比较着急啊，或者是突然之间心梗了，那你这时候呢，你马上上医院去，这急症、着急的病我不治啊。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那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后遗症的患者重新站起来了，

0: 啊，都帮助无数的脑中风患者恢复生活自理了。所以说你不用让他担心，你就叫他直接用上。另外，老师说什么来着？一片只需1块钱，花不了多少钱。还有一句话，大家伙放心，你要说你用上咱们方，你说老师啊，我是千分之一那人群，我用了之后我效果不好，你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
1: 好。
0: 所以说这一点我不会让老百姓错花一分钱，你就记住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啊。
3: 我从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快一副药了，现在。真没想到，我当时我真是抱着试试，没有抱到这么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一瓶就1块钱的发酵中药，嘿嘿，就会把我这命给救，再闹出这个脑梗。
0: 哦。
3: 当时那是在私立医院，用了最好的药物给我治疗，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当时我记得花了好像花了10几万吧。后来大夫说，就这个面强强的吧，也能自理，就说话就是说不清，总是流汗渣子。手拿个东西拿不住，手指头用不上劲儿。走道腿也不行，也不扶着东西，腿就抬不起来。想干点家务活吧就不行，干点活就可费劲儿，关键手想用那劲拿不住东西，用不上劲儿，没劲儿。他们都劝我说，哎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没瘫在这个床上就便宜了。后来我姑娘啊，她在这美国洛杉矶在那边买了不少的药。给我邮寄回来，都挺贵的啊，可贵了。反正全是都是英文，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吃了它之后，反正还就那回事吧，你说不管用也少，管那种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好的效果怎么样。
0: 那你想一想，这外国人研究的药，它能治得了咱中国人的病吗？
3: 也不是说，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这个中药还确实是好。这老外们啊，都怕咱们中国这个中药发展起来，他们都赚不着咱们中国人的钱了。
0: 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讲究资本，资本。什么叫资本呢？他就觉得他拿钱能办得了一切了，但是他忘记了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感。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是老外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实际上他们都是靠钱把这个当时发明这个发明那个的人的专利给买回去了，买到他们那儿去了，然后打造他们的名字。
3: 是，
0: 我当时如果说就爱钱，我几辈子花不了的钱，我把它卖给了咱们这个国外了，国外马上就把它变成洋中药了。
3: 对，
0: 然后他加翻几倍的价格再卖回来，再卖给咱中国人。
3: 但是我感觉挺痛快的。拍出来的都是又丑又特别丑又黑。有时但是拍完之后啊，我感觉身上挺轻松的。肚子里不那么胀了。关键是那个保姆啊给我按摩的时候，摸着我手，他说我的手摸着那个脚。跟以前不一样，有热乎劲儿了，浑身都不那么凉了。而且我逐渐嘛，感觉身上，也能用上这劲了，感觉就是不一样。后来用到有12、13天的时候，我量血压，我经常是害怕的血压，就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一天不行啊，一天得吃的降压药还在这个160，在高药在100、101上，比现在说的又快。

0: 啊，也清楚了，
1: 嗯嗯，
0: 能跟别人交流了。现在这个晚上睡觉是心情好了，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跟以前不一样。
1: 嗯，
0: 哎，这个保姆，哦，我也说过，现在精神好多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他搀着我自己能走了，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上个厕所吧，不成问题。以前你上个厕所也不行啊。
1: 嗯嗯嗯。
0: 嗯，反从客厅里到卫生间，有几米远吧？
1: 嗯，
0: 走好几分钟远些。
1: 嗯，
0: 你看现在。一两分钟吧，就两分钟是不那么累人了。
1: 嗯，
0: 我也算是这样，总算是看到希望了，李老师。
1: 是是是，嗯。
0: 哎，我不差钱，你得给我多开点药。这回喝不中用这方法了，我不想再找别的办法了。
1: 不找别的办法，笑不更方，这是祖训，啊，咱们中医老祖宗老说这句话啊。但是呢，您也不能着急。
0: 嗯，
1: 哎，咱们说熬出头，熬出头，快熬出头了，他得慢慢熬，啊，
0: 哎，
1: 咱们现在呢，那是正常人的生活，那是指日可待了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呢，西医其实早就已经给咱判了无期徒刑了。为啥呢？他没法上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
0: 嗯，
1: 哎，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
0: 嗯，
1: 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神经啊，像一张网似的密密麻麻的给它通开了，他做不到。
0: 嗯，
1: 哎，你营养他给不进去，所以说呢，他治不好。但是呢，咱们中医呢就不一样了。中医毕竟是几千年的历史了，咱们中医研究的是活人，啊，中医看的是整体。你像我们这三代方，那本身呢就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一千多年前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好吸收，药劲儿大，药效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的药效比普通中药的80天的药效要强大。所以说
0: 就是挺大的。
1: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真正做到了叫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要消化吸收不好，你吃啥药都白瞎啊。而脾胃是道你得打通了，对吧？要想复先修路，要想营养充足，必须血脉得畅通，对吧？哎，然后呢，三通肝肾。三通肝肾的是什么呢？是要保持血液的干净，咱以后血压要稳定，血液要干净，咱不依赖降压药，咱不依赖降脂药，咱以后好了就不反弹。所以说这叫三通肝肾，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老师给你再开上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保障你以后能吃能喝，能走能撂，啥也不用想，明白了吧？
0: 啊，有你这句话，那个太好了，更放个心了。
1: 嗯，
0: 哎呀，谢谢啊。
1: 没事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就老朋友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吗？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4: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哎，李老师啊，我呢听你这个节目呢也听了有好几天了。我呢对咱们这个就是发酵中药方啊，非常感兴趣。感觉这个就是人体啊，三通是很有道理。
1: 嗯嗯
4: 啊，这个人呢，活着其实呢，哎，就靠那个脾胃肝肾，一个吃一个排。
1: 没错，
4: 治好了那个血脉通了，
1: 嗯，
4: 哎，自然呢就不得病了。我觉得这话真的非常非常有道理。
1: 你听得清楚，理解的通透啊，所以说呢，你不健康谁健康？对吧？我一直跟大伙儿就讲这个事儿。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我呢是糖尿病。我这个糖尿病呢有2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后来呢又有了那个就是高血压，5年前呢还得了一次那个铅梗。
1: 哦。
4: 啊，不过呢这个铅梗呢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就是
1: 障碍。

0: 行，哎，我呢现在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睛啊，已经有那个青光眼了。这个眼睛啊，整天啊就是又胀又疼，疼起来呀、啊，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再一个，眼前呢，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
0: 是
1: 能这
0: 吧？
1: 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0: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心里啊，老是感觉憋屈，就是怕到时候别再瞎了。你说真的瞎的话，到时候肯定是两肋插刃啊。
1: 其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呢，咱也得好好活着，无非就是个糖尿病嘛，问题不大。在李老师这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放心，今儿你跟我同人话了的话，我不仅我能治好你的病，我还让你长寿。
0: 哎呀，那太
1: 这
0: 好
1: 只
0: 了！
1: 要你自己不放弃自己，有的时候讲哈，我说所有的老慢病患者，动不动就是哎呀，我这不想活了。
0: 那肯定的，
1: 有一句话叫做"医生不治什么"。想死之人没办法，我这边好不容易把你这病给你治好了，你活蹦乱跳了，然后你就不想活了，那没办法，谁也治不了那心理问题了。
0: 对，哎呀，我们
1: 哎，
0: 其实呢也是没有办法。哎，刘老师，我呢其实也想就是或者这样活着，但是吧。真的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我这个胃呢也不好，吃东西呢吃不下，还总是感觉呢这个胃啊就是发胀，身上呢就是一点力气呢也没有，哎，这个脸色呢就是看上去呢也就是那种发青的，这个心脏呢我也不好，有那个心绞痛，哎呀，我这个病呢真的就是太多了，李老师，你看我如果用的话行不行啊？
1: 我跟你讲啊，不光是你，所有糖尿病患者啊，你带病时间长的，身上并发症多的啊，问题就都重。但是呢，老先生，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现在啊，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哎，那为什么说这个病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呢？原因就是我们过去的治疗方法啊，它只是控制。糖尿病谁给起的名？西医给起的名。你看西医的起名字非常厉害啊，他起一些很嘎咕的名字，我跟你讲，他起的非常好。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的，因为西医存在着必要性。但是慢性病来讲的话，你别靠他们啊，慢性病咱还得靠咱们这个中医药。你像咱们方来讲的话，治疗糖尿病包括多种合并症的效果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它是有绝对的优势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中医认为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咱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0: 有道理，
1: 哎，那什么在管我们的消？另外一个呢？你说你这脾胃又不好，你肝肾又不好，你说你血液能不粘稠吗？啊，你血糖能不升高吗？
0: 你说的对，
1: 你糖分利用不上了，又没代谢出去，你血液能不粘稠吗？血管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它就有问题，堵到心梗，堵到脑梗，堵到眼睛，眼底微循环障碍了，眼病，堵到脚了，怎么样？糖尿病足坏疽，然后截肢，它就是这么来的。但你听老师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刚才也说了，其实脾胃、血脉、肝肾，这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每天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通，就是要通这三个生命通道，啊。而咱们的方，它运用的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运用的就是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吧，糖分消化吸收利用了，血糖就稳定了。二通血脉，那我们这个心的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像你这样的患者呀，咱们治好太多了。啊，但咱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老先生，一共你得用三副，啊，三副药我给你治好了，别着急，听明白没？受到希望了，这是最主要的。咱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要不怎么讲治了10几20年的病没治好，到咱们这儿三副药治好了，原因就在这儿呢。
0: 好的，哎，我问一下刘老师，我呢是江苏南京这边的，哎，我们这边也是就是1块钱一片嘛。哎呀，这真的，你为我们显得太周到了。哎呀，真的太谢谢刘老师你，谢谢刘老师
1: 没事，你打这个场外电话，然后先把药给订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哎呀，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

0: 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1: 李老师。
2: 哎，
1: 能跟您通电话我是特别的高兴。您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真的多亏您了李老师，您辛苦了。
2: 又别这么说啊，辛苦谈不上，这都是李老师应该做的
1: 啊。哎呀李老师呀，您说有几个像刚才那位老头那么有钱的，您说姑娘在美国住院啊，人家都上那个私立医院，像我们家啊之前啊倒也攒了点钱。你说我老婆婆啊当年得了个肺癌，有手术又化疗的，把那钱啊都折腾完了，人也走了，
2: 嗯，
1: 这不刚缓一缓吧，结果又不行了。你说我儿子啊开了个小饭店，也没个固定的收入，又得交房租，还得贷款供孩子上学，真的难呀。我和我老头子的退休金吧都得帮着他们，要不然就晚了。
2: 嗯嗯，
1: 哎呀，就是我们两个的退休金啊还能按时按点的开，要不然这一家三口啊您说咋活。哎呀我呀感觉是人啊就不敢得病，这身体啊但是他不争气。你说本来我就高血压，心脏也不好，脑供血还不足，关键我还得了个甲状腺结节。
2: 嗯，
1: 这脖子里哇就好像有鸡蛋大似的，你说照那个 B 超呀那个 CT 哇都有5厘米大了。
2: 嗯嗯，
1: 你说良性的恶性的咱也不敢说，人家大夫说了良性的呀是恶性的呀最好得做手术，做了有手术
2: 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嗯，
1: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
2: 嗯，
1: 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我也想了真的是恶性的哇咱们就可不能像我婆婆那样钱也花了人也没了把家给坑了。
2: 嗯嗯，
1: 你说自己手里头没钱我就不治了，你这年头你说做手术你说公家就是给你报销了。
2: 嗯，
1: 现在你一开始你肯定得掏钱哇，你去哪拿那么多钱了，你找谁借呀，谁家有那么多钱呢。
2: 嗯 嗯, 嗯，
1: 我就想我的节目了，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2: 没错，
1: 而且国家承认这个药能延寿。
2: 嗯，
1: 关键是一片才1块钱，咱们都能用得起，这不我就买了1副药嘛。
2: 嗯，
1: 寻思呀试试看吧，结果一用啊真的还有效果了，
2: 见效挺快的是吧。
1: 哎呀挺快的。
2: 嗯，
1: 对吧，刚有2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块啊没那么憋闷了，脑袋也清亮了，血压也下来了，而且吃他们这个药啊可是通了脾胃的事啊，可能是，
2: 嗯，
1: 你看我吃饭也就能吃了。之前啊老和孩子们啊上火我就根本吃不下饭，吃点肚子就胀，自从用了咱们这个方以后吧我感觉吃东西也香了，有胃口了，
2: 嗯，
1: 身上有劲儿了，最主要啥了，摸着这个脖子上这个结节啊比原来变小了。哎呀之前脖粗的好像那个大粗脖子似的那种。
2: 嗯嗯，
1: 我就知道我这个脖子啊肯定不是恶性的，肯定是良性的嘛，要不然长那么大它都没事嘛哈。
2: 嗯嗯嗯，
1: 李老师您看这个效果挺好的，后来我又改进又买了1副，现在我都用了快2副了。
2: 2副快用完效果会更好啊。你现在什么情况？
1: 现在的情况，这心脏啊，感觉特别舒服，这胸口啊，好像原来压了个石头一样，

0: 入进来的这肥脂油肝啊，哎，你没有办法把它消化吸收，给它利用了，它就会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验血啊，血脂啊，胆固醇的都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都高了，那你这个时候血液质量就变糟了。还有跟肝肾有关，那肝肾不足了之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你血液它就脏了。你肝脏解毒，肾脏排毒的吗？啊，而肾脏滤血呀，四五分钟把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他们俩功能一旦下降的话，滤血能力不就下降了吗？血液一脏了，血液流速就变慢了，流速变慢一点嘛，对吧？
1: 对。
0: 哎，另外记住老师的忠告，不光你们一家难，家家都难，那都这么想，大家伙就不活了，对不对？
1: 是的，是。
0: 你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
2: 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咱疼这些患者，就是因为行医将近30年，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说，李老师呼吁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平时啊，咱们该体检就体检，该治疗就治疗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么，咱们先说说脾胃啊。中国人从年轻到老年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有几个脾胃好的？年轻人脾也，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病之所以成啊，就是说人为什么会得病？人之所以治，这啥意思？人身上的病为什么能够治好？全都是血脉和肝肾。肝肾是什么呢？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我经常用什么打比方呢？我说就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的，啊，并且我们运用的是发酵提纯技术，也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项技术先要 3D， 这么告诉我们大家伙吧，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使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看我们康复以后的这个患者，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了，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担心。为什么？说白了，还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我想要当医生，我想要治病救人。另外，老患者可能听我讲过，说李老师出身寒门，就那个年代吧，你们老家很偏远的地区啊，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的。所以为啥老师讲，我说我保障我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你们用的是最好的药物。你们知道国外出口价格一片多少钱吗？说法的时候，我心里边都觉得自己付出的一切都值得。唯独是什么呢？这改变不了，就是咱们发酵中药方，它这个成分要求是天然的、鲜活的，工艺又是极其的复杂。
3: 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
1: 广播您呢，听您的节目嘛，哦，哎呀，今天好了，总算跟您真人通上话了。
0: 这跟广播里的声音是不是差不多？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还是感觉特别的亲切嘛啊！您说那个时候吧，我要是知道您这个第三代房，我就根本不用切除它了嘛。当时这一动完手术啊，我那身体虚的就不行，身上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了。
0: 那肯定。
1: 而且呢，我这个风湿它也好了嘛，就感觉那个病根呢好像全部去了。
0: 嗯。
1: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
0: 好就好嘛，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刮个风、下个雨什么的，存在肾脏。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要靠脾胃去运化出来，然后运化出来多余的给肾脏，到肾脏那儿储存，而且肾脏还能干什么？藏精生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着急的病我不治，啊，
1: 嗯，
0: 哎，第二恶性病我不治，
1: 嗯，
0: 啊，恶性病我不解释了，啊，咱没那个本事，啊，第三什么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
1: 嗯，
0: 就是我没把握的这三种人群我是不治的，剩下的不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啊，咱都不怕，发酵中药方已经帮助无数的脑中风。16岁老先生了，那您现在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4: 哎呀，我这个因为这个血压高，在这个3年前得了这个脑梗。
0: 哦，哎呦，你看老先生虽然年龄大了啊，还得过一次脑梗，但是这个思维啊非常清晰，分析得很透彻。您说的对。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成果呢，就是绝对不能卖给老外。外国人是什么？一直
4: 我量血压 我就我经常是

0: 180血压，就量量血压145，低压下到90了。一天不行啊，一
1: 上了不可以修复，所以说呢，对于脑中风后遗症，他说好不了了。因为什么？西医研究的是死人，这人死了之后的解剖，他擅长手术。那对于活人的这个什么血管啊，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
3: 疼起来呀，我跟你说，哎呀，那股劲儿上来，我真的想赚钱。在一个眼前的整天的就是雾蒙蒙的。你看我现在呢都快70岁的人了，死就死了呗，反正也逃不掉。
1: 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不能这么说自己的。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现在就是这个
1: 死骨的名字，我跟你讲，它起得非常好。哎，他起完名了，这有啥用啊？他治不了病啊，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老师跟大家伙说哈，你要是急症，咱们去找西医，这个绝对是对。弄血脉，那我们这个心呢、脑啊、眼呢，这个并发症就给你解决了。三通肝肾以后，咱们这个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病根就给你拔掉了。哎，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
2: 4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4: 李老师。
1: 哎，
4: 能跟您同
1: 检查不准的啊，不精准，只能这么说，得做活检嘛。
4: 是啊，你说一方面哇，我认为做手术害怕。另一方面哇，还得花一大笔钱呢，我真的没钱了。哇，这恢复的可好了啊。对吧？最近我药都不吃了，我的血压啊，前天。

0: 不能正常的供养了，哎，那咱们这机体缺氧就会加大压力，血压就高了。所以你看，你
1: 哦。
0: 这个病虽然说症状不一样，病灶的部位不同，但是根儿在一块儿呢，绑到一起了。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啊！你多少病没有关系啊，不要紧；你多少年不要紧；你多少症状不要紧，只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打通了，你这一身的病都能给你调理好。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三通
2: 大闹统领府。那说说来说去，这个蒙面人到底是什么人？这胆量这么大，而且武功还相当高。那要说起金毛狮王司徒烈的武功，那是没比的。狮烈掌和寒冰掌，那是盖世一绝。但是胡桓因为做到了知己知彼，了解了他的底细，不和他一外己。因此，我要在这极短的时间内把这个蒙面人废掉，杀了他以后，我赶紧出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吃药。他是这么打剑，看了半天谁也没看出来，因为他哪个门的都有，好像哪个门的还都不精。但是就在这一刹那，胡欢的劈空掌使出
3: 了，
2: 人事难行。这时候胡欢想到了司徒这一家人用神仙丸害人害己，尤其是现在打倒了，使得他声名倒地，狼狈不堪，在天下群雄的心目当中失去了威望，目的已经达到，那么速离险地。沈大人，现在我向您表示歉意，今天您看得起我，为我摆了个饯行宴。可是这场合不行，这叫大庭广众。你看，有一些侠剑客都来赴我的饯行宴，但是他们不一定跟我一个心眼儿。我要是现在一拦胡雪松，胡雪松要问我为什么拦，也问我申公太个哑口无言。这要是我还猜呢，这是哪一位老剑客呀？可是没想到啊，这是20多岁的哥哥。胡欢也喜欢自己这个同，不单说招数好，功夫扎实，而且运用的巧妙。开始你躲，把对方拖垮，拖垮以后再用劈空掌把他的药丸打飞，使他吃不了他那种毒药，最后他倒在地下，差点没死了。哎呀，先知啊，愿怎么他不住呢？原来胡大侠他思想再三，一想我不能明里迢迢把你请来，让你帮我的大忙，就因为你吸毒，制成大过，让那蒙面的人逃跑。

0: 京时间7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
2: 浊气的问题。
3: 哎，对
2: 啊，什么是浊呀？
3: 嗯，
2: 就是从浊当中又产生了气。
3: 对，
2: 嗯，有了浊气的由来，那还讲到了浊气的。
3: 啊，你别还有这个中医讲什么？你看中医讲这个是湿血呀、痰饮呐、淤血呀，这是不是也都是脏的、不好的东西？
2: 嗯，这也是浊，
3: 也是浊，是吧？所以说他们的这些浊物的味道可能逐渐会弥漫到整个屋子。这是啥呀？就是不好的这种腐败的这种食物散发出的味儿，对吧？让人作呕，让人恶心，实际上这都是浊气嘛。这就是从浊物到浊气的一个发生过程嘛。
2: 嗯，
3: 它产生这种气味了嘛。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呢？是不是必须要把老人这个屋里，你看有的老人屋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
2: 嗯，
3: 非常干净，床单被罩是吧，都很干净。但是你会发现他总是有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怪怪的味道，
2: 嗯，
3: 这味道肯定是很难闻，它不是好的香味儿。所以说这什么叫老年味儿？哎，说老年人
2: 困重这个特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3: 嗯，他这个内经当中怎么讲啊？内经当中有叫阴阳应象大论篇，
2: 嗯
3: 啊，当中怎么讲呢？哎，它转化消耗不掉的话，堆积时间长，它是不是会散发出不好的气味啊？就像剩菜剩饭似的，你吃不了，你在那放着，
2: 嗯，
3: 那时间长是不是就会散发出浊气，
2: 就腐败了？
3: 哎，消化转化掉呢，你又开始吃上了，那不越堆越多吗？
2: 嗯
3: 啊，所以说你看，一旦脾胃这浊气重了，这食物的吸收转化能力下降了。啊，上一顿没吃了，这顿又烂臭的，这叫啥？属于叫饮食机制，用啥？用饱和丸，或者是用这种滞食导致丸，消食导致。还有的人出现啥呢？出现这
2: 说没什么大毛病，
3: 嗯。